0: 大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2.5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至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 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籽。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聚焦时事热点，传递权威声音，身边事、新鲜事、重要事，这里是一周新闻回顾，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1: 县政府召开政企恳谈会，8月9日，县委副书记、政府代县长张雪春主持召开政企恳谈会，听取全县重大项目手续办理、开复工及新能源项目建设、指标存量等工作情况汇报及相关企业诉求意见，现场解难题、谋发展、化未来。会上，各企业负责人敞开心扉，坦诚建言，围绕手续办理、基础设施建设、政策保障支持等方面反映实际困难，提出意见建议。张雪春边听边记，不时与大家互动交流，现场协调推进解决，要求相关乡镇行业部门现场逐一答复认领，明确解决路径、责任人和完成实现。张雪春说，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保障项目就是保障未来，各乡镇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树牢项目为王、服务至上理念，强化协同联动，压实工作责任，依托联审联批机制，压缩审批时限，建立问题台账，实行限时消耗，要立足岗位职责，主动靠前服务，强化用地、用工、用能等全要素保障，助推企业抢抓施工黄金期，加快建设进度，推进项目快开工、快竣工、快达产。要动态优化重大项目储备库，清理长期停滞滞后项目，引进优质产业项目盘活资源。企业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严守安全生产底线，全面落实安全主体责任，持续深化隐患排查治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王建美、陈国华、刘洋参加。县政府召开账务化解与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推进会，8月8日，县委副书记、政府代县长张雪春主持召开全县债务化解与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专题会议。会议传达学习自治区及乌兰察布市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相关文件精神，听取全县化债清欠工作汇报，并对下一步攻坚任务进行再部署、再压实。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化债清欠的重大意义，明确化债清欠事关政府公信力，优化营商环境和社会稳定，要切实把化债清欠作为政治任务，不折不扣完成。各欠款主体务必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按时保质，将每一笔债务、每一笔欠款逐项清零、逐渐落实。相关部门要全面摸清债务底数，精准管控风险，主动对接企业，对账确权，分类处置。要严格管控增量，筑牢树立无预算不支出、无资金不项目原则，严禁违规举债和新增拖欠，坚决防止前清后欠恶性循环。 要将债务化解与亲信资料进行常态化台账管理，定期回访、定期复核、定期自查，做到一比一。

0: 核查，一笔一归档，一笔一备案。近日，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公布2026年地理标志运用促进工程项目名单，其中乌兰察布市农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申报的乌兰察布马铃薯地理标志运用促进工程获批立项，凉城县药酒协会申报的红毛药酒地理标志运用促进工程获批立项。近日，乌兰察布市红十字会在乌兰察布之夜设立红十字会救护站，并启动常态化值守，每日安排2至3名救援队志愿者在岗，不仅配备专业物资处理磕碰、扭伤等突发伤情，还提供路线指引、人流疏导等便民服务。乌兰察布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警民大队发布公告称，8月20日0时起正式启用12处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设备将对驾驶机动车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逆向行驶、不按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等违法行为进行抓拍。8月11日，自治区科技重大专项农林剩余物高固厌氧发酵制备电子及生物甲烷与超碳材料关键技术研发及示范在呼和浩特启动实施。据内蒙古自治区药监局消息，为严格落实药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巩固药品经营环节清源整治成果，即日起部署开展药品网络零售净网雷霆百日整治行动，全面整治网售药品违法违规行为，筑牢群众线上用药安全防线。8月11日，特培专家服务团通辽行活动在通辽市启动。本次活动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留学人员和专家服务中心、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共同主办，邀请多位专家学者深入通辽，聚焦西辽河流域水资源管理、水生态保护、生态经济协同发展等重点领域，开展针对性服务指导。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吃鸡蛋的四个误区。吃鸡蛋要扔蛋黄。对于健康人群来说，吃鸡蛋不必弃蛋黄，每周吃一个全蛋的营养效益远高于对其胆固醇的影响。鸡蛋能生吃吗？不建议使用生鸡蛋。有研究表明，大约 10% 的鲜蛋会带有致病菌、霉菌或寄生虫卵，比如沙门氏菌。如果实在喜欢吃糖心蛋等食物，最好选择可生食的鸡蛋。鸡蛋和豆浆不能一起吃吗？鸡蛋和豆浆搭配食用，营养反而更均衡。术后患者不能吃鸡蛋吗？鸡蛋营养丰富，清淡易消化，可以为术后患者提供蛋白质等营养物质，帮助身体恢复健康，所以术后患者是可以食用鸡蛋的。鸡蛋怎么吃更有营养呢？水煮蛋好吃又健康，水煮蛋营养保留全面，好消化好吸收，属于好吃又健康的一种做法，建议水沸后再小火煮5分钟即可。鸡蛋汤、蒸鸡蛋羹、水煮荷包蛋也是不错的吃法，不建议常吃煎鸡蛋，煎的做法对鸡蛋营养破坏更严重。另外，煎鸡蛋需要油，还容易导致脂肪摄入超标，因此建议少吃煎鸡蛋。早餐是吃鸡蛋的最佳时间，早餐吃鸡蛋，全天热量摄入更低，有利于控制体重，还能迅速补充夜间消耗掉的营养。特殊人群怎么吃鸡蛋呢？高胆固醇血症、冠心病、脑血管疾病及高风险人群可以隔天吃一个鸡蛋。疾病康复期患者，当其他动物性食物摄入不够时，可每天吃1到2个鸡蛋。生长发育期的儿童、青少年、孕妇、哺乳期女性、健身增肌人士可每天吃1到2个鸡蛋。请注意防护，乌兰察布市花粉浓度处于中等级。近日，内蒙古天气公众号发布内蒙古地区花粉浓度预报，乌兰察布市花粉浓度处于中等级，请各位市民注意防护。内蒙古夏秋季致敏花粉源以草本风梅花粉为主，主要致敏植物有蒿属、禾本科、梨属、苋科、大麻科、绿草属等。天气对花粉的影响，一般天气小于等于20度，花粉浓度会随着气温升高而上升，致敏性也会增强。降雨对降低花粉浓度有显著作用，一场1到5毫米的小雨即可冲刷掉空气中大部分花粉。无风或微风时，花粉飘散受限，植物周围浓度较高，刮风天气利于花粉远扬，风力过大则会将成熟的花粉吹至远方，甚至吹落花囊。温馨提示，根据花粉浓度监测数据显示，当前我区花粉浓度上升趋势明显，即将进入夏秋季花粉致敏高发期。当前致敏花粉种类主要是蒿类、禾本科、梨属、苋科等草本植物，请过敏人群做好健康防护，远离草木繁茂区域，外出做好防护措施哦。气象民生花粉科普误区一：只靠吃药就能根治花粉过敏，科普纠正。口服药、鼻喷仅能缓解症状，无法阻挡花粉特续吸入，长期使用存在耐药、黏膜刺激等问题。过敏性鼻炎诊断与防治指南建议优先物理阻隔防护。误区二：普通口罩可以完全挡住花粉，科普纠正。蒿草花粉粒径较小，普通一次性口罩缝隙大，大量花粉可穿透，密封式比用过滤器具对草本花木阻隔效率更高。误区三：只有出门才需要防护，科普纠正。花粉可附着衣物，门窗飘入室内，高花粉期居家睡眠也存在致敏风险。14岁男孩确诊糖尿病，家长千万要注意。近日，河南省人民医院医生张涵介绍，他接诊的最年轻的糖尿病患者只有14岁，这名男孩学习成绩非常好，家长过度宠溺，奖励比较高，饮食完全不加管束，他不爱出门，也不爱运动，一周至少吃3到4次炸鸡，可乐一天能喝好几瓶，炸鸡烤肠常年不断，体重达到200多斤，身体长出黑子皮，入院时已确诊糖尿病，空腹血糖能达12。在此提醒家长，疼爱不等于纵容，孩子的饮食健康不容忽视。6到17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黄金阶段，也是健康饮食习惯养成的关键时期。充足均衡的营养是孩子体格发育、智力提升和免疫力增强的重要保障，更能为他们一生的健康打下坚实基础。反之，不科学的饮食习惯容易引发营养失衡，导致生长迟缓、体重异常，如消瘦或超重肥胖，甚至增加成

0: 后患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代谢疾病的风险。我们应积极引导儿童青少年养成健康的饮食行为，时刻守护孩子们的营养健康。食物多样性，合理搭配，没有任何一种食物能够提供人体所需的全部营养素，科学搭配才是关键。每日摄入12种以上食物，每周25种以上，遵循主食粗细搭配、食材荤素搭配、蔬菜深浅搭配的原则，覆盖谷薯杂豆、蔬菜水果、禽类鱼蛋、奶及奶制品、大豆坚果等各类食物，实现营养互补。谷类为主，全谷杂豆薯类每日必备。谷类食物富含碳水化合物，是人体最经济最主要的能量来源，同时可提供 B 族维生素、矿物质、优质蛋白质和膳食纤维，为青少年日常学习和活动的重要能量来源。根据不同年龄段，建议每日谷类摄入量为6到10岁150到200克，11到13岁225到250克，14到17岁250克到300克。摄入量中应包含全谷物杂豆30到100克，薯类如红薯、紫薯、山药等25到100克。建议每餐都应有一定量的主食，用杂粮杂豆代替部分精米白面，减少精致谷物的单一摄入。蔬菜水果应多吃，蔬菜水果富含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植物化学物，对维持机体正常生理功能、预防慢性疾病至关重要。每日摄入蔬菜300到500克，深色蔬菜应占一半以上。每日新鲜水果150到350克。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水果不能代替蔬菜，果汁也不能代替完整水果。三餐规律，早餐要吃好，规律三餐有助于稳定血糖，保障消化功能，避免暴饮暴食或营养摄入不足，其中早餐尤为关键。每天定时吃早餐，就餐时间不少于15到20分钟，不匆忙，不边走边吃。早餐提供的能量和营养素应占全天的25%到30%，需包含谷薯类、蔬菜水果、动物性食物、豆、坚果类中的三类及以上。例如全麦面包加水煮蛋加牛奶加小番茄，就是一份很好的早餐组合。天天喝奶，足量饮水，奶及奶制品是优质蛋白质和钙的极好来源，每天应摄入相当于300毫升及以上液态奶的奶制品，如鲜奶、酸奶、奶粉、奶酪等。饮水方面，白开水是最佳选择，不喝或少喝可乐、果汁等含糖饮料，它们不仅容易长胖，还会影响食欲和牙齿健康。不同年龄段每日饮水量建议如下：6到10岁800到1000毫升，11到13岁1100到1300毫升，14到17岁1200到1400毫升。在高温环境或运动量较大时，应适当增加饮水量，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喝水，应少量多次，均匀分布在一天中。吃动平衡，健康加倍，合理膳食还要搭配适量运动。儿童青少年每日应保证至少60分钟中等及以上强度运动，如跑步、跳绳、打篮球、游泳等。运动不仅能消耗多余能量，预防超重肥胖，还能促进骨骼发育，提高免疫力。请记住，吃进去的能量，动出来的健康，两者平衡才能让身体更棒。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

0: 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中将喀拉沁人祖先清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清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珠，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布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布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星河大青山时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加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星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时刻因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九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勇谢部在京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 喀拉沁便归于后金。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新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新河南部今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书香为伴，静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一万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洲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州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杉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三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 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雨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五六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荣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镜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桶，梅荣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荣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荣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荣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荣，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荣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荣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荣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他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荣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荣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 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高温预警，快收好这份防御指南。盛夏时节，北方多地气温爆表，持续高温不仅容易引发中暑、热射病等健康风险，还可能导致火灾、电力负荷增加等安全隐患。面对高温考验，掌握科学防暑和安全防范知识尤为重要。一起学习高温防御指南，了解高温天气下的防暑降温、安全出行、户外作业和应急处置要求，科学应对高温天气，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夏日安全。多喝水，多通风，确保室内通风良好，注意避免空调风扇直吹身体。有关单位应注意防范因用电量过高以及电线变压器等电力负载过大而引发的火灾。关注体温变化和不适症状，若出现头晕、头痛、乏力、口渴、多汗、心悸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寻求帮助，尽快转移到阴凉处休息，补充水和电解质，如无缓解或症状严重，立即就医。驾驶人员提前检查胎压、油液，车内勿放香水、酒精、打火机、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多留意老人、小孩的身体状况，切勿将小孩子单独留在车内。缩短高温条件下工作人员连续工作时间，外出穿轻便宽松浅色衣服，并使用防晒用品，如打遮阳伞、戴遮阳帽和遮阳镜。尽量避免在户外活动，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10时至16时进行长时间户外活动，保持室内环境清爽，保持适宜的室内温度、湿度，减少太阳直射和不必要的易产热的电器使用。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唐汉霄倾情现场广播剧《天官赐福》第三季主题曲《不坠》，编曲通过弦乐与电子元素叠加，构建出恢宏与孤寂交织的听感。作为 IP 适配度极高的作品，《不坠》的歌词堪称对主人公一生的诗意写照。愿聆听这一曲的你，也有永不坠落的勇气。

继续来听范晓萱百分百乐团的过客，这是范晓萱出道30周年纪念之作。据上一张与百分百乐团合作的专辑《赤子》已时隔近16年，致敬90年代摇滚的自由精神，歌曲以两段吉他和弦乐构建平静引力，唱出沙粒般渺小却可汇聚成光的集体觉醒。如何

0: 范晓萱出道三十周年最直白的摇滚告白，回归音乐，回归生活，每个人都是宇宙中骄傲的一粒沙。来自范晓萱百分百乐团的过客。继续欣赏张靓颖的怜悯，这首歌以极具戏剧张力的嗓音演绎复杂情感，通过从隐忍到爆发的声线处理，展现嘴硬心碎的情感层次。张靓颖现场一袭红裙登场，象征以盛大的姿态完成一场清醒的告别。
1: 摔碎的茶和诗意刚好打破平静，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0: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1: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蕙的《走》，这是周蕙邀请冰球乐团主唱王昭全词曲创作加制作打造的一首复古 disco 舞曲。周蕙在经历事业低谷、亲人离世后，领悟低谷需要靠自身走出。歌词中高跟鞋、塔列道路、霓虹 disco 球、宇宙星球等意象，象征女性掌控自我命运的宣言。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肖战，为《正午阳光》首部院线电影《德贤锦致》献唱的同名主题曲。这首融入多元化风格的作品，既是他对角色莫等闲的深刻体会，更是对平凡人守家园的血性礼赞。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由刘德华携手粤港澳青年合唱团共同演绎的全国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九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会歌《共赴山海》，将残障运动员的坚韧与湾区童心的温情完美融合，既是残特奥精神的音乐载体，更是湾区童心与生命坚韧的动人吟唱。

纵使再从头，渴望看多一次星宿，也愿意回头。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宋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城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 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时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西，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

0: 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魏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四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四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冰。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襟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睡觉时腿抽筋是因为缺钙吗？怎么缓解？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2: 首先，缺的是腿抽筋一个较常见原因，这是由于血液里钙浓度低时肌肉兴奋收缩痉挛引起的，但还有其他很多种可能性，比如外力和疲劳。人在疲劳休息不足或休息过多时，会导致血液循环减慢，使肌肉中堆积较多的代谢产物如乳酸对肌肉产生刺激，从而引起肌肉痉挛。寒冷刺激，天气冷或者夏天开空调睡觉的时候，如果夜间没盖好被子，肌肉在寒冷的刺激下强烈收缩，就会发生痉挛抽筋。老年人本身也是已缺钙人群，而且代谢能力较弱，如果受凉或者局部压迫都容易导致抽筋。孕妇也有类似问题，睡姿不当，比如长时间仰卧或俯卧，使小腿某些肌肉长时间处于绝对放松静止的状态，引起肌肉被动挛缩。此外，下肢血管疾病和腰椎间盘突出症等疾病也可能引起腿部抽筋。小腿抽筋时，可立即伸手抓紧抽筋那侧的脚趾或脚掌抵墙，脚尖尽量向上翘，脚跟尽量下蹬，同时用力伸直膝关节，可缓解痉挛。 Tips： 预防抽筋的小妙招。一、睡前以40摄氏度左右的温水浸泡双脚15到20分钟，可促进脚部血液循环，舒筋活血。二、夏天冷气风扇不要直接对着身体吹，冬天要注意小腿的保暖。三、中老年人若患骨质疏松，应多吃含钙质和维生素 D 丰富的食物。 如牛奶、小鱼干、海带、豆制品等。四、少吸烟喝酒或饮浓茶，否则会加速体内钙质的流失。
1: 为什么老人上床睡不着，坐下打瞌睡？改善老年人睡眠的方法有哪些？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2: 回忆一下你和爷爷的精神状态，在一天中是不是恰恰相反？清晨你还赖在床上呼呼大睡，爷爷却早已在花园里打起太极，到了下午你精力充沛的忙着忙呢，却发现爷爷在沙发上打盹，手里还拿着看到一半的报纸。晚上当你已进入梦乡，爷爷却在床上辗转反侧。为什么老年人睡前一分钟还读着报纸，下一分钟就立刻进入梦乡，而一到晚上躺在床上却又翻来覆去睡不着呢？这主要源于两方面的因素。首先是病理因素，一些精神性疾病如焦虑、紧张、忧郁等，或是器质性疾病如心脏病、关节炎、帕金森病等，以及服用某些药物都可能干扰睡眠。另外，老年人多见不宁腿综合征，会导致他们在睡觉时出现麻木、针刺、阵发性腿抽动等症状，这些都会引起老年人夜晚睡眠困难。其次是生理因素，主要是因为老人自身分泌褪黑素减少的缘故，褪黑素在夜晚分泌增加，帮助我们区别白天和黑夜，但随着人的衰老，褪黑素分泌减少，身体和大脑也就逐渐模糊了白天和黑夜的区别，因此睡眠会变得不规律。而且老年人在白天午睡或打盹，这就更容易导致夜晚失眠。从这个意义上说，你一旦发现自己开始白天不停打盹，晚上又睡不好，就可能意味着开始老了。为了改善老人的睡眠问题，可以考虑采取以下措施，适当补充褪黑素，采用一些方法帮助睡眠，如每天进行若干户外活动，白天喝上一小杯咖啡，或是把屋子弄得亮一点，增加日照时间，避免白天打盹。另外，老年人要建立有规律的睡眠习惯，保持卧室良好的环境，这对晚上的睡眠都能起到有益的作用。
1: 除了疾病因素、休息时间不够等，吃的不对也会造成人疲劳，工作效率低下，尤其是以下三大饮食元凶，大家应该避免。
2: 元凶一，主食吃不够。主食指谷薯类以及其制品，它们的一大特征就是富含淀粉，淀粉进入消化道以后会被分解成葡萄糖，进而被机体吸收利用。葡萄糖是人体最主要的能量来源，对大脑尤其如此。如果主食吃得不够，很容易造成机体缺乏葡萄糖，严重的则导致低血糖。此外，粗粮是 B 族维生素的一大主要来源，它们和身体能量代谢有着直接关系，主食吃得少可导致人体细胞和各组织缺乏燃料，能量代谢异常所表现出来的就是疲劳，嗜睡，昏昏沉沉。元凶二，红肉吃得少。红肉动物肝脏、动物血是膳食铁的主要来源，铁是血红蛋白的主要材料之一，长期铁摄入不足，可能会发展为缺铁性贫血，血红蛋白不能为机体组织送去充分的氧气，也会以疲劳乏力的方式表现出来。元凶三，甜饮料、甜食吃得多。甜饮料、甜食等食物富含添加糖，大量摄入可造成血糖和胰岛素剧烈波动，人会感受到短暂的兴奋，但随之而来的就是疲惫和烦躁。另外，研究表明，甜饮料、甜食等的摄入量与膳食质量成负相关，也就是说，甜饮料、甜食吃得越多的人，粗杂粮、新鲜蔬果、坚果等健康食物的摄入量可能越少。健康食物往往低能量，并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这些都是人体必需的营养素，而富含添加糖的零食除了提供热量和糖，无法再提供其余的营养价值。人一旦处于微量营养素缺乏的状态时，也会出现精神欠佳、易疲劳等表现。
1: 冰箱是保鲜小能手，家家户户都离不开它，把食物放进冰箱能保存更久。那么冰箱里的食物能放多久不变质？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2: 很多人认为食物放冰箱能储藏很久，不会很快坏的。冰箱的发明和普及给人们的食物保鲜储藏，避免污染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然而如果使用不当，很容易造成食物变味，甚至引起食物中毒。在使用冰箱的过程中，我们应分门别类的进行选择，判断不同的食物是否能够用冰箱保存，应该冷藏还是冷冻等。常用冰箱的冷藏温度是4到8度，以不冻伤食品又有保鲜作用为准，冷冻温度为零下23到零下12度。

0: 一般用于速冻食品。对于动物性食物，其蛋白质含量高，容易腐败变质，应特别注意低温储藏。比如肉类切成小块，分别装袋后放入冰箱冷冻室，食用时取出一袋即可。对于新鲜蔬菜储藏不当，容易产生亚硝酸盐，原则上当天买当天吃，不入冰箱，实在需要放入冰箱只能冷藏，最多不超过三天。烹调好的叶类蔬菜应尽快吃掉，原则上不要放冰箱冷藏。不同食物在冰箱中的保质期也是不同的，相对来说，主食类食物一般不超过4天，比如馒头面条等，水果一般是1周以内，鱼类如果是冷藏就是1到2天，肉类冷冻的话可以在半年，鸡蛋在冷藏里可以放1、2个月，乳制品一般可以存放1周。
1: 睡觉鬼压床是怎么回事？遇到鬼压床现象该如何破解？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最近有网友问，睡觉经常做噩梦，有时候觉得自己已经醒了，但是身体却动不了，想说话也说不了。朋友说我这是鬼压床了，让我小心鬼上身。我就想知道鬼压床到底是咋回事，该怎么处理。其实鬼压床中的鬼是睡瘫症，睡瘫症也叫睡眠瘫痪症，只在睡眠期间发生短暂的不能自主运动，就像突然间瘫痪了的恐怖体验。这种病症常发生在刚入睡或是将醒未醒的时候，表现为意识已经觉醒，但想睁眼又睁不开，想动动不了，想喊喊不出，同时可伴有噩梦。睡瘫症是大脑各个觉醒中枢不一致引起的，一般发生于大脑皮质已经苏醒但运动神经元并没有同步苏醒时。简单点来说，就是脑子已经醒了但身体还在赖床，导致身体与大脑发生不协调。睡瘫症的发作毫无关系，主要是与心理因素相关，压力过大、太过焦虑紧张以及过度疲劳、睡眠不足都可能诱发。一般情况下不需要特殊的治疗，只要注意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避免过度劳累，少熬夜，维持正常作息，就会减少发作的机会。睡觉时最好侧卧，因为仰卧睡、俯卧睡、蒙头大睡、手放在胸前睡容易诱发鬼压床。
1: 天气干燥流鼻血怎么办？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最近天气干燥，不少人都出现流鼻血的情况，流鼻血时你通常会怎么处理？仰起头来还是往鼻孔里塞纸巾？这些都是错误的做法，因为仰头会使血液顺着咽喉壁流入食道和胃部，造成恶心、呕吐甚至是窒息，而塞纸巾容易发生感染产生炎症。遇到鼻出血，首先应该冷静，要深而缓慢的呼吸，慢慢吸气3秒，然后缓缓吐出，保持冷静清醒的头脑，是我们成功应对突发状况的关键。然后可以压迫止血，人坐直，上身稍向前倾，用食指和拇指紧捏鼻翼，用口腔呼吸。接下来把冰袋或用冷水浸湿的毛巾放在额头颈侧或鼻根冷敷，可使血管收缩，加快止血的速度。如果在进行了以上操作之后鼻出血还没止住，那就需要立即到医院进行进一步处理了。因为引起鼻出血的原因，除了最常见的天气干燥症状、鼻黏膜水分挥发过快而出现鼻出血，或者是挖鼻孔引起的鼻黏膜血管损伤导致出血、鼻子炎症，以及鼻咽癌血液系统疾病也可能引起鼻出血。如果是血液类疾病或者是鼻腔内血管破裂引起的鼻出血，需要及时得到专业医护人员处理才能止血。
1: 为什么说笑一笑十年少？笑真的能使人变年轻吗？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0: 笑一笑十年少，这是一句在中国民间流传很广的谚语，它直接说明了笑能够祛病保健抗老延年。中国古代大文豪苏东坡曾有百年须笑36000场的诗句，就是说人要想活100岁就需要笑36000多场，也就是每天都要有一次开怀大笑，意在劝说人们要经常保持愉快的心情。上面的谚语和诗句都反映了古人已经清楚的知道了笑对身体健康的好处。国外的科学家也指出了愉快的情绪对于健康的作用，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就指出，愉快可以使你对生命的每一跳动、对生活的每一印象易于感受，不管躯体和精神上的愉快都是如此，可以使身体发展、身体强健。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化学家法拉第曾因工作过分紧张常常头痛，虽然经过长期的药物治疗但也未能痊愈，

0: 一位名医经过仔细检查后对他说，一个小丑进城胜过一打医生。说完便扬长而去。法拉第从名医的话中领悟到了乐意治病的奥秘，于是经常去看喜剧，被逗得大笑不已，最终头痛病不治而愈。这个故事的科学依据是笑能缓解颈部肌肉的紧张度，所以对头痛病特别有效。从医学上来看，笑有利于加快血液循环，有利于促进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的活动，有利于提振精神、消除疲劳、缓解压力。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不妨在一天紧张的学习和工作之余，说个笑话，听段相声，开心的笑一笑，让我们都来笑出健康。
1: 指甲长倒刺是怎么回事？长出倒刺应该如何处理呢？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许多人都有指甲周围长倒刺的经历，这些倒刺不仅影响美观，还很容易引起疼痛。为了省事，很多人习惯顺手将倒刺撕掉，这种错误方式会让你感觉特别痛，甚至还会出血。而且当你的手指出现倒刺时，长辈总会说是平时蔬菜吃得少，缺维生素了。那事实果真如此吗？缺乏维生素的确可以引起一系列皮肤问题，比如缺乏 B 族维生素可导致脂溢性皮炎、嘴唇干裂。但在现代社会，绝大多数人只要正常进食，不会出现维生素缺乏性疾病。如果你只是单纯的甲周倒刺，而非全身性疾病的反应，就不是缺乏维生素导致的了。那么既然不是缺乏维生素，倒刺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倒刺在医学上称为逆波，是指从甲周壁的近端或侧缘开裂而翘起的小块长三角形表皮。指甲甲周皮肤与手部其他部位的皮肤结构不同，这部分皮肤缺乏毛囊皮脂，分泌极少。当皮肤干燥，我们日常生活中又经常接触洗手液、沐浴乳、洗洁精等物品时，这些洗涤清洁物品中含有的一些碱性物质便会破坏这层皮脂膜，加剧皮肤干燥，从而导致倒刺的产生。如果你发现手指上有倒刺，不要撕扯它，这可能会导致皮肤撕裂和感染。正确的做法是先用温水浸泡有倒刺的手约五分钟，等指甲周围的皮肤变得柔软后，再用指甲钳或小剪刀在倒刺的根部将其剪掉。因为干燥的倒刺在剪除时可能会形成皮肤微小的撕裂，导致出现更多的倒刺。另外在剪除倒刺时有可能发生感染，因此在剪倒刺之前要先用酒精消毒指甲钳或小剪刀。倒刺部位在剪掉前与剪掉后也需涂上碘酒。剪掉倒刺后，如果倒刺周围发红或出现了化脓，则很可能是出现了感染，最好及时到医院就诊。
1: 你每天午睡吗？坚持午睡都有哪些好处呢？午睡需要注意哪些事情呢？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0: 经历了一上午忙碌的工作，大脑处于疲劳状态，每天抽出30分钟的时间来午睡，为下午的工作和学习做好准备，提高了其效率。但是要选择正确的午睡方式，一午睡的时间不能太长，午睡时间控制在30分钟左右即可。人的睡眠分为两个阶段，深睡眠和浅睡眠。如果睡眠的时间超过了半个小时，那么就会进入深睡眠状态，加深了大脑各个中枢神经的抑制过程，暂时关闭了脑组织里面的毛细血管，会减少脑组织里面的血液流量以及代谢过程。突然醒来时会引起全身不适感，增加了其困倦感，因为还没有解除被抑制的大脑皮层，被关闭的毛细血管也没有开放，大脑得不到充足血液的供应，会紊乱植物神经。另外如果午睡时间太长的话，会影响到晚上的睡眠，时间长了会进入恶性循环状态，打破了生物钟。午睡多长时间好？对于多数人来说，午睡的时间多安排在午休的时候，不是看自己想睡多久时间，而是有多少时间可以睡。不过在休息日的时候，午睡的时间是我们可以选择的。假如想达到比较好的休息效果，那么了解午睡多久时间好就很有必要了。一项德国的研究发现，六分钟的睡眠即可以起到提高记忆力的作用，因为这么长的时间已经足够大脑将短期记忆转变成长期记忆，进而腾出更多的空间盛装新知识了。美国太空总署科学家发现，午睡24分钟即可使工作表现提高 34%， 头脑的整体灵敏度提高 54%。 此外这个时长还有助于减缓心率，有保护心脏的作用。英国卡皮奥南丁格尔医院睡眠治疗师奈瑞纳·瑞姆拉罕说，即使你没有真的睡着，只要躺下放松大脑就会有好处。 20分钟的类似瑜伽后的冥想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如果你前一天晚上没睡好，白天工作又需要特别集中注意力，那么一次40分钟的午睡可以让你进入浅睡眠状态，帮你给大脑充电。此外，每天午睡45分钟还有降低血压的作用，并帮助调节免疫系统，提高身体体质。如果要睡40到45分钟，好定个闹钟，因为午睡超过45分钟会进入深度睡眠，容易因睡眠惯性导致醒后身体疲惫迷迷糊糊。如果你有足够的时间，一个半小时的睡眠可以让你睡足一个完整的睡眠周期，进入深度睡眠，修复身体。加州大学的马修沃克博士在研究后发现，90分钟的午睡可以对身体进行一次。
1: 亲爱的听友们，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常听生活小妙招，让你成为元气满满的生活小达人。下次节目再见。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4: 听友们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汽车立体声，每天一段汽车知识，轻松变身汽车达人。近年来，随着交通工具的普及和道路交通的快速增长，交通事故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在车祸发生前一瞬间跳车，这样真的能保命吗？
5: 车祸前的一瞬间跳车，只有掌握了特殊技巧才有可能保命啊！你从高速行驶的车辆上面跳下来，其实和电影里面演的完全不一样，根本就不是嘿嘿嘿滚几个滚，擦点皮，拿起枪就去救美人了，没这种事情的啊！张峰等人发表在《刑事技术》期刊上面的论文《列车高坠伤亡42列检验分析》里面有说啊，他呢对火车跳车案件进行了个数据分析，在快速行驶的车辆上跳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他论文里面统计的42个案例当中，有41例出现了严重颅脑损伤、胸腹部损伤，最终去世。42个里面只有一个是活下来的，死亡率高达 97.6%。简单讲，跳车后最有可能发生的，要么就是当场摔到头，或者是摔到地面后在翻滚过程中碰到头，反正头部受伤的概率是非常大的，非常容易当场去世。再要不呢，就是一下子没跳好，跳出来的时候刚好撞上路边的什么电线杆、树、别人的电动车什么什么的这种障碍物，也有可能因为跳得太近，被这个车子或者后面经过的其他车子给碾压了。总的来说危险程度真的很高，就有点像是古时候的骑士决斗，你为了更灵活，把盔甲放弃了，怎么去打来打去反而是更容易受伤的啊。当然了，铁轨附近的环境呢也比公路是更复杂啊，你列车的高度呢也比汽车稍微高一点，但即使是在汽车上跳车也是非常危险的行为。我以前视频里面也是讲过的啊，就算是经受过专业训练的专业人士，跳车时也尽量要把车速控制在每小时40公里以下啊。不过发生车祸前啊，真的有机会减速到每小时40公里以下的话，那待在车里，在安全带和气囊的保护下也可能是更安全的。欧洲的 ENCAP 安全测试举例子，正面碰撞的测试时速是可以高达64公里的。那么根据瑞典查尔默斯工学院和 Foxan 保险公司的安德斯库尔格伦所做的论文，汽车碰撞安全的发展和欧洲 ENCAP 测试与真实碰撞结果的比较，这篇论文中它有数据的啊。它这么看，获得 ENCAP 测试5星结果的车子，成员受到 AIS 等级6死亡率 100% 的严重伤害概率呢只有 0.08%，而有 96.04% 的概率呢受到 AIS 等级2级以下死亡率 1-2% 的轻伤。你不用记什么专业概念，反正就死亡率很低的啊。可以说啊，如果真的发生车祸，你在车里绑紧安全带远比跳车更安全。车祸发生前跳车反而是更加危险的做法，相当于车是弹弓，你是弹弓上那颗石子，你就被弹出去了啊。不过也有一小部分的事故啊，还真的是可以选择跳车的。 啊，严秀清发表在现代职业安全期刊上面的论文《交通工具上的应急逃生方法》上面有见到过，在遇到悬崖、峭壁、车子即将坠落时，马上要失控驶入大海大江的时候，油箱可能着火的时候，或者在有易燃易爆剧毒物品发生车祸的

0: 时候，都可以考虑跳车逃生。哎，你在《速度与激情》之类的电影里面看到大多数的跳车是因为这么跳，哈，跳出来了，也不要管活，那个车子都嘣都炸起来了，是这么个情况啊。那前段时间湖北也就发生过货车司机在车子冲下山崖前成功跳车逃生的事件啊。那么想要在跳车后保命也是有些技巧的啊。首先就是车速尽可能慢，按照刚才我们的说法，尽量在每小时40公里以下啊。然后跳的姿势也是有讲究的啊，头部是最需要保护的，严重的颅脑损伤的死亡率非常的高。其次呢是四肢及关节等等突出的部位啊。根据刘亮发表在中国法医学杂志上面的论文《浅谈铁路坠车案件的法医学检验与现场勘查》上面说啊，这坠车时脚部先着地可能会造成拖拉撕裂，肩、肘、膝等等突出部位呢则有可能会撞擦伤。哎，你就好比说是一支笔，你竖着掉到地上，有可能这笔就坏掉了。但你如果你是横着这个笔掉在地上，它有可能腾腾腾弹两下，你这个笔拿起来还是能用的啊，钢笔除外。所以说跳车的时候呢，要护住头部的前提下，尽可能收缩四肢。这么说吧，007的这个电影啊，它有一个特技演员替身，他讲到迫不得已需要跳车的时候呢，要保证跳车位置尽可能贴近地面，并把拳头收在下巴的下方啊，这个手肘呢是并拢收紧下巴，然后呢再保护头部啊，尽量呢用背去接触地面，落地后呢任其滚动，保持身体收紧啊。反正你看听起来都复杂的要死啊，我自己做的都不一定是对，我看过了，我都没这个信心啊。所以总的来讲，车祸前一瞬间跳车只有在一小部分特殊情况下才有可能保命，而且还需要一点技巧嘞，这技巧还没地方练呢，是不是？其他大多数时候你还不如就在车里待着，安全带绑着还有气呢，蹦撞一下反而是更安全啊。
1: 很多人不用自动驻车功能，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动驻车功能的安全性不太高。接下来我们就聊聊这个问题。
0: 自动驻车的开关按钮 auto hold 呢，一般是在电子手刹边上的。那开启之后呢，车子刹停就会自动驻车，相当于你省掉了挂 N 档拉手闸的这么一个步骤了啊。哎，不过由于这个配置率不高呢，对这个功能啊不信任，自动驻车程序啊设计等等问题啊，很多朋友其实反正就是不太喜欢用这个东西的。那首先啊，自动驻车这个配置是近几年才普及起来的，虽然说现在很多新车都标配了，但还是有不少朋友之前买的车上是没这个玩意儿的啊。那自然也没有机会接触。易车研究院发布了个中国主流配置洞察报告，上面有个数据啊，这12到13年自动驻车标配率呢在 10% 左右，14到15年呢 20%， 16到17年标配率 30% 左右，你看反正就是一半没到啊。那这个数据啊和 80% 标配率的倒车雷达、 50% 标配率的定速巡航、上坡辅助、倒车影像比相当的低了啊。那对于这个功能不太熟悉，所以即使有些朋友新车子有了这个功能也不一定敢用。哎，你比方说觉得哎，这个驻车就这么按一下灯亮一下，会不会不够安全啊？牢不牢靠的？哎，你这坡道上会不会刹不住的？就过停车库了啊，我要自己来一下嘛。好了，哎，有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啊。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张岩等人在期刊《农业装备与车辆工程》上面发了篇论文《浅析轿车自动驻车保持功能开发》，上面说啊，这自动驻车判断到车辆停在坡道上面的时候呢，会自动选择合适的释放时机，防止车辆后溜。而且呢，在驾驶员进行解开安全带、打开车门、车辆熄火这些操作的时候呢，自动驻车啊都会解除，并给车子打开电子驻车制动，哎，也就是帮你拉上了这个电子手刹了啊。说人话就是，厂家知道自动驻车是安全部件，所以在程序设计啊、标定上面啊都是考虑的比较周全的，我们不用过分担心啊。那么除了在安全性上面过分担心，还有另外一位朋友啊，有可能会觉得这自动驻车之后，这个车子挂的是 D 档，那发动机相当于一直在向变速箱传递动力往前走，你这个自动驻车弄在那边会不会上车的，一个往前走一个不让走，是不是？这个担心也是多余的啊。现在的 CVT AT 变速箱都是靠液力变矩器来传递动力的。陈长庚在汽车使用技术上面发了篇论文《自动变速器的液力变矩器变矩原理研究》，上面有说啊，这发动机带动液力变矩器的这个液轮旋转，那你转起来了嘛，通过搅动这个液压油从而带动变速箱输入端的旋转，就是说你车子停在那边啊，液力变矩器它的输出端它是被锁死的，剩下的发动机输入端在那边转，顶多就是造成变速箱油温稍微升那么一点点，动力是没传出去的，不存在我要往前走你不能往前走，没这个事儿啊。那么双离合，哎，结果不一样了，对不对？但道理还是差不多的，你完全停住踩下刹车的时候，离合器它也是分离的，发动机对变速箱的输出啊也是会被切断的啊。

湿式双离合的摩擦表面在结合过程中呢是处于混合摩擦状态，确保了相互摩擦的离合器摩擦片表面呢在很大的正压力下呢只会出现比较小的磨损。就好比是雨刷啊，你干刷的时候磨损是不是很大？哎，有时候会哒哒哒跳，吱嘎吱嘎响，对不对？胶条也容易坏掉。哎，你雨刮水喷一点，刮起来是不是不一样了啊？那么在不烧损摩擦片的情况下呢？哎，这个论文里面数据显示啊，这湿式双离合器系统的寿命呢是超出干式双离合系统的5到6倍的。虽然现在的变速箱几乎号称与车同寿，哎，它这个讲的是寿，它不是故障率啊。以前我们是讲过的啊，它是像油型一样的这么一个东西。你刚刚一开始的时候，你早期啊是处于磨合状态，故障率是比较高的。那到了中间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呢，叫偶发故障。哎，这个时候呢机械设备相对于比较稳定了，发生故障概率也比较低。等到临近寿命结尾的时候，这个耗损故障期的时候呢，那这故障率又会明显的增加了。你看就是一个U型，对吧？那么你寿命越长，就意味着中间这个稳定期它也会越长。哎，这个和我们人很像的，就是去医院，你刚生出来的时候是不是得待医院，对不对？最后我们差不多了，我们要去一些其他的世界了，对吧？那有可能又要去医院。那如果寿命加长了，那么不去医院的时间它就会变多了啊。那么车子使用年限一长，这寿命比较短的干式双离合呢，用起来可能就没有寿命长的湿式那么省心了。所以总的来讲啊，湿式双离合在油耗方面呢是不如干式，但胜在经久耐用。如果你想要用的省心啊，买湿式的有可能是更合理的选择啊。

0: 自己与世界的共振。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107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易烊千玺，这条小鱼在乎干杯朋友。这条小鱼在乎原为电影《小小的我》主题曲，唱出了角色刘春河在困境中的倔强与柔软，也被视为对无数平凡生命的温柔关照。演唱时易烊千玺多次哽咽，情绪饱满，令观众动容，将足够的耐心与爱送给值得的自己。

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又和大家见面了。不做旁观者，而要成为成长的亲历者，在倾听中找到

继续来听徐誉腾的《短短三年》。当熟悉的抒情旋律再度响起，80后集体记忆歌者徐誉腾携手全新单曲《短短三年》温情回归。这首歌携刻着个人情感中的遗憾余温，用徐誉腾标志性的细腻唱腔，让每一位听者都能在旋律中打捞属于自己的时光碎片。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张碧晨的《爱无处不在》，这首汇集顶级创作阵容的作品，既是对赛场健儿的深情礼赞，也是献给每个平凡追梦人的温暖宣言。张碧晨抛弃了华丽的技巧炫技，以通透纯净的音色为基底，在主歌部分娓娓道来，如轻声诉说陪伴的温暖。这首歌最动人的力量，从来不是声嘶力竭的呐喊，而是温柔坚定的陪伴。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青年演员白宇帆深情献唱记录电影《父辈的天空》的主题曲《驼峰之上》。歌曲以真挚的子女视角，将对父辈的思念与敬意融入旋律之中，带我们穿越被皑皑白雪覆盖的历史天空。看得

0: 我才看见，人字大写，天地间。
1: 不忘历史，吾辈自强。来自白羽帆的《驼峰之上》。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欧阳娜娜的全新单曲《随时》。这首歌跳出传统的流行框架，将复古质感与现代治愈感完美融合，让听众在旋律中解锁随时出发、随时停留的自由心境。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由刘德华携手粤港澳青年合唱团共同演绎的全国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九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会歌《共赴山海》，将残障运动员的坚韧与湾区同心的温情完美融合，既是残特奥精神的音乐载体，更是湾区同心与生命坚韧的动人吟唱。
3: 像是在重头，看望看多一次星宿，也愿意回头。

0: 时候。
1: 到这里，今天的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就要结束了。我是小马，咱们下期见。
2: 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听友们再会。

0: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17摄氏度，相对湿度 58%， 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一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金银线从 G110 到丰兴线，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博远的《远远的心动》，作为专辑《寄心引力》的第6首单曲，旋律具有老式情歌的流畅感，现场演绎时感染力尤为突出。歌曲灵感来自于博远与作词人王亚军在北京火锅店畅谈个人经历的过往，王亚军从中提炼无奈的视角创作歌词，歌曲被歌迷们调侃为深情男二号的专属歌曲。

继续来听陈楚生的《墙》，歌曲以墙为意象，讲述成长、离别与家庭的温情。少年时渴望翻越的墙，长大后成为遮风挡雨的港湾。这道墙象征着家人的默默守护、爱人的陪伴以及内心最坚实的依靠。父亲的背影、妻子的相伴，组成了他世界里最坚不可摧的墙。

闭上眼，感觉在歌声的讲述里回到了儿时的家，来自陈楚生的《墙》。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时代少年团的现场版《这一程》，作为出道6周年演唱会现场专辑，歌词回顾了团队6年来的成长与羁绊，歌曲时长恰好6分钟，象征6周年的历程，被视为写给彼此和观众的信，是爱将我们彼此紧密连接，也是爱意让我们不惧风雨，在寒冷中也能感受到温暖，从而拥有向世界出发的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来听张韶涵。

与金牌制作人钱雷再度合作的单曲《大小孩》，作为张韶涵第11张专辑《与世之争》下篇的收官曲目，呼应专辑从抗争到自洽的哲学脉络，探讨成熟与童真的共生关系。特邀藏族歌手鲁荣卓玛演绎，重鼓伴唱，强化歌曲的文化厚度与空灵感。

0: 钱雷写的歌有深度。
1: 好吧，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欢乐剧场，朋友们下期见。
2: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3: 你今天出卖这玩意儿，别叫我艺名行不行？
4: 孩子爸，
3: 哎，
4: 要我说这个拐就别卖了。
3: 因为啥呀？
4: 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谁买你那玩意儿啊？
3: 你废话，不卖了。做这副拐又搭工又搭料，一天一宿没睡觉，不做不赔了吗？
4: 哎呀，那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能卖出去吗？
3: 你还不了解我吗？还管我叫大忽悠呢？我能把正的忽悠斜了，能把蔫的忽悠捏了。能把奸人忽悠迷了，能把小两口过得挺好，我给他忽悠分别了。今天卖拐一双好腿，我能给他忽悠瘸了。
4: 你可拉倒吧，
3: 姓叶，
4: 我就不信人家好好的腿，你就能给人忽悠瘸了。
3: 你看吧，这就是我强项。
4: 玩不到你的强项，我们孩子爸可有意思了。听说人家买马上人家卖车套，听说人家买摩托上那卖安全帽，听说人家失眠上人家卖安眠药，听说人家
3: 别说了，这叫市场抓好提前量。
4: 你那提前量也有打失误的时候。
3: 这拐打失误了。
4: 听说锁住的开四轮车把腿砸了，他还可以起早做这副拐，结果人家砸中了，出院以后直接坐轮椅了，这拐没卖出去。
3: 哎，别着急，今天我就把这副拐卖出去。
4: 那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谁买呀？
3: 媳妇儿，今儿个咱们专门挑个腿脚好的卖给他，看看我大忽悠的能力。
4: 那你弄的那不是骗人吗？
3: 愿者上钩，懂吗？帮我喊两句。
4: 我不会忽悠你，自个儿整得了。
3: 看我眼色行事，好不？哎，来人了，喊。
4: 啊，拐了啊，拐了，拐了啊，哎，拐了，拐了，拐了。
5: 我说你瞎指挥啥呀你呀？你知道我要上哪儿，你就让我拐呀、啊！你
3: 喊卖
4: 卖啊卖
3: 卖啥呀？
4: 拐
3: 连上
4: 拐卖啊！拐卖来、
5: 啊！走，怎么回事？
4: 拐卖
5: 谁要拐卖你啊？
4: 那他拐卖了。
5: 你要拐卖啊？
3: 你啥眼神啊？拐卖拐卖，我能拐卖这样的？你买呀？
5: 你们到底怎么回事？这是
3: 啥事啊？你多管闲事！
4: 我俩是两口子，在这玩呢。
3: 没事玩呢。
5: 这两口子大过年的卖媳妇玩。哎呀，
4: 再卖了，
3: 非常严重。
4: 啥呀？
3: 太严重了。
5: 说啥呢？
3: 没你事儿。
4: 啥玩意儿严重？
3: 应该告诉你，不告诉这病危险。嗯，没事，我这看出点问题来，媳妇不让我说，你也不能信，你走吧，没事儿，没事，走，
5: 神神叨叨的，你可真是，
3: 就这病发现就晚期，
5: 你怎么回事你啊？大过年的说点好听的，怎么回事？
3: 别激动啊，看出点问题来，哎呀，说你也不信，
5: 你得说出来，我信不信的，怎么回事？
3: 先不说病情。我知道你是干啥的，
5: 这还知道我是干啥的？我是干啥的？
3: 你是做生意的大老板？
5: 啥？
3: 那是不可能的。
5: 废话，大老板有骑这个出来的吗？
3: 在饭店工作。
4: 嗯，你咋知道他在饭店呢？
3: 身上一股葱花味儿，是不是饭店的？
5: 那你说我是饭店干啥的？
3: 颠勺的厨师
5: 呀，是吧？
4: 你咋知道他是厨师啊？
3: 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叫伙夫。
5: 是吧？是厨师不？
3: 算你猜对了，
6: 别算，是不是？
3: 是。
5: 那你刚才怎么的？说我说什么？又是牙重了，又是马期，那是怎么回事？
3: 你能信吗？
5: 我信。
6: 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感觉没感觉到你的浑身某个部位跟过去不一样了？你想，让他想，真的。
3: 我没觉着，我就觉着我这脸越来越大呀。
6: 对了，这不是主要病症。你知道你的脸为什么大了？
3: 为啥？
6: 是你的末梢神经坏死，把上边憋大了。

0: 那是哪儿憋的呢？
1: 腰部以下，啊，脚往上，
0: 腿啊，
1: 对头，
0: 不对，我腿没啥大毛病，
1: 走两步，走两步，没病走两步，走，走两步，
0: 这小子，走走两步，走两步，走两步，走两步，走两步，
1: 你鞋没毛病吧？
0: 有啥毛病？
1: 一根。

0: 你的腿随着我的手往高抬，能抬多高抬多高，往下使劲落，好不好？嗯，信不信？腿直着楼梯，右腿短，来，起来，好，起，麻没？
1: 麻了。
2: 哎，他咋麻了呢？
0: 你剁你也麻。麻没？
1: 麻麻了，麻
0: 了。走起来，走起来，别控制，腿100%有劲，腿短，别控制，放松，走，走走走走，快走，走，别想走，嗯，你走来，你跟我走，好吧？嗯、来，走，走起来，一来一来好了，走，走，哎，走，哎，走，你走吧，走吧，走，走，走，走，走，走，
1: 哎呀，
0: 你走，
1: 哎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哎呀。
2: 你媳妇
1: 儿
2: 瘸了？
1: 什么玩意儿？你说，
3: 你看着吗？我媳妇儿都看出来，她说你忽忽悠悠就瘸了
1: 啊！不是，大姐啊，这是早咋没发现呢？这是
2: 你早你没碰见他，你早碰见他早就瘸了。
0: 我早就给你调过来了，
1: 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
0: 别着急啊，你呀啊，小的时候嗯，崴过腿
1: 没有？我这只崴过呀，
0: 转移了，知道吗？哦。后来你的职业对你很不利啊！原来你不是颠，你是切墩儿，老是往这腿使劲，就把这个腿压力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轻者点脚，重者股骨头坏死，晚期就是植物人。
2: 嗯，对。干啥呀？我等会儿看他眼睛来不及。
0: 你走，我这腿病。
1: 大哥，那什么，我得用点什么药呢？
0: 用药不好使，
2: 好使吗？那过年别让你吃药，快说拐吧。啊，
0: 我老伴儿都知道吗？拄拐，
1: 拄拐，
0: 请坐。啊，拄上拐之后，你的两条腿逐渐就平衡了，一点一点也就好了。我当初一个老头看我说我腿有病，他就心疼钱，不让我看病，最后残了。
1: 你呀、
0: 里头有钢板，回不过来玩。
1: 这是条废腿呀、
0: 你废
2: 腿，咱这是好腿。
0: 你说啥呢？好好腿谁拄拐呀？
1: 是，
2: 那拐不是
0: 人了。
1: 哎呀，大姐，你就别老跟着瞎搅和了，行不行啊？这是病人和病人之间在探讨病情，你老跟着掺和啥呀？这是，我看这腿怎么回？
0: 你不用腿看，我跟你走，我过去都没走，就完了。
1: 哎呀，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这么严重的，
0: 我甩丢多少只鞋了？
2: 哎呀，别在那刮瞎！你那甩丢鞋那回不是上人家偷小鸡儿狗撵的吗？
0: 回好了能撵上吗？你鞋多少钱一只？
1: 那个220，
0: 二百二啊，正好一副拐钱啊。
1: 那得在哪儿买拐呢？
0: 拐呀、
2: 这不是吗？正好把这副拐就卖给你。
0: 你说啥呢？不是，卖啥呀？我煮什么玩意儿卖？
1: 对，
0: 我这样呢。你那抠送给他不就完了吗？
2: 不卖了，
0: 别说话了，行不？
1: 大哥，
0: 接管。
1: 哎呀呀，大哥，哎呀哎呀，大哥，大哥，我不能白要，我得给钱。
0: 我知道你性格是吧？他女人要钱了，你也抹不开不给。
1: 是，
0: 你要脸，你这么给，你说我不要，就等于瞧不起你，是不是？我还得要，是吧？
1: 那什么，
0: 给100。
1: 哎，行，
0: 我跟你说，多给我，给你积压。
1: 好。
0: 哎呀，别说话了。
1: 那什么，
0: 这个，哎呀，
1: 大哥呀。大哥，那什么，我这俩包加一块才32块钱，你看，
2: 就拿着吧，要多少是多呀。
0: 要什么自行车啊？要啥自行车？
1: 要啊！对，
2: 我没说要自行车。
1: 对，
0: 这么样的
2: ，你说的要自行车，
0: 跟人家自行车，
2: 我啥时候说？
0: 别笑，别，这媳妇我也管不了了。你这就跟人要自行车，你这
2: 我没说要自行车。
1: 我跟你说，
0: 以后我不用说。
1: 大哥，你别老生气。我觉着我大姐这句话说的还是有道理的。你说像我这腿脚呢，基本就告别自行车了，是吧？
0: 是。
1: 我就把自行车给你了，行不行？
0: 好。
2: 你不能要一自行车，我拿回去，推回去，不要他坑你呢，他。
1: 你这是坑我？你怎么这样呢？我就纳闷了。同样是生活在一起的两口子，做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0: 兄弟，架拐。
1: 大哥，你缘分呐。
0: 回去好好养病，过几天就好了。
1: 好
0: 啊，大哥，你别激动。
1: 为什么？我啥也不说了，我。
2: 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你啊，
0: 过啥分他还得谢啥呢？
1: 谢谢。

0: 心疼了眼的，走，换个地方。
1: 还干啥去？
0: 找个腿脚不好的，把自行车卖他。
2: 不信话，信。
3: 自从买拐，摸得够呛，丢了工作，跑了对象，我就不信这个劲儿。别人能让我吃亏，我就不能让别人也上一当。我也卖拐，哪里来的鬼宝宝？注意了啊，注意自己的腿啊，看有没有毛病啊，没病走两步啊，走全了我把拐卖了，拐了，拐了。
1: 发家致富道道多，去你卖拐，去你卖车，卖车了，哎，
3: 拐了。
1: 谁买车？我脑大脖子粗吗？
4: 别着急，这回轮椅有销路了。
1: 腿都好了，
4: 腿好了，去年腿还好的不就忽悠瘸了吗？今年你看我给他怎么忽悠他上车的。
1: 快走吧。
3: 哎，站住。
4: Hello。
1: 兄弟，兄弟你干啥呀？你
3: 我是天天找，月月找，足足找了你一年了。
4: 非常对不起。别激动，我们做好事从来是不留名的。
3: 我激动个屁！我激动，你把我坑苦了，知道不得？啊，我老婆也跑了，工作也炒了，走，找个地方说理。
1: 兄弟，别，兄弟，那啥，你把拐给我们，把钱给你，咱回家吧。
4: 你别跟他掺和，过来。请问这副拐回去煮多长时间？
3: 我煮什么煮啊？压根没病。
4: 完了，完了，我。最担心的事发生了。
1: 不是你说当时我不让你卖拐你不信话，你说这咋整？
4: 媳妇儿，他完了，你看看变化多大，这一年往上看。
1: 你要说有变化吗？好像脑袋比去年更大了。
4: 你看看看吧，就连我媳妇儿都能看出来。你知道因为啥吗？由于你一年没有坚持拄拐，你的病毒往上转移，已经到了大脑。你两条腿有两根大筋，就好比两条高速公路，病毒以每小时180公里的速度向前飞速前进。现在已经完了，无情的病魔正在吞噬着你的大脑健康细胞，一个崭新的植物人即将诞生。
3: 忽悠，接着忽悠，是不是该要让我走两步啊？
4: 去年走两步瘸没？
3: 瘸了。
4: 跺两脚麻没？
3: 麻了。
4: 请问为什么？
3: 你忽悠的。今天不用你忽悠了，我跟你走两步，你不是爱看吗？我跟你走两步，走两步，走两步，走两步。哎，可是我今年好了，哎，我能小跑了，我还能垫步，哎，我还能大跳，哎，大跳，哎，大跳，我给你发一个，
4: 看着吗？不但脑袋不好，而且精神还有问题。
1: 他比去年欢实多了啊！
4: 朋友，能不能接受一下治疗？
3: 没问题。
4: 现在我请问你个几个事儿，如实对答。
3: 你说，
4: 你现在脑袋大声说话是否迷糊？
3: 不迷糊。
4: 眼睛。冒不冒金星？
3: 不冒金星。
4: 好，我试一下就可以了。
3: 好，今天我配合你，我完全的配合你，我目的就是当众戳穿你。
4: 好，这样，深吸一口气，大嚎一声，吸气，吸满，吸，吸。

0: 别停，看你气有多长，我判断判断就知道。别停，停，迷糊吗？
1: 没迷糊，
0: 没迷糊了，换人家。
2: 就是有点迷糊了呢。
0: 他咋迷糊了？喊缺氧了呗。
1: 我告诉你媳妇儿，
0: 这是身体好的，告诉你这事上医院了，知道不？迷糊吗？
1: 没有。
0: 没有，搁那划拉啥呢？
1: 冒金星了，怎么的？
0: 冒金星、哎！你现在明显智商有问题。
1: 你别整那个，就咱这个智商，抠出来上秤腰比你多二斤。
0: 那好，能不能接受一下测试？
1: 你来，
0: 这样吧，我给你求几单简单的智力测验题，
1: 没问题，
0: 看看你的脑子是否好使。
1: 好，
0: 会学话吧？
1: 没问题。
0: 我说开始，我媳妇说啥你说啥，明白不？
1: 来者不拒，
0: 开始。
3: 啥玩意
0: 儿？就平时咱俩玩的玩意儿。
3: 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错，我媳妇说准备好了吗？你也得说准备好了吗？
1: 就这么这句就开始
0: 什么叫学话？
1: 行，明白，
0: 重来。
3: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吗？
3: 老头他又错了。
1: 没错。
0: 错。
1: 刚才我给你
0: 错。错。我媳妇说老头子他又错了，你也得说老头子他又错了。
1: 这句就开始学啊。
0: 对。
1: 那行行，我跟你说，你别整这个，你这是蒙人的。你这么的，你要来咱就来智力测验，咱来正规的，就来电视台里有那个呀。这来来转来正
3: 规。别整。兄弟啊，你快回家吧。别你别打回家。
0: 那这样，我给你出三岁小孩的脑筋急转弯。
1: 你别整三岁的，有能耐你整四岁的。
0: 四岁行啊？
1: 你五岁的不在、啊、
0: 你看着吗？他只能在这个年龄段混了，咱还怕他干啥？做准备，请听第一题。
1: 说
0: Number one， 说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三？
1: 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都不等于三？
0: 错，媳妇你。
3: 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三？
0: 错。
1: 这么说，
0: 在算错了的情况下等于三？
1: 这算错的，你算错的还等于六呢？
0: 是。那没有，等于好几亿，你没答上。
1: 你再来一个，我找个窍门了。
0: 请听第二题。
1: 说。
0: 说你们家的小狗为什么不生跳过呢？
1: 因为我们家的小狗讲究卫生。
0: 错，媳妇答。
3: 因为狗真的生狗，生不出别的玩意儿来。
0: 正确。
1: 你是出生的生啊？那你
0: 请听题。
1: 你来。
0: 树上七个猴，地下一个猴，加一起几个猴？
1: 八个猴。
0: 错，
3: 俩猴。
0: 正确。
1: 怎么的？
0: 树上七个猴，地下一个猴，俩猴。
1: 骑着呀，
3: 骑马那个骑。
1: 你这是谐音，你这骑
0: 着谐音。
1: 你再来一个。
0: 我咋没说蹲一个猴呢？
1: 你再来一个，
0: 再来一个。
1: 你别，
0: 请听题，
1: 说
0: 树上骑七个猴，地下一个猴，几个猴？
1: 俩猴。
0: 错，八个猴。
1: 怎么的呢？
0: 树上骑七个猴，地下一个猴，八个猴。
1: 这回骑七个了。那树受得了吗？那个？
0: 你别管树受不了，它掉下来也是八个猴。
3: 你别打了，
1: 你为我的智商要讨个说法。来，
0: 请听题。
1: 说
0: 说青春痘长在什么地方不让你担心？
1: 长在腰上不让我担心。
0: 错，媳妇打。
3: 长在别人的脸上不让你担心。
1: 都咋回事？
0: 就你那样还长腰？长腰上那叫闷头。
1: 长腰，
0: 哎呀，屁股那叫火疖子。
1: 怎么回事？
0: 哎呀，我。
1: 你
0: 的脑袋承认不承认有病？
1: 我不承认。我
0: 现在有法调理，我马上就给你治好。
1: 怎么治？
0: 你把脚离地，你脚不离地它永远不行，一离地你指定打上。
1: 我怎么离地啊？
0: 你试一试，你找个地方看看吧，自己就找去了。
1: 别着急。
0: 坐好了，
1: 你别
0: 脚抬起来，请听题。
1: 说
0: 说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三？
1: 在错的情况等于三。
0: 耶、yeah! ！恭喜你答对了。
3: 你说
0: 发现没？对了，因为你俩脚离地了，病毒就关闭了，所以说啥都上不去了，聪明的智商又占领高地了。
1: 我站着来一个，
0: 说一位醉汉， 喝醉酒之后拿起这么大一块石头照电视砸去，只听啪啪，电视一点没坏，为什么？
1: 因为电视质量好。
0: 错。
3: 因为没砸着。
0: 正确。
1: 你没砸着怎么咔嚓一下呢？
3: 咔嚓

0: 强了吗？
1: 就你这智商
0: 呀，你快回家吧，兄弟，
1: 你
0: 别
1: 你别
0: 再说。
2: 请听题，一个醉汉喝醉酒之后拿起这么大
1: 砸砸砸地上了，
2: 恭喜你都会抢答了。
0: 再来吧，你别打了你。
2: 请听题，一个司机开着一个公交车，看对面的树上蹲个猴，刹车了，为什么？
1: 因为这个司机爱好动物。
2: 错，
0: 他把猴屁股当红灯了，你这
1: 笨。你问，哎呀，我去不行，哎呀，这我脑袋怎么的？那猴屁股红的圆的，这眼神咋还不好使了呢？我是
2: 这，你再试一下吧。
1: 你说，
2: 注意，树上蹲个猴，
1: 不必要当红灯。
2: 恭喜你！
1: 哎，你别不对，
2: 怎
1: 么对呀、啊，大哥？
2: 怎么对呢？
1: 你看啊，是不是这么个事儿？我一坐着，你问我的往往都是答过的问题；我一站起来，你问我都是新问题啊，是不是？你这不对呀、啊，你这个
0: 啊，你这打的是
1: 你这个
2: 啊，你这样站起来是一道老题
1: 来，
2: 也是一加一等于几的问题。
1: 说
2: 这个问题你是答过的，
1: 你说，
2: 请听题
1: 啊，
2: 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二？
1: 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二。
0: 哎、错，你是这个答等于啊？
2: 等于二，
0: 人家是二。
2: 二啊，你刚才不说啥吗？你说你连二三都不分了，你都二到啥程度了？
1: 哎呀，大哥，最后最后
2: 一加一
1: 最高了，对了等于二，错了等于三。
2: 恭喜你已经打俩答案了。老张，病的毛病你也找到了，你赶紧下车回家，我们得回去。
0: 那你快回家吧，
1: 你别
0: 给我们，我们还有事儿呢。
1: 大哥，大哥，多少钱？我买，我买啊，我买。我明白了，大哥，
2: 你别说骗你哦。
1: 我明白了，从今以后我下半辈子就离不开这个东西了。我买，
2: 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明白。
1: 你说
2: 这个轮椅就是去年那个自行车改的。
1: 哦，
2: 我就知道你犯这种毛病，我等你半年了，你知道吗？
1: 哦、
2: 你要给钱，千万别多给，你给个改装费，也就400块钱。
1: 没问题，
2: 多给我就不给你处以后。
1: 好，
2: 啥都不卖你。
0: 穿上我去。
1: 那个大哥呀、啊，就带了300，你看看。
0: 拿着吧，那就不少了。
2: 戴手表了，戴啥手表了？
1: 啊，戴什么手表了？
2: 啊，
0: 谁说戴手表了？
1: 我跟你说什么？
0: 你赖我，大哥，你就赖我。
2: 你说他俩这样的，
1: 大哥，
0: 谁说了？我没说。
1: 大哥，大哥，你听我说行不行？
2: 你说都实在，
1: 你听我说，像我这种智商，以后也就看不懂手表了。拿着，拿着，哦，
2: 回去好好养病啊！
1: 好好。
0: 你说你咋这可一个人坑你？能不能换个人啊？你啊？兄弟、
1: 啊，
0: 你要信我话，赶紧走着回去把车给我。他还是坑你的，
1: 你还是坑我，你怎么这样呢？我脑袋都这样了，你怎么还跟我过不去呢？你，去年人我当时给我逃避，你就横帮竖挡不让。今天我要是再相信你的，我可是第二次上当。
0: 没关系，
1: 大哥，
0: 这种人太可气了。
1: 临走前我送给你一句话，你摊上这样的媳妇儿，白瞎你这个人了。
2: 怎么样？
0: 太可气了，这种人。
2: 不用气，咱别恨他，全子这种人养活咱们。
1: 谢谢
2: 啊，谢谢。走，回家。
0: 不是这玩意还要他有啥用啊？这
2: 回去改一副担架，来年还卖他。
3: 自打他老蔫儿啊。在春节晚会上相了亲，商量妥妥的，回家就准备结婚。哪曾想啊，孩子调动工作，加上我那段心不顺，把我呀就先接到了深圳。前几天给老蔫发封电报，让他速来深圳完婚。
4: 接到马丫一封电报，让我速来深圳报道，说是上这儿完婚。万万没想到，这50出头。

0: 时没到，还要重新做把花轿。看着呢，电报加急的，徐老蔫儿速来深圳完婚。你多能拽，还完婚！一接电报把我吓一跳，我就完婚是拉倒的意思。后来人家别人告诉我说，完婚也叫结婚，结婚也是完婚，统称叫办事儿。
1: 那趟车他没来，
0: 没人来接我了。我临来是发电报了，告诉明白的嘛，说7月6号7:60到，按号照旧，左手戴手套了。没人来还真别乱走，听说不远那边就是港澳，别走过界，还没在乎找个地方休息。哎呀，深圳这地方到处都是广告，这灯中线都给你放一个，就让你慢慢想，想接都接不着。写啥呀？徐老娘，深圳也有叫徐老娘的，跟我一个名字。
1: 哎呀，老娘！
0: 谁喊我？
1: 老娘！
0: 怪事儿，刚看广告就有人知道。
1: 老娘，老娘，
0: 什么人？不要乱联系啊，我可是要结婚的人了。
1: 我是马丫丫。
0: 马丫丫，深圳我就认识一个马丫，要多几个丫了。
1: 我是马丫。
0: 马丫，拿什么当凭证？
1: 我收到了你的电报。
0: 什么内容？
1: 7月6号
0: 7:60到，
1: 二号照旧，
0: 左手戴手套，
1: 到站。
0: 马丫，哪是马丫？电报楼电梯。
1: 我是马丫。傻看啥呀？认不出来了。
0: 完了，整个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了。变了。
1: 我变了吗？
0: 变了，全变了。
1: 哪变了？
0: 头发也烫乱了，这脸上也涂白面了，嘴唇还勾红线了，这眼镜还戴链了，腰上还扎带了，头发个挺高的，
1: 是吗？
0: 鞋夹垫儿的。
1: 你这是夸我呢，还是损我呢？
0: 消毒了咋一股酒精味儿？
1: 这是您来打的香水儿。
0: 完了，彻底改洋范儿。
1: 哎，老妹儿，那我选择在深圳完婚，你好像有啥意见呢？
0: 我有啥意见？你还不了解我吗？我这人就是从小听儿女听爹妈的，老了听儿女的，刚要说了算了，这回又得听你的。
1: 是不是头一回走这么远的道啊？
0: 借你光吗？要不能上这好地方来吗？还得办路条。
1: 那叫通行证。
0: 都一个意思，你说上这办这干啥？
1: 那这不是特区吗？那假的那不特区，
0: 我也没说他是二锅头啊。刚才见了我立马。
1: 我跟你说呀，这可不是一般的地方。听人家说呀，头10年这就是个小渔村，你看这10年之间，它变化有多快呢？
0: 还用10年干啥？这才1年多，不就变了吗？
1: 老蔫儿啊，你要是能来待上一段啊，你也得变。哎，老蔫儿啊，你说那怪吧？自打我来到这特区呀。我就觉着活的可滋润了，你说这腿脚也不笨了，心也不发闷了，再摸摸这脸皮儿啊，都觉着面嫩了。
0: 这一到深圳了，啥都兴奋了，再这么一找他看我就有点不太劲了。
1: 你让大伙说说，你说你这从头到脚都快成阿混了。
0: 这看明白了，这次南下肯定冒进了。
1: 你说你真是来结婚，你怎么不换套衣服呢？
0: 我换衣服干啥呀？我就怕你看不出来我。 我就让你寻找一下我从前的影子。这破帽啥的，我都戴二十来年了。我寻我上好地方来了，我那怎能把它放家？
1: 你这个样子很不好看喽！
0: 哎呦我的妈！你把舌头伸直再说话行吗？
1: 我啥也不说了。
0: 说啥呀？来一年多，舌头快画圈了。
1: 你怎么样？你还没吃饭吧？
0: 也没安排这事儿啊。
1: 我现在就领你吃早茶去，走。
0: 干啥去？
1: 吃早茶。
0: 我从老家干到深圳，这都四五天没吃一顿饱饭。你使挺大劲，我提溜瘪肚，你给我一点儿安排喝茶，我不喝。
1: 你还不知道，啥也不懂哎。好，咱不去，赶快回家，孩子还等着呢。
0: 你别整这事，先别回去，咱们把有关事项来这儿商量好，别回去叽叽咯咯让孩子叫唤。你说吧，说明白。
1: 啥有关事项啊？
0: 具体的说的就是你电报上写呢，说上这来完婚了，究竟啥意思？你还打算结婚不？这是第一。另外呢，说实话，本应该前年春节回去就应该把事儿办了。当时你提出了说心情不好，说什么更年期，他真正等一等，说是来玩一玩。从目前这情况，你可能是到期了。咱就抓紧时间办了，行不行？你要如果不办，我也要开缸了。年轻，
1: 咱就不能急着结婚。
0: 不结婚干啥呀？你我来干啥来了？
1: 你人都来了，你还急啥呀？我跟你说呀，到了特区，我得领你到处看看，到处转转。
0: 我不用看，我现在是最关心深圳，因为你上这来了，我天天看电视，知道不？一有这个新闻我就看。电视都说了，深圳是改革的小窗户。
1: 它叫改革窗口。
0: 窗口，对呀、啊，我就怕你站在窗口上时间长受风。
1: 哎呀！我说你皮子哪儿去了？我跟你说啊，到了这儿啊，我得领你四处看看。咱先去趟沙头角，再去趟香蜜湖，参观参观锦绣中华，再看看那啃黄牛。
0: 黄牛我就不啃，你还不了解我吗？从小放牛，长大了赶牛车，到老了吃牛肉。再说这次来的目的不是奔牛来的。
1: 我说那叫啃黄牛，不是你吃的那个牛。那人家都说呀，那深圳人就像那开荒的牛。
0: 那是比喻，懂不？你让我看这目的干啥？
1: 看这些不是为了让你勉勉行事，提高提高档次吗？就你目前这情况，那咱能结婚吗？
0: 那不结婚，你给我打什么电报呢？啊，你拿我当礼拜天过去咋的？
1: 打扮你就得听我的。
0: 我听听你这下步怎么打算呢？
1: 我说咋办就咋办。
0: 你说怎么办呢？你这啥时候给我下班？
1: 咱先去趟国贸大厦买套西装，再加条领带。
0: 给谁？
1: 我给你换上啊！
0: 就我这造型，穿套西服加个领带，这谁跟我结婚呢？不坐地淘汰吗你？
1: 你瞅你这个样子，怎么会嫁这样孩子啊？
0: 你瞅这完了，这算我连他孩子还不能见了，完了。他现在看我是穿也不像穿了，戴也不像戴了，不如从前来派了。没有相亲那阵儿可爱，眼看人家提高了，我变老外了，今天整不好肯定是挨踹了。
1: 到底去不去？
0: 干啥去？
1: 去国贸大厦呀。
0: 看啥大厦？大厦的我不去。你俩逼我换衣服干啥？我这影响深圳市容了咋的？
1: 你说就你这身衣服回家见孩子，你让我这老脸特冒奶放哎。
0: 你孩子早就知道我有这身衣服，你挑这身干啥呀？
1: 我就问你到底去不去？
0: 我去不去？
1: 你去还不去？
0: 你说今天我记得带了一套似的。
1: 那你带了，你快换上呀！
0: 你老追啥都追懵了，你说怎么的？我呀，老追换衣服干啥嘛？这人这啥意思？老跟这是给他买的。我先穿上试试看变没变心，如果不跟我结婚赶紧回东北。
1: 不是你还能找出来吧？
0: 找出来了，我得找个地方啊。 有厕所之类的吗？
1: 看见没？
0: 啊，
1: 那儿洗手间，快去吧。
2: 换个衣服还得洗手，哎呀！
1: 那洗手间就是厕所。
0: 洗手啊，一个单位的。
2: 我洗手去了啊！
1: 让你快去吧，快去吧。你瞅瞅这个老蔫儿啊！哎，你说可也不怪他，自打我来到深圳呢，就一直没给他写信。看见没，这从哪下车就跟我憋劲，要不是我的要求有点过分，他这个人呢，那一个心眼死犟，哪要不对呀，我还真得赶紧承认，要不当晚俩的终身大事在深圳完婚。这个老蔫儿，你瞅瞅换个衣服，你瞅瞅也磨磨唧唧的，他咋这样呢？

0: 闺女。
1: 跟谁说话呢？
0: 差辈儿。大妹子。
1: 啊。
0: 等人呢。
1: 没等谁。
0: 没等谁，白举手。刚才那老头是你老伴
1: 儿。啥老伴儿啊？是老乡。
0: 啊，老乡。你俩就没有点旁的意思啥吗？
1: 都这么大岁数了，哪那么多想法啊？
0: 拉倒吧，我都在旁边听了呢。
1: 啊、
0: 老头来找你结婚了，你嫌人穿破烂的，你有点要不干了。我看那人挺好的。
1: 搞啥呀？他这个人啊，你别瞅他捏了吧唧的，那一肚子咋呼词儿，心眼小的像针鼻儿。
0: 那你
1: 要上了驴皮气啊，不能气死人儿。
0: 不打算跟他结婚呐？
1: 啊？你咋老问这事儿呢？
0: 咋的？
1: 你有啥想法啊？
0: 不是我有想法，人家来找你结婚，你不结婚，老头有想法了。
1: 咋的？
0: 告诉你吧，人走了。
1: 什么？他走了？
0: 你还别不信，看着那烧了，我拿回来了，人回东北了。
1: 哎呀，不能走啊！
0: 啊，你说啥玩意儿？
1: 我不能走。
0: 你说那是老九，不能走，一个老乡走就走吧。
1: 哎呀，啥老乡啊？是俺老伴儿。
0: 谁？
1: 俺老伴儿。
0: 刚才你咋不承认呢？
1: 这不是没办喜事儿呢吗？
0: 你还打算办吗？
1: 就这三两天的事儿。
0: 你看你咋不早说这事儿？
1: 老
0: 娘，
1: 你咋这么能说人呢？
0: 这不是让你逼的吗？
1: 你他妈你从哪儿弄来这身衣服呢？
0: 这不给你买的吗？新结婚穿，我一看你这情况，你也不能穿吗？你老逼着换衣服，我就换去。
1: 你呀，你说让我说你啥好哎？
0: 啥别说了是吧？到深圳了，咱就得玩点深圳的速度。你没看那媳妇呢吗？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啥事都得抓点紧，是不是老伴？
1: 不对，这个地方不能叫老伴，
0: 叫啥？
1: 应该叫。太太呀！
0: 哎呀妈，舌头！
1: 叫太太？
0: 不对，你就叫老伴儿多实惠，多难听啊！
1: 太太呀！咱去国贸大厦。
0: 还干啥呀？
1: 买衣服呗，快走！
0: 我这车还不行啊！
1: 哎呀，你别气我了，快走！
0: 爸
1: 啊，
0: 这还一个排台呢。
2: 北京时间12点整，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大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

0: 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新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 2.5 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
1: 聚焦时事热点，传递权威声音，身边事、新鲜事、重要事，这里是一周新闻回顾，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2: 县政府召开政企恳谈会，

8月9日，县委副书记、政府代县长张雪春主持召开政企恳谈会，听取全县重大项目手续办理、开复工及新能源项目建设、指标存量等工作情况汇报及相关企业诉求意见，现场解难题、谋发展、化未来。会上，各企业负责人敞开心扉，坦诚建言，围绕手续办理、基础设施建设、政策保障支持等方面反映实际困难，提出意见建议。张雪春边听边记，不时与大家互动交流，现场协调推进解决，要求相关乡镇行业部门现场逐一答复认领，明确解决路径、责任人和完成实现。张雪春说，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保障项目就是保障未来，各乡镇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树牢项目为王、服务至上理念，强化协同联动，压实工作责任，依托联审联批机制，压缩审批时限，建立问题台账，实行限时消耗，要立足岗位职责，主动靠前服务，强化用地、用工、用能等全要素保障，助推企业抢抓施工黄金期，加快建设进度，推进项目快开工、快竣工、快达产。要动态优化重大项目储备库，清理长期停滞滞后项目，引进优质产业项目盘活资源。企业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严守安全生产底线，全面落实安全主体责任，持续深化隐患排查治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王建美、陈国华、刘洋参加。县政府召开债务化解与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推进会。8月8日，县委副书记、政府代县长张雪春主持召开全县债务化解与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专题会议。会议传达学习自治区及乌兰察布市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相关文件精神，听取全县化债清欠工作汇报，并对下一步攻坚任务进行再部署、再压实。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化债清欠的重大意义，明确化债清欠事关政府公信力，优化营商环境和社会稳定，要切实把化债清欠作为政治任务，不折不扣完成。各欠款主体务必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按时保质，将每一笔债务、每一笔欠款逐项清零，逐渐落实。相关部门要全面摸清债务底数，精准管控风险，主动对接企业，对账确权，分类处置，要严格管控增量，筑牢树立无预算不支出、无资金不项目原则，严禁违规举债和新增拖欠，坚决防止前清后欠恶性循环。要将债务化解与清欠资料进行常态化台账管理，定期回访、定期复核、定期自查，做到一笔一核查、一笔一归档、一笔一备案。近日，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公布2026年地理标志运用促进工程项目名单，其中乌兰察布市农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申报的乌兰察布马铃薯地理标志运用促进工程获批立项，凉城县药酒协会申报的红毛药酒地理标志运用促进工程获批立项。近日，乌兰察布市红十字会在乌兰察布之夜设立红十字会救护站，并启动常态化值守，每日安排2至3名救援队志愿者在岗，不仅配备专业物资处理磕碰、扭伤等突发伤情，还提供路线指引、人流疏导等便民服务。乌兰察布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吉民大队发布公告称，8月20日0时起正式启用12处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设备将对驾驶机动车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逆向行驶、不按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等违法行为进行抓拍。8月11日，自治区科技重大专项农林剩余物高固厌氧发酵制备电子及生物甲烷与超碳材料关键技术研发及示范在呼和浩特启动实施。
据内蒙古自治区药监局消息，为严格落实药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巩固药品经营环节清源整治成果，即日起部署开展药品网络零售净网。

0: 雷霆百日整治行动，全面整治网售药品违法违规行为，筑牢群众线上用药安全防线。8月11日，特别专家服务团通疗行活动在通疗市启动。本次活动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留学人员和专家服务中心、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共同主办，邀请多位专家学者深入通疗，聚焦西辽河流域水资源管理、水生态保护、生态经济协同发展等重点领域，开展针对性服务指导。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明天起吃鸡蛋请调整一下。鸡蛋看起来平平无奇，但它的营养其实很丰富，每周吃够一定数量鸡蛋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患糖尿病和高血压风险也更低。早上吃鸡蛋，全天热量摄入更低，有利于控制体重。鸡蛋简单易得，食用便捷，含有丰富富含优质蛋白质、卵磷脂、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成分。有研究显示，每周吃1到3个鸡蛋有助于延长老年人寿命，并降低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现阶段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一般成年人群每周可摄入300克到350克蛋类，健康人群每天吃1个全蛋是比较合理的。吃鸡蛋的4个误区：吃鸡蛋要扔蛋黄。对于健康人群来说，吃鸡蛋不必弃蛋黄，每周吃1个全蛋的营养效益远高于对其胆固醇的影响。鸡蛋能生吃吗？不建议使用生鸡蛋。有研究表明，大约10%的鲜蛋会带有致病菌、霉菌或寄生虫卵，比如沙门氏菌。如果实在喜欢吃溏心蛋等食物，最好选择可生食的鸡蛋。鸡蛋和豆浆不能一起吃吗？鸡蛋和豆浆搭配食用，营养反而更均衡。术后患者不能吃鸡蛋吗？鸡蛋营养丰富，清淡易消化，可以为术后患者提供蛋白质等营养物质，帮助身体恢复健康，所以术后患者是可以食用鸡蛋的。鸡蛋怎么吃更有营养呢？水煮蛋好吃又健康，水煮蛋营养保留全面，好消化好吸收，属于好吃又健康的一种做法。建议水沸后再小火煮5分钟即可。鸡蛋汤、蒸鸡蛋羹、水煮荷包蛋也是不错的吃法，不建议常吃煎鸡蛋，煎的做法对鸡蛋营养破坏更严重。另外煎鸡蛋需要油，还容易导致脂肪摄入超标，因此建议少吃煎鸡蛋。早餐是吃鸡蛋的最佳时间，早餐特殊人群怎么吃鸡蛋呢？高胆固醇血症、冠心病、脑血管疾病及高风险人群可以。特殊人群怎么吃鸡蛋呢？高胆固醇血症、冠心病、脑血管疾病及高风险人群可以隔天吃1个鸡蛋。疾病康复期患者，当其他动物性食物摄入不够时，可每天吃1到2个鸡蛋。生长发育期的儿童、青少年、孕妇、哺乳期女性、健身增肌人士可每天吃1到2个鸡蛋。请注意防护，乌兰察布市花粉浓度处于中等级。近日内蒙古天气公众号发布内蒙古地区花粉浓度预报，乌兰察布市花粉浓度处于中等级，请各位市民注意防护。内蒙古夏秋季致敏花粉源以草本风梅花粉为主，主要致敏植物有蒿属、禾本科、梨属、苋科、大麻科、绿草属等。天气对花粉的影响，一般天气小于等于20度，花粉浓度会随着气温升高而上升，致敏性也会增强。降雨对降低花粉浓度有显著作用，一场1到5毫米的小雨即可冲刷掉空气中大部分花粉。无风或微风时，花粉飘散受限，植物周围浓度较高，刮风天气利于花粉远扬，风力过大则会将成熟的花粉吹至远方，甚至吹落花囊。温馨提示，根据花粉浓度监测数据显示，当前我区花粉浓度上升趋势明显，即将进入夏秋季花粉致敏高发期。当前致敏花粉种类主要是蒿类、禾本科、梨属、苋科等草本植物，请过敏人群做好健康防护，远离草木繁茂区域，外出做好防护措施哦。气象民生花粉科普误区1：只靠吃药就能根治花粉过敏，科普纠正。口服药、鼻喷仅能缓解症状，无法阻挡花粉特续吸入，长期使用存在耐药、黏膜刺激等问题。过敏性鼻炎诊断与防治指南建议优先物理阻隔防护。误区2：普通口罩可以完全挡住花粉，科普纠正。
蒿草花粉粒径较小，普通一次性口罩缝隙大，大量花粉可穿透。密封式比用过滤器具对草本花木阻隔效率更高。误区三，只有出门才需要防护。科普纠正，花粉可附着衣物，门窗瓢饰。

内高花粉期居家睡眠也存在致敏风险。14岁男孩确诊糖尿病，家长千万要注意。近日，河南省人民医院医生张涵介绍，他接诊的最年轻的糖尿病患者只有14岁，这名男孩学习成绩非常好，家长过度宠溺，奖励比较高，饮食完全不加管束，他不爱出门，也不爱运动，一周至少吃3到4次炸鸡。

0: 饮食习惯养成的关键时期。充足均衡的营养是孩子体格发育、智力提升和免疫力增强的重要保障，更能为他们一生的健康打下坚实基础。反之，不科学的饮食习惯容易引发营养失衡，导致生长迟缓、体重异常、无消瘦或超重肥胖，甚至增加成年后患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代谢疾病的风险。我们应积极引导儿童青少年养成健康的饮食行为，时刻守护孩子们的营养健康。食物多样性合理搭配，没有任何一种食物能够提供人体所需的全部营养素，科学搭配才是关键。每日摄入12种以上食物，每周25种以上，遵循主食粗细搭配、食材荤素搭配、蔬菜深浅搭配的原则，覆盖谷薯杂豆、蔬菜水果、禽类鱼蛋、奶及奶制品、大豆坚果等各类食物，实现营养互补。谷类为主，全谷杂豆薯类每日必备。谷类食物富含碳水化合物，是人体最经济最主要的能量来源，同时可提供 B 族维生素、矿物质、优质蛋白质和膳食纤维，为青少年日常学习和活动的重要能量来源。根据不同年龄段，建议每日谷类摄入量为6到10岁150到200克，11到13岁225到250克，14到17岁250克到300克。摄入量中应包含全谷物杂豆30到100克，薯类如红薯、紫薯、山药等25到100克，建议每餐都应有一定量的主食，用杂粮杂豆代替部分精米白面，减少精致谷物的单一摄入。蔬菜水果应多吃，蔬菜水果富含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植物化学物，对维持机体正常生理功能、预防慢性疾病至关重要。每日摄入蔬菜300到500克，深色蔬菜应占一半以上。每日新鲜水果150到350克。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水果不能代替蔬菜，果汁也不能代替完整水果。三餐规律，早餐要吃好，规律三餐有助于稳定血糖，保障消化功能，避免暴饮暴食或营养摄入不足，其中早餐尤为关键。每天定时吃早餐，就餐时间不少于15到20分钟，不匆忙，不边走边吃。早餐提供的能量和营养素应占全天的 25% 到 30%， 需包含谷薯类、蔬菜水果、动物性食物、豆、坚果类中的三类及以上。例如全麦面包加水煮蛋加牛奶加小番茄就是一份很好的早餐组合。天天喝奶，足量饮水，奶及奶制品是优质蛋白质和钙的极好来源，每天应摄入相当于300毫升及以上液态奶的奶制品，如鲜奶、酸奶、奶粉、奶酪等。饮水方面，白开水是最佳选择，不喝或少喝可乐、果汁等含糖饮料，它们不仅容易长胖，还会影响食欲和牙齿健康。不同年龄段每日饮水量建议如下：6到10岁800到1000毫升，11到13岁1100到1300毫升，14到17岁1200到1400毫升。在高温环境或运动量较大时，应适当增加饮水量，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喝水，应少量多次，均匀分布在一天中。吃动平衡，健康加倍，合理膳食还要搭配适量运动。儿童青少年每日应保证至少60分钟中等及以上强度运动，如跑步、跳绳、打篮球、游泳等。运动不仅能消耗多余能量，预防超重肥胖，还能促进骨骼发育，提高免疫力。请记住，吃进去的能量，动出来的健康，两者平衡才能让身体更棒。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

0: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中将喀拉沁人祖先钦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钦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诛，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布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布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新河大青山石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石刻因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 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9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永谢部在京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金。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新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新河南部今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州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一万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州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州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杉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三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 这擎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五六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荣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桶，梅荣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荣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荣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荣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荣，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荣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荣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荣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他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荣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荣田野间， 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粥，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国府秘饯，果品加工技术。我国古代对水果的加工方式很多，可将水果加工成果干、果酱、果酪、果粉、果饼、果酒、腌渍、蜜饯果品等。果干是利用自然干燥或用火焙干加工而成。我国古代干制的果品种类很多，如葡萄干、乌梅干、荔枝干等。齐名要术中记载了当时人们制作葡萄干的方法，是在葡萄中拌入一些蜂蜜和动物脂肪，煮开后捞出阴干而成，与现在的葡萄干加工方法有所不同。乌梅采取烟熏方法干制，加工后的成品可以下酒或做羹汤的调料。荔枝干出现于宋代，桂圆干出现于元代。王真农书记载了龙眼井的制作方法，是将桂圆用梅卤浸泡，晒干后火焙制成的。果酱是将果品煮熟加调料制成，枣、杏、梅等都可作为加工果酱的原料。西周及春秋战国时已有原始的果酱，夏小正有煮梅和煮桃的记载。著名的江南梅酱在明代的《群芳谱》中已见著录。果酪是水果或果仁做成的糊状食品，古代以杏酪最为有名，又称杏仁茶。杏酪微酸，可以解暑热。唐末五代人韩鄂《四时传要下令卷三》记载了一种做杏酪的方法，并认为杏酪加蜜、苏子、薏苡汁等物兼饮，可治一切风及百病，咳嗽上气、惊疮、肺气、惊悸、心中烦热、风头病。果粉是将酸枣、杏、李等新鲜水果的果肉腌烂，取汁去籽，然后将果汁爆干，再磨细过筛，留下粉末，类似于现在的酸梅粉和果珍等饮品。果粉既可以用水冲制，也可以拌入其他主食中食用，增进口味。果饼用晒压或自压方法制成，橘饼和金橘饼的相关记载见于宋代《橘录》。元代王真农书中既有柿饼的做法，将柿子去皮压扁后暴晒，再放入瓮中，等出霜后就可以食用了。果酒是用水果酿成的酒类，据《林异记》的记载，西汉时有杨梅酒，当时称为梅花咒。葡萄酒在西汉时流行于西域，三国时期曹丕称赞葡萄酒比粮食酿的酒更甜美， 唐代葡萄酒十分风靡，文人墨客多有赞美的诗句传世，最为著名莫过于那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了。腌制果品主要使用盐、蜜、糖等腌制，也有用灰渍的，现在我们称之为蜜饯，古称蜜煎，用蜂蜜煎煮而成。三国时吴历中有蜜汁梅的记载，应该是用蜂蜜腌制的梅子。南北朝时发展成盐腌蜜渍，齐民要术中记载的蜀中藏梅法，就是用盐和蜜同时对梅子进行腌制处理。而对木瓜进行腌制时，又使用了灰渍的方法，是将木瓜埋入热灰中进行脱水处理，有时还会添加醋、豉汁、浓园汁等，增加腌制果品的风味。到明代又形成了腌爆、糖藏、蜜煎等加工法，使加工品质逐步提高，终于形成了我国特有的腌制果品。日晒盐腌蔬菜加工技术。我国是世界上蔬菜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也是蔬菜生产和消费的第一大国。蔬菜又是人体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主要来源，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物。采收后的蔬菜仍是活的有机体，在贮藏期间，蔬菜中含有的糖、淀粉和酸等有机物质被不断消耗，同时微生物的活动又是蔬菜败坏的主要原因。此外，蔬菜的生产是有季节性和地域性的，因此将旺季过剩的新鲜蔬菜和一些地区的特产蔬菜进行适当的加工，有利于调节蔬菜生产的淡旺季和不同地区蔬菜市场的需求。我国古代先民在蔬菜加工方面积累了许多有效经验和做法。腌菜在我国出现很早，《诗经·性南山》：“姜常有瓜，是剥是租，租即腌制。”古代主要用腌制法进行叶菜类的加工，《周礼》中有许多蔬菜做租的记载。租主要是利用食盐使蔬菜生理脱水，或利用乳酸发酵来加工蔬菜，其中腌盐或租主要是利用食盐溶液的强大渗透压，造成蔬菜和微生物生理脱水，来达到保藏的目的，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化学加工保藏法。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到北魏时期，做租已经成为最为流行和广泛应用的蔬菜加工保藏方法。无论是栽培蔬菜，还是野生蔬菜、叶菜、根菜、茎菜，还是菌类，都可以加工成租食用。此外，主料与配料的搭配及用量、酿制时宜及时间长短和温度的控制上，也都有一些特殊要求，反映出当时人们进行蔬菜加工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到元代，加工时所使用的脱水用盐、搓揉、压实、捣菜等措施基本已和今日相同。除腌菜外，菜干、酱菜、泡菜、淀粉等都是传统的蔬菜加工制品。菜干的加工方法与果干基本相同，历史也久。到明代，除菜干外，已有瓜干、萝卜干等干制品。酱菜是先用腌制，再用酱腌制而成，初以茎菜和根菜类酱菜为主，汉代已有酱瓜。另一类用糖醋腌制而成的酱菜，最早见于《诗经》，著名的醋大蒜出现于明代。泡菜是一种酸汁菜，用米汤、面汤加蔬菜发酵而成，如北方著名的酸白菜。早在《齐民要术》中就有记载，淀粉是将富含淀粉的蔬菜的根、 性或果实经研磨过滤沉淀而制取，主要有薯粉、藕粉、磷粉等。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如今罐装蔬菜、速冻蔬菜已经越来越普遍。各位听众，这一期的5000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生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轻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切当。明代画家吴伟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现，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参差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适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虽成年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 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

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情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情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忌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猷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猷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衣便上车而去，子猷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环衣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情曲，成为千古名曲。它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内涵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暑假将至，防溺水安全教育知识请查收。暑假将至，防溺水安全教育不能放松，提醒广大师生家长要加强防溺水教育，告诫孩子不要到河边湖边嬉戏，防止发生溺水事故。哪些情况容易导致溺水？哪些地方是溺水高风险地点？溺水后如何自救？发现有人溺水如何正确施救？正确救援三要点：大声呼救，寻求周围更多人的帮助，拨打110、119、120等报警求助。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将树枝、木、竹杆等递给落水者，将泡沫块、救生圈、密封的空塑料瓶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帮助其漂浮待援。如具备下水救援的条件，救援者应从溺水者的后面拖住他的腋窝或单手夹胸，利用反蛙泳或侧泳将其拖带上岸。即使施救人员较多，也不要以手拉手的方式下水救援，如果有人脱手，可能造成连环溺水悲剧。拒绝野泳，未成年人牢记防溺水六不原则。防溺水的第一道防线是从根本上杜绝野泳。游泳戏水要选择游泳馆、海滨浴场等有人管理、有救生员的正规场所，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盲目施救。溺水可能发生在江河水库，也可能发生在浴缸、泳池，水边玩耍、下水摸鱼、水中捞物品等，都有可能导致未成年人溺水。这七个儿童溺水高危场景，老实家长一定要了解。低龄儿童家中蓄水容器，对低龄儿童家中的浴盆、水桶、洗衣机都是深水区，可能导致溺水。工地积水坑或小区景观池，儿童在玩耍时可能跌入工地内积水坑等场所发生溺水，小区景观池还存在触电隐患。江河、水塘等开放水域，孩子与同学结伴玩水，可能会迫于同伴压力而冒险，野外水域环境复杂，易导致溺水。公共泳池及水上乐园等场所，公共泳池、水上乐园可能存在人多拥挤、管理不善等问题，孩子在水中嬉笑打闹，可能因呛水发生危险。带游泳圈进入深水区，充气水上玩具、游泳圈等不是专业漂浮装备，可能在水流变化时发生翻覆，导致儿童溺水。海边潜水区，在潜水区，孩子也可能因为滑倒、水流湍急等原因发生溺水，还可能被卷入深水区。盲目

下水施救溺水者。溺水者出于求生本能，会死死抓住任何东西，儿童力量经验不足，救人时易发生意外。出现这情况，可能已经发生溺水，手臂向前伸而不滑动，或无意识滑动，突然安静无声，眼神呆滞，甚至闭眼，在水中直立且没有打腿蹬水动作，头部持续后仰或前倾，明显不是正常游泳动作，对呼唤没有反应或反应非常迟钝。儿童防溺水，家长的有效看护很重要。黄金距离，一臂距离之内，看护孩子不分心，不存侥幸心理，任何时候都有专人看护。教育孩子见到水绕道走，没人陪不下水，不和小伙伴们单独下水。家长要学习心肺复苏、溺水急救等操作，有备无患，不野游不探险，备好正规游泳衣、浮力背心、救生圈。二人台是流传于晋冀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了。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到这里，
1: 全到这里，
0: 哎，
1: 姑娘，咱们赶紧走出来。
0: 行。

要切吗？

0: 你那个驴坑。
1: 娘，你还叫我来了？
0: 哎呀，说的可厉害来了。
1: 哎呀，那你咋

不是啊。

可以

0: 你们把我抹上了。儿子今年28，只将带上没成家，看上了两床的李家妻，今年正好27，两个人连年三年正，说好今天来定亲。他爷俩摸的脱不开身，只好我一个人来碰一碰。呀，到了呢，这儿多。
1: 算了，老错的家这家叫谁说草绿的才有毛病
0: 呀。嘿，你俩真假了
1: 呀，你这话说的，那元后的叫天来吊桥，我咋能不在了，来来来，快走吧走吧。哎，你看看这男人我们叫了草，这女人我们来吊桥，
0: 就说这两个娃娃的抢三
1: 抢三抢好呀。
0: 不，我是说他们两个的彩礼钱。
1: 哦，你把彩礼钱留下就掉了
0: 呀。我娘没得彩礼钱。
1: 那你来干啥了？卸妆来了。
0: 啊，那不行就先给你打是个白条。
1: 呀，大家跳一跳，没去是反而还闹大白条了。我告诉你啊，不可能，我这是快都提了，没提不行。
0: 看胖了吧，我知道就不行，啥的不累不累，那个老头呢娘都是教我嘞，你只有啥不讲话的，你说你哎呀，我说强姐你也不用生气，咱们俩好好再说了说了。
1: 放开，不用这个东强姐就妹妹也不行。
0: 你看不他老母猪得小脸，嫁

0: 当什么大妹子，原来也是借钱也可以这个财迷将。哎，你是忘把车窗户贴了响了？
1: 贴了。
0: 忘把谁太阳晒了亮了？
1: 晒了。
0: 忘把塑料袋不给面子了？
1: 不给了。哎，你才是个王八呢！
0: 我说是这个钱，咱们是暂时没有，当有了我加倍给你还不行？
1: 少来这一套啊！小娃光手套背了，妈妈，谁说了？你刚睡哭去了啊？那谁不知道你们家的三幺蛋放手了？
0: 哎，就是因为三幺蛋放手了，才把钱都压住了。
1: 你是说铁都压在三油台上了？
0: 哦，那你走上了三油台，不叫科学高手嘞。第一年长得像鸡蛋，第二年长得像鬼爷，第三年长成了个葡萄干。去年光着对雷家乡，放下瓢盅插土壤。养进了优良的荷兰鼠，把咱的缺钱来弥补。科技治疗翻手上，抢来了几十月团圆。到了秋天用力拉，哎，山药在庄稼大不大？
1: 呀，那挺好。
0: 好了
1: 啊，
0: 那些疙瘩啦，没不了啦。你看看这山药在。地里头堆成山，月里头放的好几万，一看这天气冷了，一扫灯就去来了，弄得我们全床上，哎呀，点点白饭没有这，呀呀，
1: 哎，我看这上海的走走工作队，
0: 走了，
1: 走了，他咋说？
0: 走了，你回上场了。
1: 走了，你打电话呀？
0: 打了，关机。
1: 哎，活该，人家那是跑了，不怪你了。
0: 胡说，我了解他们。那几天山油蛋卖不出去，急得他们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你可不要误解人家。现在那是省委书记下乡驻村啦，上庄去了考察啦，大小机关积极行动啦，不解决问题绝不收兵啦。
1: 那你也不能让家让你做啥你就做啥
0: 啊，
1: 也不管没动没不动。哎，这下去山油蛋变成倒霉蛋了。哎，我告诉你
0: 啊，
1: 现在这事儿那都是工作队的责任，依我看。你就到厂里头找他们去，实在不行就刷酒店房贷托高他们。
0: 哎呀，你这是个商人了啊！那山油蛋卖不了，凭啥高人家了？人家帮你办好事的时候，你咋就不算啊？那庄村淌了水，里村淌了地，我村的养殖基地养来资金就是200万，你咋不算？你这个人就叫过河拆桥。再嘛，请示不讲了，就冲你的丈母娘，你家的闺女不能要，拜拜了。亏你能笑出来，
1: 这啥的，亏回来呗。我是跟你开个玩笑，考验考验你。
0: 呀，你是考验我了？
1: 哦，
0: 他家是考验我的。
1: 实话告诉你吧，人家工作队的同志嘛，回去以后是昼夜不调，又是往上练了，又是强制包裹了，联系了商场各大菜市场和超市，又动员了许多机关和学校的食堂。明天早上又来5辆车拉山油，还都是80多的大白瓜。
0: 走的
1: 啊！
0: 哎呦，我的那个亲娘19姥姥为上面这个干姊妹呀，我的山油蛋有救了！哎呦，哎呦，咱们这个老百姓，今儿个要高兴，啊高兴，啊高兴！哎，这事情你是咋知道的了？你咋知道的？
1: 牛队长一早就去你们村了，给你打电话你关机，听说你来我这了，就给我打来了电话。
0: 呀，你早就知道了，咋不告诉我？
1: 我是在这个考察，看一看这个项目需要的有多大。听你这么一说，我的
0: 什么决心？
1: 和你还自作善有的，就要彩礼贴入库。
0: 入库？
1: 哦，
0: 好啊。只要大家累入股，那善有单越多越有销路，因为有咱们的上卫生政府，工作队还给咱接一条土豆加工生产线，还有二百吨的大车接。
1: 二百吨的大车接
0: 啊！你这面景区就是善有单，这面出来的是气喘喘，咱一手加工出来的纯天然绿色食品，叫放条子放丝放撇撇，让全国人民吃的小开眼。
1: 原来你知道的这么多
0: 啊！
1: 乔家
0: 啊，
1: 那咱们的乔石和盒子就掉了啊！
0: 掉了。
1: 哦，你没来之前我就掉了。
0: 哟，那掉了我也没看出你有什么走得和装逼。
1: 哎，狗你娃早就装逼好了，你看看这是个啥？
0: 这是个啥人嘛？和这是个啥？
1: 面前光是堆堆那么大的车堆交错，你就不装逼换摇换摇？
0: 哦，你是说咱们俩给去闯闯让他？
1: 啊，一定是像咱老百姓的嫌疑。
0: 哟，那咱们两个就配列配列了吧？
1: 好。
0: 配列器来。

乐乎。

我不是无辜的孩子发在这冷旁，有那位国流的君子把我儿抱回家去，血到亲生，哎呀，这就是为父刷钱的下场呀。不免我为儿留下血书一封。

是和声，我说和声呀，正和声，你听来我不求我大铁入嘴我不解为了成绩你让我爹我爹爹我爹

0: 气的。
1: 哦，
0: 气我们有事。
1: 哎呀，气呀、啊！我知道你死的去，你不要拉我，让我也快快一死，怎么冤冤相报？
0: 你不行，来卖马委屈我的手。
1: 哎呀，不！
0: 你快起来吧，是你相中有鬼。
1: 哎呀，这手怎？

0: 拉糊糊的。你没事？
1: 为妻我倒真没有事。
0: 那你？
1: 我在一旁听你哭来。
0: 哎呀，他在一旁听我哭了。

0: 一处了。这一打起来可更好看了，一位像发了疯的玉狮子似的，那位就好像在山岗中迷失几天迷不到的黑老虎。二马这一盘旋更好看了，就像在灯光照月下两个活的走马灯。再看他们二将手中的两条枪，像两条银蛇在火海中上下翻腾。怎么改了火海了？旗子都着了，那怎么回事？这小校举着那大杆子，杆子上的绑火把，他们光顾了助威呐喊了，你再往上瞧着点儿。这一喊浑身都使劲呐、啊、这使劲那火把一晃，扑噜一下把大道旗给点着了。这要搁每次啊，赶快把旗子放倒，砰砰几脚把火得踩灭。今儿个没人动弹，着啊就让他着吧，这样显着更亮堂热闹了。怎么半空中烟雾腾腾，四下里是火光冲天的，好一场挑灯大战。张飞越杀越勇，那马超是越战越凶啊。两个人又杀了有100多个回合了，都是取对方不下。二将又急了，急得马超双眉倒竖，二目圆睁。你再看那张飞在马上是哇呀呀的一个劲儿的怪叫。这时候连人带马都是汗了，汗水淋漓。张飞呀、啊、一声怒吼，啪抬手一枪把自己头盔打掉了。太闷得慌了，风凉风凉。马超一瞧，你这叫干什么呀？你家马超将军什么样的英雄好汉没见过？六战潼关的时候那许褚虎痴怎么样把衣服都甩了，你打掉个头盔能镇得住谁呀、啊、张飞这一打掉头盔倒给马超提了醒了，有了，我用暗器伤你吧。感情马超的走线铜锤百发百中，他虚晃一枪，巧了，张飞也冲他虚晃了一枪。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2摄氏度，相对湿度37%，风向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评书下又和大家见面了，期待这是一场美好的遇见。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166回马超名义投刘备。
0: 敦前来汉中下书，没见张鲁先拜杨松。呵，杨松开始一见孙乾的时候这派头大了，那个酸呐。当孙乾呐、啊、把这个礼单藏在这书信下边往上这么一递，杨松一看这份礼单是一反常态，他对孙乾十分客气，赶快起来亲手给搬座位，然后告诉他手下的家人备酒饭，给孙乾先生接风。酒席宴前，他问孙乾住的什么地方了，孙乾告诉他我住在了馆驿。哎呀，那个地方多不方便呐、啊，来来往往，人声嘈杂，干脆住到我这儿吧，把东跨院给腾出来，马上到馆驿去把孙先生带来的那些东西全搬过来吧。哎，孙乾呢就算住到杨松家了。杨松

问孙乾这封书信是怎么回事儿，孙乾就把来意和书信的内容简单说了几句。杨松一听啊，哦，是这么档子事儿啊！嗨，孙先生，您就住在我家里等着吧，等候我的好消息。我明日一早去见我家主公。第二天，杨松拿着这封书信找张鲁来了。感情这张鲁啊，有点闲暇时间还就爱跟这杨松下盘棋。张鲁的棋不高明，是个臭棋，跟谁下他都输，唯独跟杨松下。杨松的棋招还很高，但是呢，经常能让张鲁赢他个一盘两盘的，使张鲁格外高兴。那么杨松呢，就通过这一点小事儿，这叫投其所好，所以他在张鲁的面前很受信宠啊。这下棋不光是下棋，有时候下着棋把事儿就办了，一边喝着茶，说着话，下着棋，怎么回事儿，把事情一说，张鲁看着那棋子儿不住的点头，稀里糊涂这事儿就答应了。今儿个杨松又采取这办法，两个人下着棋聊着天儿，杨松就告诉张鲁说孙乾来了。张鲁把棋子放下了，怎么着？你说的是这刘备手下的谋士孙乾吗？就是他，他干什么来了？他来给主公您下书来了。哎，我没见着这个人呢。是啊，他先到我那儿去了。哦，张鲁微微一笑，那行啊，到你那儿跟到我这儿一样。你听听，这就叫信宠啊。杨松说着就把那封书信递给了张鲁。张鲁把信打开这么一看，这信里说了些什么呀？信中就说呀，让张鲁把马超调回，你不要让马超攻打夹门关。我刘备在西川这会儿和这个刘璋争西川这一地呀，并不是为了这地方，主要是为了给你报仇。等把西川取过来呢，我想啊，保你为西川之主，我还回我的荆州。你要不愿意做西川主，我可以在天子面前保奏你为汉宁王。反正不管怎么说，你只要把马超调回去，什么事儿全好商量。啊，这下可打动张鲁的心了。怎么回事呢？这张鲁啊，早有称王之心，他老早就想当这汉宁王。这信写的可真漂亮，怎么这么恰如其分呢？经过研究的呀，那不是随便夸夸夸随心所欲就把这信写了，知道你爱听什么喜欢什么，人家才往上边写什么的。张鲁看了看这个信倒是挺高兴，不过哎，我说杨先生，主公，这棋咱别下了，咱们先说几句话得了。你说这刘备他真能保我做汉宁王吗？杨松一想，有门儿，因为我们主公就爱听这个。哎呀，主公啊，他怎么不能呢？哎，刘备不过是个小小的荆州牧，他还是巧得的荆州，自领为荆州牧。我听说他受过封，天子封他为左将军，他现在这官衔也没我大呀，怎么能够保我为汉宁王呢？哎呀，主公您想哪儿去了？您怎么不想想那刘备刘玄德是当今之皇叔啊，只有他能保奏您，不但能保奏，他直接就可以加封您呐。您看曹操给谁个官职啊，他那是假的，他挟天子令诸侯，人家刘皇叔这可是真的呀。只要他回到许昌跟皇帝说一声，您立刻就是汉宁王了。这是杨松说话呢吗？不是，这是孙乾送的那金珠美玉说话呢。他说这有谱吗？刘备回许昌告诉汉献帝，
就保举张鲁为汉宁王了。那刘备赶回许昌吗？回去曹操还不把他收拾了？可张鲁他就信呢。世间有这么两种人，一种人是财迷心窍，一种人是官迷心窍。这张鲁就属于后者。他听了杨松这番话呀，把他乐的是手舞足蹈啊。哎呀，杨先生，那咱们该怎么办呢？您可以传令了，调马超回来，这事儿啊就了结了。杨先生，就这么办，我当即修书。张鲁写好一封信交给杨松了，杨松拿着这信回去了，告诉孙乾，孙先生，大事已成啊，我家主公答应了，马上把马超调回来。哎呦，杨先生，那马超能回来吗？孙乾先生，你就放心吧，我有办法叫他回来。他实在不回来呀，我就如此这般，他还甭想回来了。你瞧这金珠美玉管多大事儿吧。孙乾一听，那么我在您这儿再住几天吗？不必了吧，我倒不是住客，您可以回复皇叔一声了，那意思你事儿办完了可以走了。哎呀，杨松先生，以后我再来看望您。孙乾高高兴兴收拾收拾东西回家门关，给刘备送信儿去了。杨松送走了孙乾，自己又扶了一封信。他这信给谁写的呀？给他兄弟杨柏，正在跟马超一起攻打夹门关呢。把这两封信一并送往马超大营。马超啊和杨柏接着这信之后，两封信俩内容。马超接着张鲁那信是让他立刻火速回兵，杨柏接他哥哥这信呢，是让他千方百计把马超拦住，不要让他回来。马超糊涂了，这打着好好的怎么往回调我呀？把他兄弟马岱找来这么一商量，马岱也说不明白。那这么着得了，把杨柏先生请来问问。把杨柏请出来这么一问，咱们是回兵啊还是不回呀？杨柏一听，这不能回去啊，咱们眼看就要把夹门关取下来了，您没看出来吗？张飞那么英勇，都不是将军您的对手，顷刻之间您就可以唾手而得此关，咱们就进兵西川了，哪能半途而废呢？马超一听，这话说得对，那么咱们该怎么办呢？赶快给主公张鲁回一封信，说明不能回兵的原因。哦，就依先生吧。马超给张鲁写了一封信，张鲁接着这信一看马超不回来，把杨松找来了。哎，杨先生，这马超他不回兵啊，这是怎么回事啊？杨松微微一笑，主公，我都没敢跟您说实话呀，我准知道马超不能回来。哎，张鲁一愣，这话怎么讲啊？您看，马超当初投咱们是为什么呢？因为他走投无路，他才前来汉中投您呢。投您之后，想借助您的力量打西川，打下西川之后，他就要为西川主了。要不他怎么现在这么拼命打这夹门关呢？马超这个人是居心叵测呀。哎呦，几句话把张鲁说的呀出了一身冷汗，感情是这么回事啊？那杨松先生，那咱们就这么看着他打西川吗？不行，您还得把他调回来。哎呀，这马超他不回来呀。不回来不要紧呢，这回您给他规定个日子，您让他在一个月以内取西川，杀刘璋，退荆州兵马。如果真能做到了，你就是真心实意投我张鲁，要做不到，拿人头来见。您看马超怎么办？哎，张鲁一听，好主意。这叫什么好主意？哎，就是这么回事啊，你外边的战将再忠烈再英勇，也架不住朝内有奸臣。你在前面浴血奋战呢，
这奸臣在后边吃着喝着玩着乐着，进着你的禅。

年遇上那昏庸之主，他还就信，多耽误事啊。马超又接着张鲁一令，让他回兵，说是你要不回兵的话，我给你一个月的期限，你必须进西川杀死刘璋，退了荆州的兵马。那意思就是要回来赶快回来，不回来你就得把这些事儿都给我办了。一个月，马超一看俩月也办不了啊，我就是项长三头千身入备也办不成这么大的事啊，而且这不能规定日子呀，你得让我一城一寨慢慢的攻，慢慢的打呀，这怎么办呢？马超进退两难了，把他兄弟马岱找来一商量。马岱想了想，兄长，看来主公张鲁是有要事跟您商量，那么不让您打这夹门关，我看就甭打了，咱们就回兵吧。唉，只得如此了，回就回吧。刚说到这儿啊，有探马前来禀报，回不去了。怎么回事？张鲁已经派重兵把各个关口都给把严了，说是严防马超兵变。现在外边传说马超有反意，因为张鲁调他，他心中不满，要杀回汉中，杀死张鲁，自立汉宁王。这都哪儿的事儿啊？简直把马超闹了一个神魂颠倒，要战不能战，要回不能回，马超为了难了。马超这一为难呐，人家夹门关那儿已经得到了消息了。夹门关怎么知道的这消息呢？是孙乾回来向刘备和诸葛亮把他见着杨松的事情说了一遍。诸葛亮军师这么一听，这事情算成功了，等着吧，等不了几天马超就该闹心了。军师神算呢，这些日子马超也不来讨战来了。诸葛亮一看是火候了，他跟刘备商量，主公，我跟您请一令，我要亲自到马超的大营游说马孟起，我说他来降顺主公。不行不行不行，刘备一听一把拉住了孔明，先生不能走。怎么，先生是备至国公心腹啊，你去马超大营那冒多大的风险呢？一旦有点什么差错，备怎能独生哦，我还能活着吗？下话没说，我的霸业就全完了。诸葛亮一笑，哎呀，主公您这又何必担心，当年亮乘一叶扁舟到东吴，连吴破曹，把曹操杀得大败，我在东吴那些日子如同身居虎口，两尚且不惧，何况这小小马孟起的大营。刘备一听，哎呀，先生，这时候和那时候可不一样了，那时候是卢子敬把先生请到江东去的，江东吃紧，曹操陈兵百万，他正要联合咱们，先生在江东虽有风险，但是有卢子敬保家呀，我还放点心。这儿跟那儿能一样吗？就这马孟起，现在我看他眼睛都红了，您要去了之后，他正在进退两难，他要把先生杀害喽，回汉中向张鲁去交令去，那可怎么得了啊？哎呀，主公，我看不会，哎，叶先生，到会的时候那就麻烦了。诸葛亮说什么要去马超大营游说马超，刘备说什么也不让他去，那么干嘛诸葛亮非去不可呀？不去不行啊，你不收服了马超怎么取西川呢？马超总在这儿打着你的夹门关，咣的一下把关打过来，咔嚓把归途给掐断，这就不好办了。其实诸葛亮的心情啊，刘备完全理解，但是刘备就是不放心。正在这时啊，有人来禀报说赵云将军来信了，并推荐一人前来投降。
这投降的人是

谁呀、啊？此人姓李，名辉，字德昂，是刘璋手下的第一流谋士啊。他是建宁虞园人士。这建宁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四川曲靖。哎呦，刘备一听，这可是个人才。不过这个人呐，曾反对过我。我在进西川的时候，他在刘璋跟前说了我不少的坏话呀。他来得好，我正想问一问，就把李辉给请进来了。李辉十里之后分宾主落座，刘备啊还真就问上了：“李辉先生，当年被入西川，你不是曾苦见过刘璋不纳我吗？”李辉确实说过这样的话呀，他跟刘璋说：“你可不能让刘备进西川，刘备入川是迎虎于门呐、啊，你等于请进一只老虎来。”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今天先生反倒来投我呢？哎，李辉轻轻叹了口气：“不错，我是说过这样的话，不过那是各为其主啊，我是为了刘璋。”可惜刘璋不纳忠言，我看此人大事必败，他成不了什么气候了。自从皇叔入川以后，仁德不逾四海，人皆仰望，皇叔霸业必成。古人云：良鸟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为此我才弃刘璋来投皇叔，望皇叔容纳。你得把我收下。哎呀，备早已敬仰先生之大名，贤才到此，备焉能不纳呢？先生此来夹梦观，必然是有助于备呀。哎呀，李辉笑了，我没有什么德能，来找皇叔您就是为了马超。现在马超是进退维谷啊，他特别为难。我想到马超大营前去游说，游说马超来投降主公。我首先要贺喜主公你得此大将。嘿，刘备一听李辉来的真是时候，诸葛亮想去游说我不让他去，正找不着这么一位合适的人选，李辉来了，那太好了。诸葛亮不住的点头啊。德昂啊，你要是到马超大营去，我可不知道你用什么言语打动马超，这个人很不好说呀。李辉点了点头，我知道，在陇西我曾与马超有一面之识，金帆到他的大营。说到这儿，李辉往前一探身，伏在诸葛亮的耳边，我想如此如此这么说，先生您看行吗？诸葛亮哈哈大笑，不知德昂要带多少从人，一个我也不带，一人一骑足矣。什么时候去？我现在就动身呢。嚯，真干脆啊！外面给李辉备马，李辉啊是逐关步跑，乘马出关，来到马超的大营，告诉门军到大帐中回禀。说有故人李辉求见。马超干什么呢？正在大帐里边来回走柳呢，连急带气呀、啊。这儿刚要传令收拾东西，干什么呀？回汉中啊，别在这儿了。就在这时，进来一报什么？李辉求见。马超一愣，李辉是刘璋手下的谋士。他干什么来了？难道说要劝说我归顺刘璋？嘿嘿，那可正好，正应了人家张鲁的这个想法。我有反叛之心。你说你来的多是时候，你就是杀了我，我也不能降刘璋啊。马岱在身后边一看，哥哥您这是干什么呢？怎么咬牙切齿的直跺脚啊？嗨，你没看吗？李辉前来游说，那您怎么办呢？我自有主张，你领五十名

刀斧手埋伏在帐下，看我眼色行事。只要是我把帅案一拍，一声怒吼，你带领刀斧手冲出来，当时把李辉摁倒在地，动以海刑。海刑堕落，遵令。马岱就去安排去了。马超又传一令，告诉所有的军校，给我两边列立，摆出个架子来，让李辉看看。别弄得这慌上忙脚的，焦头烂额的，让人一看有逃跑的那种痕迹，多狼狈。传我将令，让李辉进帐。李辉啊，是昂首挺胸而入，大模大样的从外边就进来了。到了大帐这儿，一眼就看见了，马岱率领50名刀斧手在两边那块埋伏着。李辉啊，装作没看见，进的大帐，长揖不拜，孟起别来无恙。马超端然正坐，动都没动，左手一扶肋下的佩剑，右手一摁帅案。哦，我当何人？原来是李辉先生，不才，正是。我问你，无故来到马超大营，有何贵干？干什么来了？哈哈哈哈！李辉冷笑一声，我是来游说将军，说你来了。啊啊！马超听到这，腾的火就上来了，他把身子这么一摘了，左手摁住剑匣，右手一扶剑把，大指一摁，奔狂苍狼，把肋下的青龙宝剑抽出一半来，剑一出下，寒光一闪，唰，真让人倒吸口冷气。此剑昨日方才磨过，李辉先生，你想以镜试剑吗？想拿你那脖子试试我这宝剑快不快吗？嗯，李辉摇了摇头啊，试剑者不是我李辉，剑磨得很快，我看出来了，恐怕将军要自试其剑呐。你就准备着磨脖子吧。啊啊！马超把宝剑还匣，此话怎讲？他把手就抬起来了，干嘛？要往这桌子上拍了，啪一下一拍帅案，那马岱就跳出来了，李辉的命就没了。李辉呢，不屑一顾，正眼都不瞅他。可惜呀，可惜将军大祸至矣，尚且不知。马超把剑眉这么一竖，虎目圆睁，你必须把这话给我说清楚，我马超有什么大祸临头？李辉听到这会儿，啪，把手往后这么一背，他不慌不忙的在马超的帅案前来回溜达了两趟，马超这眼睛啊就跟着李辉转。李辉把脸往起这么一扬，马超将军，我问月之西子善回者不能避其美，其之无言善美者不能掩其丑啊，日中则遮，月满则亏，此天下之常理也。今将军与曹操有杀父之仇，而陇西又有切齿之恨，前不能救刘璋而退荆州之兵，后不能治杨松而见张鲁之面，目下四海难容，一身无主，若复有魏乔之败继承之事，将军何面目见天下之人乎？李辉知乎者也的说了一大堆，都是什么呀？哎呦，这番话呀，可比杨松贪贿收的那些金珠美玉值钱多了。李辉说呀，当初在春秋时期，越国勾践为了复仇，他手下的大臣范蠡仿着了一个

美女叫西施，送给了吴王夫差。那西施长得多美，可是使夫差亡身亡国呀。战国时期的吴延，此人复姓钟离，单字明春，长得很丑，可是他劝齐宣王修正啊，使齐国国富民强。齐宣王

0: 眼下天地是很大呀，可惜你是一身无主，没有容身之地了。你再要来一次魏乔之败继承之师啊，你就没脸见天下人了。马超听到这会儿，哎呦，腾愣就站起来了，还拍帅案呢、啊、不能拍了。他几步走到李辉跟前，是顿首下拜，恭言极善，您说的太对了，但是现在马超是无路可走了。李辉听到这会儿，把马超给搀扶起来，将军呐、啊，刘皇叔礼贤下士，我之起霸业必成。
1: 本期评书下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听友们再会。
2: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3: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宋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

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始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
此咸阳桥即为西魏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四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四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卫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卫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卫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卫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卫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卫兵，杜甫去马来牛不复变，濯巾清卫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卫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卫，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卫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卫楼。历经千年，清卫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2摄氏度，相对湿度35%，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0。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舌尖上的中国，一碗看似平常的人间烟火味，却有着对生活最浓情的滋润。荆州有很多外号，像是三国之城、勇气之城、文化之城，但在懂得生活的老饕眼里，荆州还是最不该被忽视的美食之城。毕竟除了厚重的历史文化，荆州还是一座在餐桌上才能消化的城市。
4: 荆州有很多外号，像是三国之城、勇气之城、文化之城，但在懂生活的老饕眼里，荆州还是最不该被忽视的美食之城。毕竟作为一座洪湖水浪打浪的鱼米之乡，荆州的空气里都氤氲着狐仙和稻米香。能认真吃早饭的人一定是热爱生活的。在湖北，过早不仅仅是武汉的专属，荆州人对于过早也有着相当重的执念。荆州人过早很讲究，干饭与汤面皆有，碳水化合物与油脂齐飞。澡堂面是荆州人过早的习惯，即便在今日的早餐铺子，各种早点任君挑选，但荆州人还是会下意识地点上一碗澡堂面。作为一座长江上的城市，码头文化早已根植在荆州人的基因里。每天凌晨上工的码头工人干的都是体力活，一碗油厚马肥又能管饱的澡堂面是过早的不二之选。每日凌晨，荆州城的澡堂面馆就开始升起炊烟，透过浓白袅娜的雾气，是面馆老板在熬制骨汤的身影。在荆州，喝第一锅汤有着吉利的说法，因而熬汤是澡堂面制作的重中之重。由大骨、鸡、鳝鱼、鲫鱼熬制的高汤有着牛奶般的乳白色，沥水后的碱水面浸润在高汤里，堆上猪肉、牛肉、鸡丝、鳝鱼丝等码子，再点缀几粒油绿的葱花，清新的麦芽香和骨汤的浓郁交织，无缝隙地侵袭食客的感官世界。等到这碗澡堂面，荆州人一天的生活才算正式开启。锅盔是荆州人过早的正确打开方式。每一个早起的人在开始一天的工作之前，一定会循着芝麻的香味，用一张锅盔驱散残留的朦胧睡意。早些时候的荆州锅盔多是实心的，为了追求极致的口感，荆州人尝试着在锅盔中加入新鲜的牛肉、猪肉、梅干菜等馅料。面粉和馅料的黄金配比，让馅料无死角地涵盖在锅盔之中。吃锅盔时，荆州人永远都是当街吃，绝不会外带，因为荆州人深知刚出锅的锅盔才是人间至味。拿到手后，刚烤好的锅盔还留有烫手的手感，咬上一口，薄薄面皮上沾着芝麻，香酥薄脆，焦香过后是更加绵软劲道的口感。 作为一座长江边上的城市，荆州人的餐桌上少不了鱼的身影。提及吃鱼，难免会遇到这一尴尬的场景，鱼刺卡喉。在荆州，这一问题早就有了解决方案。作为江汉地区的百搭之王，由鱼肉迷蒸制的鱼糕，可煎可炸，可蒸可煮，可炒可炖，可以和任何食材组合成你想要的模样。对荆州人来说，鱼糕是日常，更是宴席上的压轴。在众多浓郁赤酱的菜肴中，嫩白的鱼糕宛若一股清流，加上一块紧实而不失韧性的鱼糕，总会在筷子间轻盈地弹跳摆动，像是为宴席跳舞助兴。肥硕的鱼身用来做鱼糕后，而富余下来的鱼尾也能被爱吃鱼的荆州人凑成一道佳肴。作为鱼身上最灵巧的部位，鱼尾的滋味也很鲜美。在荆州，很多地方把鱼尾称作滑水，一道煎滑水甚至还被荆州人当作早餐。煎好的鱼尾表层有着脆脆的胶壳，咬开后待香浓的热气散去后，露出来的却是最鲜嫩的鱼肉。有九百里云梦泽孕育的荆州，头上顶着一盆水，星罗棋布的湖泊是荆州人眼里最新鲜最齐全的超市。鱼、扇、虾、蟹、莲藕等水生动植物永远是这座天然超市里最畅销的食品。为江汉平原最大的湖泊洪湖的拥有者，产自洪湖的粉藕是荆州人最为熟悉的味道之一。不同于其他地区的莲藕，洪湖粉藕含有较高的淀粉，肉质极为肥厚，拿来煨汤最为合适。排骨是洪湖粉藕的官方认证 CP， 和肉厚的猪胸骨炖煮后，肉香浸入莲藕，与水生植物特有的清雅之气合抱为一。入口后，喝饱了汤汁的莲藕有着细腻的柔软，粉粉糯糯的口感自带温补滤镜。除了炖汤，莲藕在荆州还可以吃藕不见藕。粉糯的莲藕洗净去皮后打成肉泥，加入肉末、鸡蛋、淀粉以及各种调料后搅拌均匀，而后汆成丸子下锅油炸。刚出锅的藕圆子金灿灿的，外壳酥酥脆脆，内里却绵软粉糯，细细咀嚼还能感受到洪湖粉藕特有的甜味儿。想要认识一座城市，除了去博物馆，就是选择在当地的地道餐馆吃上一顿饱餐。在荆州的早点铺子过早，看看荆州人如何开启一天；与夜市摊上，看看荆州人如何卸下白日的辛劳和自己和解，而后安然入眠。毕竟除了厚重的历史文化，荆州还是一座在餐桌上才能消化的城市。
3: 都说南米北面，其实南方人对面条的喜欢更是出神入化，面的种类也丰富而多样，文化多元，既有南北风味，也有四季时令。
4: 江南的面和北方的面简直处于两个世界。北方人吃面讲究的是大开大合，掰一头蒜就着面汤，把脸埋进碗里大口撕扯，奋力厮杀，气势好比黄河之水天上来。从西北的主食大省甘肃、陕西，中原一带的山西、河南，一路吃到山东，奔流到海不复回，让人见了豪气和食欲顿生。而在南方地区，浙江才是当之无愧的吃面大省，几乎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吃面的代表作。北部的杭嘉湖平原，食风更接近苏南，吃 饰起面来精致优雅。沿海的温州、台州、宁波等地属于近海楼台，自然是海鲜面的主场。浙中一带则由于丘陵的阻隔，文化多元，面的种类也丰富而多样。浙江人的吃面基因最开始来自北方，自古以来作为鱼米之乡的浙江就不是产卖区。然而随着近代宋代大批北方士族南渡，面条帝国的疆界也逐渐扩张，尤其是南宋迁都临安之后，来自中原的达官显贵们没本事打回老家，只得令厨子做些家乡饮食一解乡情。其中面条作为北方人的主食，自然就占据了大头。因而在浙江，作为南宋旧都的杭州，吃面风气最盛。经过杭州的碱水面总被吐槽是味同嚼蜡，击打没得灵魂，入口还带些还未熟透的面粉气。但在浇头方面，杭州人民的创造力总是让人眼前一亮。杭州的片川，从名称里突兀的儿化音就能看出其中带有的北方气质，用料却都是地道的江南滋味。头茶的雪菜切丁和笋片一同入锅爆香，两者一青一白，一酸一鲜，构成了一碗面的底色。再将细面入水汆熟，迅速捞起，甩干水分，回锅用猪油润色，最后淋撒上鲜嫩的浇头，煮出来汤浓面滑，鲜嫩无比，既有南北风味，也有四季时令。而另一道虾爆鳝面则透露着江南的水乡风情，取鲜活黄鳝剔骨切片，用素油爆，荤油炒，麻油浇，鳝片的色香味才能齐全。虾仁则需要蛋清和淀粉上浆，追求的是极致鲜嫩，最后用原汤煮面，使得河鲜的滋味完全渗入面条。一时间，鳝片的脆，虾仁的嫩，面与汤的柔顺浓稠，尽汇于一碗之中。到更北的湖州和嘉兴，饮食风味则近于苏南。湖州的南浔双椒面与苏州的醪糟面有异曲同工之妙。面是汤面，细如丝线，浇头有牛肉、白鸡、素丝、雪菜等十余种，尤以酥肉与酥鱼盖浇的双椒面为最上品。而长兴的干挑面则是干面，生面过水后捞出，拌上猪油酱料，口感极为筋道。浇头同样是种类丰富，花样繁多。对于沿海人民来说，海鲜是饮食的灵魂所在，海鲜够味也堪称下饭神器，但与米饭之间终究是隔了一层，就算是把鱼汤撒在白米上也难以做到水乳交融。面条则口感顺滑却难以入味，更依赖汤

质的鲜美更需要海鲜来帮衬，两者搭配堪称是天作之合。靠近舟山渔场的宁波，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宁波人对于海鲜和面的搭配再熟悉不过。宁波人的咸鸡黄鱼汤面，用本地盛产的咸鸡调出黄鱼的鲜美，在一同融入面中，强强联合。咸鸡本身香脆，有酸的通透敞亮，还带些腌渍而来的咸鲜风味。黄鱼的滋味则渗入汤中，让一碗面条瞬间变得活色生香。吃到最后，往往是连面带汤一滴不剩，直呼鲜得掉眉毛。而隔壁舟山更是将所有的鲜味都藏在一碗热气腾腾的海鲜面里。面最好是本地的米面，食材有应季的鳗鱼、明虾、梭子蟹、熏带鱼、鲜带鱼，或者干脆来一碗海鲜杂烩，凡网中所捞的皆可入面，所以青菜、丝瓜、咸菜、西红柿等，从海鲜到汤汁再到面条，舟山人用鲜味架起了一道通向面条灵魂的桥梁。相比浙北浙东，位于山地丘陵间的浙中地区，吃面没有丰富多样的浇头，反而更看重面条本身的品相。绍兴诸暨的刺乌打面，面如其名，得纯手工不断地用棍子敲打面团，重复近千次，打出来的面条才能韧劲十足，口感筋道，一反外界对南方面条软趴趴的印象。嵊州的炸面则用鲜米制作，要经过20多道工序，再由秋风吹拂、秋日晾晒而成，风味独特，往往是嵊州人出门时安放在行李箱里的乡愁。以小商品出名的义乌，还有一道佛堂千张面，面是拉面，在案板撒些面粉，把切好的面团凭腕力拉、抖、甩，形成均匀的两股、四股、八股，一套动作下来行云流水。千张则要选新鲜的，纤维细腻而不干涩，煮面的时候千张不散而有韧劲。等水煮沸，先下锅的是千张，等千张舒展开来再下面条，趁炉火正旺放入细盐和猪油调味，浇上肉丝、榨菜末，最后一把葱花收尾。与义乌这座城市的热闹不同，千张面是清淡的，半碗热汤，几缕面条，数片千张，好似寥寥数笔就勾画出了平淡而温暖的一生。尽管吃面的习惯大多来自北方，抵达浙江后却落地生根，被赋予了地方风味，温暖着每一个浙江人的心。

0: 在中国，什么蔬菜最不像蔬菜？那就是土豆。土豆各地叫法多种多样，有人叫它叫洋芋，还有人叫马铃薯、薯仔、地蛋、香山芋等。但小名再多，总归万变不离其宗，它的大名还是土豆。
1: 在中国，什么蔬菜最不像蔬菜？土豆。一颗土豆十多个称呼，土豆和洋芋是最常见的。马铃薯因酷似马脖子上挂的铃铛而得名，华北人叫山药蛋，岭南人多称薯仔。土豆的吃法远比名字多。看着寡淡无味的土豆，其实含有纤维物质谷氨酸，炖炸煎炒样样行，就连白水煮土豆都透着鲜。在最西北的新疆，橙黄橙黄的土豆因为一道大盘鸡红遍全国。地道食客都知道，新疆大盘鸡一吃面二吃土豆，肉汁吸满的土豆比鸡肉还鲜美。在新疆当然不止

大盘鸡，羊肉配皮牙子，再与土豆青红椒一起炒，那就是非常家常的哈萨克土豆片。出了新疆，来到宁夏，这里寒冷干燥，疏松的沙质土是最适合土豆生长。这里的土豆淀粉含量高，与沙葱拌在一起就是美味。叫人更印象深刻的是羊肝拌土豆泥，熟羊肝切碎加在土豆泥上，浇上一勺辣油，羊肝绵密，土豆泥绵软，入口是两种不同的粘牙，彼此能产生一种奇妙的呼应，丝毫不膻。靠近陕西的甘肃天水人则擅长化淀粉为神奇，将土豆淀粉放开水在锅中搅拌至半透明，出锅放凉，切块凉拌，口感绵软，就是洋芋凉粉。陕西人吃洋芋叫法也类似，陕南地区汉中的洋芋夹夹用土豆丝裹上面油炸，口感酥脆。陕北地区的洋芋叉叉则将土豆擦成粗丝，然后将面粉均匀撒在上面，反复揉搓，使面粉与土豆条紧密结合，再上锅蒸熟。洋芋的滋味各有千秋，这一个个叠词里面都是人们对洋芋的爱。而全国最爱洋芋的地方大概是云南，这里高海拔日照足，土豆一年四季都有，品种繁多，黄心、红心、紫心，还有传说中的七彩土豆。尤其是红沙土地上种出来的土豆，淀粉含量高，蒸、炒、煮、炸样样行。云南人有多爱洋芋，昆明当地流传着一句话，吃洋芋长子弟，可见一斑。在云南，洋芋贯穿了一日三餐，早餐时来一口洋芋做成的油糕，配上稀豆粉与饵块，正餐来一碗热腾腾的铜锅洋芋焖饭，吃罢还不满足，再到小吃摊上来份升级版土豆泥老奶洋芋，金黄酥脆的洋芋粑粑蘸海椒面，油炸土豆条。贵州人吃土豆时与云南人最大的区别，就是配上了一万种辣椒吃法。比如贵州哪里都有一道简单下酒菜，农家三宝，就是干炸洋芋片、花生米、鹰辣椒的组合，味觉何事老。在北上到四川，土豆的配角，味觉何事老。在北上到四川，土豆的配角戏越来越多，冷锅串串、油炸串串、红油蘸蘸、钵钵鸡，这些四川串串类小吃里都少不了土豆的身影。土豆也是川味家常小炒的主力军，干锅土豆切厚片，旺火热锅上一煎一烧，外层焦香动人，内里味道饱满，融合了五花肉片的肥美，一口下去是浓浓的满足。回锅土豆切块或者切片，油锅烧热之后，把土豆倒入锅中煎至两面金黄，然后倒入豆瓣酱、青椒丝等煸炒即可，真可以说是万物皆可回锅。而土豆在东北可以炖一切，鸡肉土豆、茄子土豆、土豆乱炖，炖出了东北大丰收。除了炖一切还能炒一切，土豆、茄子、青椒三结义就是著名的地三鲜，和榛蘑或红蘑炒，鲜上加鲜，甚至用土豆片炒土豆片，加一点点酱油、葱花，照样是道好的下饭菜。土豆还和芸豆、排骨成立了一个组合，土芸排，可酱焖、可炒、可炖都香。山西人把土豆叫做山药蛋，它和油麦是山西人饭桌上最为亲切的两个孩子，两者搭配，油抿巴骨、油面块类、油面摩擦擦，炒着吃、蒸着吃、煮着吃，花样百出。抿巴骨

0: 是晋北地区的家常做法。油面抿八股的原料多为土豆泥和油面，若是想口感精细，也可以掺点白面。油面团团类似春卷，只不过皮是油面皮，吃法则是先卷成面卷，再将其切成小段，这里边少不了的一样配料就是土豆丝。油面块类则是将土豆油面揉搓成颗粒状，放入锅里翻炒，在中间浇上麻油，加入葱花爆香出锅。这道菜又被谐音成山药苦力，因为在油麦产区，土豆也被称为山药。油面不易消化且抗饥耐饿，体力劳动者常吃，就得到了这么一个朴实称呼。做油面块类和馍擦擦都用五元一块的馍擦擦板，其实就是一块布满窟窿的铁皮，锋利异常，只有技术过硬的才能擦得流畅迅速。馍擦擦与肉末或切碎的羊尾巴是绝配，把油面和土豆泥搅拌粘稠，然后把用水湿过的笼布铺在笼屉，用筷子均匀地一条一条拨在笼布上，直到铺满，再加入葱盐等佐料，筋而不硬，黏而不软，挑上卤汁吃，最扎实。从晋北到陕北，油面、土豆和羊肉的故事一直绵延不绝。
1: 在南方，糍粑尤其多，除了贵州、湘西、四川、两湖、两广都有吃糍粑的爱好或习俗，糍粑的做法大致都一样，只是各地都有自己的偏好。冬天能来一口冒着热气的彩虹糯米糕，瞬间就治愈了。
0: 在南方，糍粑尤其多，除了贵州、湘西、四川、两湖、两广都有吃糍粑的爱好或习俗，这和南方的水土有关。糍粑本是用糯米做的，糯稻脱壳出的米就是这稻米。在中国历史上，尽管糯稻的起源已无迹可考，但在稻米的种植历史上也能窥见它的踪迹。有学者研究称，稻作的起源之一就是中国华南、西南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农学家们认为，糯只是仙稻或梗稻的一个衍生品种，它由非糯稻驯化出来的。早期的人类为了口感和香味选择的品种，在南方它自古就有悠长的种植历史。糯米的生长周期长，营养丰富，口感好，而且又抗饿，在一些耕地条件有限的山区，它能够提供更多的蛋白质。而在气温低、海拔较高的地区，它由于长芒的特点又能防鸟兽灾，因此在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像苗族、侗族、傣族等这样的少数民族地区，糯米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作为主食存在着。糍粑的做法大致都一样，只是各地有自己的偏好。华南的人们爱吃糍粑，在广东梅州客家，那儿的客家人会附带蘸上炒米、花生、芝麻、黄糖等配制而成的佐料粉在吃。当地有传统说法，十月潮，糍粑板子露露烧，就是说农历十月每家都在制作糍粑。在福建福州的闽清县，糍粑也算得上当地的风味小吃了。除了民间俗称的打糍，当地考究点的吃法还会将糍粑搓成丸子，和肉片、菜梗、香菇、墨鱼、大蒜、辣椒等一起拌炒，香辣可口，端上餐桌也算得上一桌好菜了。沿着地图到了桂林，这儿的人吃糍粑会在馅料里加入豆蓉、莲蓉、芝麻、桂花糖等，蘸着白糖或熟豆粉一起吃。当我们从华南往中国中部走，到了湘西，吃糍粑的讲究又不一样了。这里的土家族打糍粑这一步骤有自己的一套，他们有二十八打粑粑的说法，每逢农历腊月末，家家都要打糯米糍粑。

0: 踏遍大江南北，盘点各地美食。这期《舌尖上的中国》是不是符合您的口味？了解饮食文化，搜罗专属食材。听友们，下期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1: 养生不是负担，而是一种生活态度，更可以成为一种融入日常的生活方式。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养生派，春夏秋冬，养生有道，让我们和自然和谐相处，为我们的身体找到最合适的养生方法。四季养生小知识，手指藏着健康预警，一旦出现这个问题，可能是肿瘤发出的信号，千万别忽视或拖延。这个危险信号究竟是什么？
2: 我们做任何事儿都离不开这双手，但我们都好像不曾关注过这双手发生过哪些变化。你的健康其实全被你握在自己的手里，藏在手部的健康密码每一样都能透露出你的健康情况，甚至还预示着某些疾病的风险。今天我们就来一一解密。用大拇指测试你是否有主动脉瘤风险。举起一只手张开，保持四指不动，将大拇指向掌内收拢。若大拇指不能超过手掌边缘，图片在评论区，为阴性，属于正常现象。若大拇指轻松越过手掌边缘，为阳性，提示很可能患有主动脉瘤。这两处一掌动脉瘤，一旦破裂，危及生命。主动脉瘤就像是血管壁上有一个吹大了的气球，虽然病程发展较慢，但随时可能发生爆炸。一旦破裂，约 20% 的人会在5分钟内死亡，剩余 80% 的人最多也只有6小时的抢救时间。一般主动脉瘤多发生在胸部、腹部，但症状表现并不典型，很可能被忽视。胸主动脉瘤可能出现胸部或背部疼痛，呼吸或吞咽困难，咳嗽，声音嘶哑并逐渐加重的症状。腹主动脉瘤可能出现背部疼痛，腹部一侧深处痛，腹部有跳动的包块。特别提示 ,90% 以上的动脉瘤都与动脉粥样硬化有关。因此 ,60 岁以上有三高、习惯性便秘、长期高油高盐饮食、吸烟的人都是主动脉瘤的高危人群，要注意排查。若怀疑患有主动脉瘤，建议及时就医进行血管彩超检查。手指呈杵状，严重时可能是肺癌。将双手中指向内弯曲，末端关节及指甲并拢，看两指甲根部是否有一个菱形空隙，若有则为正常，若空隙变小或消失则提示杵状指，可能与肺部疾病甚至肺癌相关。杵状指多与肺病相关，甚至提示肺癌。杵状指是某些疾病因素导致的手指末端指节，尤其是骨面的软组织出现无痛性增生、肥厚、肿胀的现象，其可见于多系统疾病，但主要与肺部疾病相关，约占 75% 到 80%。 当肺部出现病变导致气道阻塞，易诱发组织缺氧，从而在离心脏较远的手指末端表现为周围组织增厚及杵状指。此外，肺癌患者的杵状指症状可能出现较早，往往先于其他肺癌症状。手掌颜色发生变化，警惕脏腑病变。手心位置是中焦的显示区，也就是食道、胃、肝、胆等所在的位置。如果手掌颜色异常，可能提示脏腑病变，比如掌心发黄可能是心脾两虚。手心发黄说明脾胃功能虚弱，如果再加上大鱼际比较扁平，那就是心脾两虚。此类人群还多半

有大便溏稀、腹胀、食少、健忘、失眠多梦、心悸怔忡等症。另外，颧骨高、两缩少肉、上眼皮耷拉、水肿等也可能提示脾胃异常。掌心青紫发黑，可能是心肾气虚。手心青紫发黑，说明肾脏有问题，心肾的阳气可能已经不足了，通常还有心慌气短、后背凉、手脚凉、脸肿、手脚肿、夜尿频、记忆力下降、腰膝关节疼痛等症状。掌心发红，可能预示肝脏疾病。大小鱼际出现片状充血、斑块、红点，可能是肝掌的表现，需警惕肝脏疾病。如果任由病情发展，大小鱼际甚至可能由红色变为紫褐色。此外，肝病患者还可伴有眼睑、面色发黄、舌下静脉紫暗、蜘蛛痣等症状。手部青筋突起，警惕脑血管系统异常。青筋一般在皮下隐约可见，而中老年人手上的青筋都会较为明显，尤其夏季血流较快，血管舒张，往往会更加明显，这一般都是正常现象。但如果青筋异常突起，就可能提示心脑血管疾病风险。手背青筋明显，若手背中间青筋明显，可能预示心脏血管硬化、血脂代谢异常、心脏供血不好。若手背满是青筋，可能预示着全身血管硬化。虎口青筋明显，老年人若虎口部位出现垂直于虎口与掌纹重合的明显青筋，可能预示容易患心脑血管疾症。大拇指根部青筋明显，大拇指根部的中间位置是冠状动脉在手上分支的缩影，此处有青筋的人患冠心病的风险约为 60%， 即使目前检查正常，其五年十年后也属于高发人群。而且青筋突出越严重，颜色越青，说明病情越严重。大拇指侧青筋明显，这代表头部供血不足，经常头痛头晕。大鱼际外侧青筋明显，这代表心律不齐，心脏跳得快慢不一，有时会有早搏、心悸、心慌的现象。大鱼际底部青筋明显，代表体内寒湿重，已对心脏及关节造成影响，而且还会伴有腰酸背痛、关节疼的症状。中指中部青筋明显，这代表常常头痛头晕。大拇指的外侧也有青筋，说明从小就患有头痛头晕，多数都是先天不足造成脑部供血少引起的。中指根部青筋明显，这代表脑动脉硬化。如果只是出在左侧，表示左侧脑动脉硬化及经络不通较严重，头部左侧容易出现不适。如果出现在右侧，说明右侧脑动脉硬化及经络不通比较严重，头部右侧容易出现不适。中指下手掌青筋明显，中指下部、手掌上部的区域出现青筋，代表甲状腺有问题，或者有慢性咽炎以及中医说的梅核气，是颈部经络不通的标志。小指根部青筋明显，这代表先天肾气不足，而且腰腿没劲儿、酸软，同样是青筋越长越深，病情就越严重。生命线内侧青筋明显，大鱼际上生命线内侧出现青筋，代表过敏体质，易出现药物过敏和食物过敏，容易患湿疹、牛皮癣等皮肤病。一搓、二拍、三捏，养对手就是养全身。从中医的角度来说，手上有很多重要的穴位，如合谷穴、劳宫穴、少商穴、鱼际穴，经常刺激这些穴位，就相当于对各个脏器进行按摩调节，有利于身体健康。具体怎么做呢？搓一搓，取一根上半部分有棱的筷子，把筷子放在手掌心，用双手反复搓动，直到掌心微热即可。
拍一拍，每天拍拍手心、手背、掌根、指尖互拍，虎口对肌，对消化系统、泌尿系统、肝脾健康、关节健康等都有好处。捏一捏，每根手指都对应不同的脏器，比如拇指对应肺、脾，食指对应肠道，小拇指对应心脏等。平时也可以捏一捏、按一按，有助于调养五脏。

0: 四季养生小知识，呼吸越深，氧越足，多做这个动作对保持健康有好处。
1: 呼吸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一旦呼吸衰弱了，人体健康也就难以保障。因此，古人常说，气聚则生，气亡则死。但如果我们能掌握一些技巧，一呼一吸之间就是在为健康加码。人的呼吸也会衰退，很多人认为只要能够呼吸就能延续生命，但很少有人关心呼吸本身的变化。事实上，随着年龄增长，人体呼吸机的肌力和耐力会逐渐下降，呼吸功能也会随之减退。人从35岁起呼吸系统开始衰退，80岁时呼吸功能可减少约 50%。 因此，很多人明明没有什么疾病，但随着年龄增长也经常会出现气短的感觉。而一旦呼吸功能减弱，即使空气里有再多的氧气，也很难为我们自身所用，最终就会使

0: 我们的身体持续处在慢性缺氧的状态中，非但会加速衰老，还会导致各种疾病。多做腹式呼吸，为身体增氧。讲到这里，很多人会有疑惑，呼吸功能的减弱难道可以预防？答案是肯定的。人的呼吸形式一般分为两种，胸式呼吸和腹式呼吸。胸式呼吸的特点是呼吸时可见胸部起伏，人在站立时的自然呼吸一般都是胸式呼吸。腹式呼吸的特点是呼吸时腹部起伏。一般来说，人如果没有经过特别练习，使用的都是胸式呼吸法或是胸式腹式混合呼吸，不会做到完全的腹式呼吸。现代医学认为，在胸式呼吸模式下，肺部有气体进出的部分往往只占一半，肺叶不能完全打开，与呼吸相关的组织器官得不到完全的锻炼，长期下来会使中下部肺叶退化，弹性变差，呼吸功能下降，难以达到应有的抗病能力。所以说，多做腹式呼吸更有利于保持肺部健康。当然，不止现代医学主张腹式呼吸，传统医学对此也有呼吸道奇，寿与天齐的高度评价。明代养生家冷谦所著的《修灵要旨》中有，一吸便提，气久归齐，一提便咽，水火相见。腹式呼吸怎么做？一般来说，依起伏方式的不同，腹式呼吸又分为顺腹式呼吸和逆腹式呼吸两种。初练功时应多练顺腹式呼吸，有一定基础后再练逆腹式呼吸。顺腹式呼吸动作要领：吸气时肚子鼓起来，呼气时肚子收起来，呼吸时速度不要过快，大概一分钟呼吸5到7次即可。顺腹式呼吸不仅可以加大肺的换气量，而且对腹腔内脏起到按摩作用，通过上下往复运动可加强斡旋中气。逆腹式呼吸动作要领：吸气时腹部回缩，呼气时腹部膨出，呼吸频率同上即可。逆腹式呼吸的好处是能使上下之气往中间聚，使丹田气更集中更加强。当然，无论是顺是逆，腹部的状态都是依靠气息吐纳自然形成的，操作中切忌人为刻意的隆起或收缩腹部，重点应放在调节呼吸上。
1: 四季养生小知识，睡眠对每个人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在睡眠中，身体内的器官可以更好的修复以及排毒解毒。
0: 睡眠是维持身体健康不可缺少的重要生理过程，是恢复、整合以及巩固身体记忆的重要环节。睡眠的生理作用可以说仅次于呼吸以及心跳了。睡眠对每个人来说都非常重要，因为在睡眠的过程中，身体内的器官可以更好的修复以及排毒解毒。如果一个人经常处于失眠的状态，那他会发现自己第二天会有严重的黑眼圈，整个人的精神状态无精打采，甚至还会有严重的脱发现象。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睡眠习惯，有些人喜欢平躺，有些人喜欢侧卧，有些人呢则喜欢将脚伸出被子。那么这种睡眠习惯会对身体有哪些影响呢？一、关于睡眠。睡眠是保持身体健康的最佳方式，只有充足的睡眠休息才能帮助体内内分泌、心血管活动、消化功能、呼吸功能维持在正常状态，而且身体内的组织生长和自我修复也能更好的运行，身体的抵抗力和免疫力也会增强。所以民间有这样一句谚语，睡眠是天然的补品。正确的睡姿方式 通常有

种睡姿，睡姿的选择取决于人。侧卧位让人在睡觉时辗转反侧，容易产生不良的睡眠。仰卧位是非常常见的睡姿，不会压迫身体的任何器官，但会导致舌头下垂并阻碍呼吸。当处于俯卧位时，这种睡姿人们往往在睡觉时感到非常的安全，有助于消除口腔的异物，对腰椎疾病患者有好处。当处于左侧卧位睡觉时，由于心脏压力，做噩梦的可能性也会很高，而右侧卧位没有心脏问题，所以右侧卧位被认为是更正确的睡姿。右侧卧位还有助于清理身体内的垃圾，从而降低患老年痴呆症的发病率以及神经退行性疾病的风险。二，失眠是一种疾病吗？生活当中或多或少的成年人都经历过失眠的情况，或者是出现偶尔的短暂性失眠。尤其是人们在面对比赛、考试或者是一些重大事件时，容易睡不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失眠，这在医学上不被认为是病理状态。然而，长期无任何原因的失眠，或者失眠严重程度，或持续时间与客观事件情况不相称，持续时间超过一周，身体以及心理都受损，这是一种病态。什么是失眠呢？失眠通常是指当事人对睡眠时间以及睡眠质量不满意，明显感到不舒服，并且影响白天的工作、学习以及社交。注意这里有三个关键字：睡眠时间、睡眠深度醒来后的感觉以及精力。失眠分为一，超过30分钟难以入睡。二，失眠是指夜间睡眠超过三次后频繁醒来，每次醒来超过30分钟后难以入睡，睡眠浅，睡眠质量差，经常做噩梦。三，早上早起是指早上比预期早醒至少一个小时，醒来后无法入睡，而且总体睡眠时间小于五小时。通常很多人在上述三种情况下都会失眠，或者是在一二种情况下，第二天早上起来感到无精打采，昏昏欲睡，身体虚弱。三，充足睡眠的好处是什么？提高身体对抗疾病的免疫力。人体在睡眠时会产生大量抗体，增强身体抵抗力。睡眠可以加快身体各种组织的自我修复。在日常生活中，医生经常告诉患者要好好休息，这也是当出现许多感冒发烧的人，往往经历过睡眠后，身体会变得更加轻松，以及帮助疾病快速恢复的原因。保护大脑，大脑在睡眠过程中需要的氧气量应该减少许多，这有利于大脑的记忆储存，降低大脑的工作强度，起到保护作用。一旦睡眠不足，长期的经验积累，到北魏时期，坐珠已经成为最为流行和广泛应用的蔬菜加工保藏方法。无论是栽培蔬菜，还是野生蔬菜、叶菜、根菜、茎菜，还是菌类，都可以加工成珠食用。此外，主料与配料的搭配及用量、酿制时宜及时间长短和温度的控制上也都有一些特殊要求，反映出当时人们进行蔬菜加工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到元代，加工时所使用的脱水用盐、搓揉、压实、捣菜等措施基本已和今日相同。除腌菜外，菜干、酱菜、泡菜、淀粉等都是传统的蔬菜加工制品。菜干的加工方法与果干基本相同，历史也久。到明代，除菜干外，已有瓜干、萝卜干等干制品。酱菜是先用腌制，再用酱腌制而成，初以茎菜和根菜类酱菜为主。汉代已有酱瓜，另一类用糖醋腌制而成的酱菜，最早见于石经。

著名的醋大蒜出现于明代。泡菜是一种酸滋菜，用米汤、面汤加蔬菜发酵而成，如北方著名的酸白菜，早在《齐民要术》中就有记载。淀粉是将富含淀粉的蔬菜的根、茎或果实经研磨、过滤、沉淀而制取，主要有薯粉、藕粉、磷粉等。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如今罐装蔬菜、速冻蔬菜已经越来越普遍。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轻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惬当？明代画家吴伟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现，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参差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诗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虽成年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

雅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忌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猷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猷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衣便上车而去，子猷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环衣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琴曲，成为千古名曲。它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内涵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各位朋友，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由我为大家主持的有声剧场。让我们向光而行，追逐光，成为光，步履所至，温暖生长。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40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2: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2: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5: 刘新建挥舞着刀喊着，让侯亮平把法警先都赶出去。侯亮平注意到办公桌紧靠着窗口，而玻璃窗敞开着。正如刘新建所说的，这位董事长兼总裁只要一头栽下28楼，一切就都结束了。他要想稳住他，就得做出让步。于是硬着头皮命令法警：你们出去，我要和刘总单独聊一聊。法警们遵命退到门外，屋子里只剩下了侯亮平。刘新建稍稍地犹豫了一下，也把水果刀扔到了地上。侯亮平松了一口气，暗自盘算着找机会扑上前去，一把抱住这位前侦察兵。但是刘新建好像看透了这位侦察员的心思，及时而且敏捷地把自己的一只腿跨到了窗外，骑坐在窗台上。那好吧，谈吧。前侦察兵刘新建神情变得轻松起来，现侦察员侯亮平却又把一颗心提到了嗓子眼儿。更让侯亮平想不到的是，有人正盼望刘新建跳下去。假如侯亮平具有全方位透视的特异功能，那么他的目光越过熙熙攘攘的中山北路，就会发现对面海天国际大厦有个人正拿着望远镜对着油气大楼的窗口看着。当望远镜镜头里显现出骑坐在窗户上的刘新建和他悬在窗外的大腿时，那个人一脸兴奋地用手机汇报着：他把一条腿跨出来了。手机里的回应同样兴奋：好，他如果能跳下去就太好了。侯亮平劝刘新建不要跳：刘总，我知道你不怕死，在部队当侦察兵时还从大火里救过驻地百姓的孩子，立过一次三等功。但是今天你如果是拒捕自杀，那脸就丢大了，恐怕没脸见你地下的长辈吧。刘新建的表情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侯亮平，你对我有些了解吗？侯亮平说：把你的案子对

你不了解我就失职了。知道我为什么亲自过来吗？就是担心出意外，可还是出了这种意外。刘新建冷笑着说，侯局长，这说明你对我的了解还不够深入。侯亮平承认了，有可能，所以咱们得好好谈谈，深入了解一下。刘总，你看咱们能不能像个战士，或者像个绅士那样谈话，把你那条腿从窗外收回来。刘新建有些不好意思，却还是嘴硬地说，可我这样才舒服。侯亮平摇着头说，但是不雅观，真的，我知道你是要面子的人，讲尊严，现在这形象被执法记录仪录下来了，你以后看了一定会后悔。刘新建迟疑了一下，终于把悬在窗外的一条腿收了回来。侯亮平按捺着内心的喜悦，表面平静地在屋里踱步。危险还没完全解除，刘新建还是紧张，高高地站在办公桌上，做出随时朝窗外一跃的姿态。侯亮平装着不在意地说，刘总啊，我知道你是老革命的后代，你爷爷是打鬼子牺牲的，没错吧？刘新建瞪大了眼睛，没错，我爷爷是三八式干部，前年省电视台有个电视剧，说的就是我爷爷的事儿。侯亮平说，还有你姥姥呢，她当年是荆州民族资本家大小姐，生长在金窝银窝里，却视金钱如粪土，是吧？刘新建说，这你也知道，一点也不错，老人家经常把家里的金条元宝偷出来，把账上的钱转出来，交给荆州地下党做经费。侯亮平说，最困难的时候，组织经费都是你姥姥提供的嘛，你今天跳下去，看九泉之下，你姥姥怎么骂你。说着，侯亮平招了招手，下来谈好吗？你站得那么高，我晕。刘新建跳下了写字台，在大班椅上坐下，气氛得到了缓和。侯亮平一声叹息，很是动感情地说，刘总，你家前两代人几乎个个都是共产党员，你刘新建也是共产党员，对比一下，你走到今天这一步，比前辈们究竟差了些什么？是不是差了信仰，丧失了信仰啊？刘新建表示自己从来没丧失过信仰，说是甚至能把共产党宣言背下来。说完，张口就来。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警察都联合起来了。侯亮平看着刘新建，默默地听着他的背诵，心想，这刘新建又是一朵奇葩呀，共产党宣言背诵得那么流畅，办公室的书橱里也摆满了马列经典著作，抬眼望去，一排排精装本犹如闪光的长城。据说这位老总现在看红色经典电影还会流泪，尤其喜欢列宁在十月。刘新建对革命，对革命导师们的理论有着非同一般的爱好，这不像是假的。想想也是，这位前侦察兵在部队得到过良好的训练，给赵立春当大秘
又下过一

番功夫。他的同事评价他记忆力非同寻常，惊人的好，别说共产党宣言，资本论都能大段背诵。刘新建却不再背了，突然停顿下来，发出了感慨：无产者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将是整

平顺手关上那扇一直让他提心吊胆的窗子。对面大楼一直窥视动静的监视者，自从刘新建收回跨在窗外的那条腿，就陷入了困惑。哎，腿哪儿去了？监视者移动望远镜镜头，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地反复搜寻。整栋大楼有那么多窗户，太阳射在玻璃上的反光令他眼花缭乱，这里那里，忽而有腿，忽而没腿，搞得他很辛苦。直到刘新建办公室的窗户关闭了，监视者才明白那边发生了很大的变故，好戏看不成了。监视者失望地放下望远镜，嘴里开始骂娘。这时，遥控的手机里传来了那个权威的声音：啊，怎么了？监视者赶紧汇报，腿不见了，这个软蛋，他到底没跳下去呀？刘新建被拘的当天下午，祁同伟的电话就过来了，要请侯亮平到山水度假村吃晚饭。这很不寻常，更不寻常的是，当侯亮平说正在审案子，去不了的时候，祁同伟挑明了说，不就是提审油气集团的刘新建吗？老书记赵立春的公子赵瑞龙为这事儿来了，想见见你，估计是老书记的意思。侯亮平的脑子里闪过了一串念头，反应真快呀，而且这么直截了当，有戏了。但却做出了一副吃惊的样子。来捞人呐，这饭我还能去吃吗？祁同伟说，有什么不能吃，有我陪你，你怕什么？侯亮平故意明说，刘新建的事很麻烦，人拘了，案子也立了。祁同伟轻描淡写地说，人拘了可以放，案子立了可以撤吗？侯亮平叹着气说，哎，老学长，哪儿这么简单呢？我可不是你，我调来才几个月，敢乱来呀？这饭还是别吃了吧。祁同伟不依不饶地说，那就过来唱唱歌吧，人家阿庆嫂想问你姓蒋还是姓汪呢。合上了手机，侯亮平的心中一阵窃喜，这正是他期待的效果。利剑行动引得大鬼伸出头来了，这回不但是网上的黑蜘蛛了，一向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赵公子带着他前省委书记父亲的旨意过来捞人了。而身为公安厅长的祁同伟竟然不顾死活地亲自安排，这是什么分量？岂能不去探个究竟呢？看来拘捕刘新建十有八九是击中了对手的致命死穴。侯亮平来到检察长办公室，郑重地向纪昌明做了紧急汇报。纪昌明也很吃惊，竟然这么快就惊动了赵立春，身为公安厅厅长的祁同伟竟然敢公开捞人，这是要摊牌的节奏啊。因此纪昌明判断是鸿门宴，劝侯亮平最好别去。侯亮平觉得有鸿门宴才有机会看看项庄舞剑，就更应该去了。纪昌明踱步思索着，眼睛根本不看侯亮平。但风险很大呀，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已经一步步逼近了真相，陈海的车祸不再扑朔迷离，刘庆柱的旅游

死也有了合理的解释。可以说，基本上看清了对手，也知道了对手有多么危险。他们黑白通吃，心狠手辣。侯亮平就也说出了心里话，其中最危险的一个人物，就是他的那位老学长祁同伟。姬昌明凝视着侯亮平说，你能想到就好，祁同伟是公安厅长，他要是在鸿门宴上做了项庄，这场现代舞剑就会要了你的命。陈海已经吃了大亏了，我可不愿意你再冒这个险。侯亮平说道，情况不一样，我可不是陈海，我是孙猴子。其实陈海一出事，侯亮平的脑子里冒出的第一个嫌疑人就是祁同伟。祁同伟是于连氏的人物，为了出人头地不顾一切，为了保住得之不易的名誉、地位、权力、财富，同样也会不顾一切，所以他早就防着这位学长了。这时纪昌明也交了底，说是他对祁同伟的怀疑也有些日子了，始于丁义珍的意外逃跑。他从来没怀疑过李达康，李达康没有公安和政法工作经历，不可能安排这么一场紧迫而又周密的逃亡。侯亮平笑着说，既然我们想法一致，这鸿门宴更得去了，这么好的侦查机会绝不能轻易放弃，就算冒点险也值得。最终纪昌明同意了，让侯亮平带上录音设备全程录音，坐实证据，谨防以后被诬陷。当晚来接侯亮平的还是高小琴，高小琴开着轿车出了城区，在郊外的路上一路疾驰。月黑风高，路边的引水河和起伏的马石山都被阴影笼罩着。侯亮平有些遗憾，他喜欢山水度假村一带的风景，特别喜欢听引水河潺潺流淌的声音，但是那晚没听见，潺潺水声或许被一路上的汽车声给掩盖住了。他们上路时恰巧是下班高峰，进城出城的车很多。在路上，侯亮平故意问高小琴，老书记赵立春的公子当真是为油气集团的那个刘新建来的吗？和祁同伟一样，高小琴也不避讳，说是刘新建做了老书记8年秘书，出了事儿，人家能不关心吗？刘新建既然抓了，也不能勉强反贪局撤案放人，只希望就事论事，牵扯面别太广。侯亮平意味深长地说，刘新建的事可不小啊，好像还有人劝他出国躲避，和丁义珍一起到非洲办公司开金矿。我很想知道是谁这么劝刘新建呢？他什么目的呀？高小琴瞅了侯亮平一眼说，侯局长，既然你很想知道，那我就告诉你，是赵公子。说完，高小琴又以开玩笑的口吻反问着，侯局长，是不是又闻到了猎物的气息呀？侯亮平点点头说，是，反贪局局长嘛，职责所在，本能反应。高小琴的头一歪，凑近了侯亮平，送过来一股香气。你觉得接近我们的核心秘密了？侯亮平很坦诚地说，

0: 没错，深水集团山高水深嘛。高小琴笑了，是吗？你这次不会判断失误吧？侯亮平笑着不说话。这时，他们的车进了度假村的度假别墅区。车在一号楼前停了下来。侯亮平下车之后，立即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感觉。从来都是在综合楼搞宴会，那里吃喝玩乐一条龙服务，今天怎么改到这儿了呢？一号楼是一幢法式别墅，树木掩映，四下幽静，背后山坡缓缓上升，右边是开阔的高尔夫球场，周围零星有几幢别墅。侯亮平注意到对面的英式别墅比一号楼高出一层，屋顶尖尖的，是典型的哥特式建筑风格。侯亮平暗中把这些环境细节都记在了心里。果然有些不对劲儿。下了车，踏上大理石台阶，和高小琴一起进入一号楼前厅时，祁同伟的跟班老程迎了上来。高总，侯局，对不起，厅长交代，今天是私人聚会，他和北京赵总不希望被人打搅，请你们把手机和电子设备都交出来，由我临时保管，不知道二位能不能理解。
1: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41集。
0: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2: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0: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3: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0: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侯亮平和高小琴一起进入一号楼前厅的时候，祁同伟的跟班老程迎了上来，要求他们把手机和电子设备都交出来。高小琴从包里掏出了两个手机，交给老程。厅长的指示我照办。侯亮平笑了笑说，高总照办了，我不理解也得照办呢。说完把手机交出去了，继续往前走。不料没走了几步，电子报警器响了起来。老程陪着笑脸追了上来。对不起侯局，您是不是还有一部手机啊？侯亮平想了想说，没有啊。那老程一副公事公办的模样，电子报警器他不会说谎啊。哦，你是说我撒谎了？老程却不依不饶地对侯亮平说，除了手机还有没有其他装备呢？比如微型的录音录像设备。侯亮平一拍脑袋，哎，还真有一支录音笔呢，给收好了，这是公家的东西，别搞掉了啊。离开前厅，侯亮平有一种被缴械的感觉。手机没了，他和季昌明失去了联系，处境也许就危险了。又不能录音，他们今天无论说什么都不能形成证据。这帮人实在是高啊，幸亏没带枪赴宴，否则交不交都是问题，而且过早暴露了自己的警觉。当时季昌明提出让他领一把手枪带着， 他想来想去没同意。这帮家伙究竟想干什么呢？胡亮平的脑子飞快转动，设想着种种可能，模拟形形色色的惊险场景。别墅一层是客厅兼宴会厅，宽敞豪华，金碧辉煌。沙发上坐着一个人，戴着金丝眼镜，身材单薄，文质彬彬。祁同伟陪伴在他身边，像一匹健壮的骆驼陪着一只山羊一样。一看就知道，这位白面书生就是赵公子了。侯亮平有点意外，从外表看，公子不像传说中身家百亿、手眼通天的大亨，倒像一个文弱的教书匠。是的，就是教书匠，都不是什么学者。沙发前，祁同伟拉着侯亮平的手，乐呵呵地向赵公子介绍着：侯亮平，我学弟，省检察院反贪局局长，荆州的一把反腐利剑，很锋利啊。哦，有所耳闻，有所耳闻。赵公子说完，双手递过了一张名片。侯亮平接过名片扫了一眼：赵瑞龙，赵总，大名鼎鼎啊。赵瑞龙谦和地微笑着：呵呵，侯局长是说我家老爷子吧？他老人家做了8年省长，10年省委书记，不客气地说是大名鼎鼎，我就是个普通商人，哪来个什么大名啊？侯亮平对他说：谦虚啊，生意做得这么大，还这么谦虚，太难得了。说着又转身对祁同伟：老同学呀，你得学着点，赵总那么低调，你呢，牛皮越来越大了，私人聚会也带警察，就不怕我往上边打个小报告，撤了你的职？祁同伟话里有话，暗含威胁地说：亮平，你就是打了小报告，只怕也撤不了我的职吧，我这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啊。你看你调到荆州不到3个月，得罪了多少人呢？实话告诉你，想弄死你的人恐怕不下一沓啊。侯亮平笑了起来：哟，那我还得多谢老同学的保护了。宴会即将开始，宾主入座。赵瑞龙也许是个急性子，也许是对任何人都满不在乎，刚坐下就直奔主题，谈起了刘新建的案子。他表面温文尔雅，但话语充满了霸气，说是刘新建是老爷子的大秘，而且一干就是8年，两个人情同父子，所以呢，知道刘新建出了事儿，老爷子很担心，特意派他来了解一下。侯亮平谨慎地应付着：情况什么样目前还不好说，询问还没开始呢。这时候祁同伟插话说：哎，不是已经在审了吗？你电话里边说的。侯亮平解释说：接到老学长的电话，审讯就停止了。高小琴在一边乐了：这么说侯局长还是很给同学面子的呀。祁同伟把脸凑近了侯亮平问：老弟，这么说我还有点面子了？侯亮平往椅子背上一靠，故意说：我也担心刘新建乱喷呢，刘新建要是喷了，还怎么就事论事啊？据我观察，这个刘新建可不是一个硬骨头，心理素质差，差点就跳楼呢。我判断这个人分分钟就可以喷。祁同伟和赵瑞龙交流了一个眼神，转而对侯亮平说：

0: 我和咱高老师有个担心呐，一旦流心剑乱咬乱喷，比如说万一咬到赵立春老书记头上，我们可怎么交代呀？所以高老师希望我们今天能和你谈透了。赵瑞龙也说，老爷子专门交代了高玉良书记，这个事儿只能就事论事，到此为止。终于扯上了高老师，虽说在意料之中，侯亮平仍然是震惊不已。毕竟是自己的老师，毕竟昨日的教诲历历在目。就在几天前，当反腐利剑刺到老师曾经的大秘身上，老师仍然让他该怎么办怎么办，还让他不要听祁同伟或者什么人胡说八道，要他记住，检察院叫人民检察院，法院叫人民法院，要永远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这都是怎么回事呢？他真想立即打个电话给老师，证实一下祁同伟和赵瑞龙的说法，可想了想又放弃了。其实他何尝不知道老师的秘密呢？在这盘棋局当中，老师已经呼之欲出了，现在他不知道的只是老师陷得有多深，所以只能沉默。高小琴为大家斟着酒说，
1: 好了，边吃边谈吧，今天我请大家喝30年的茅台。
0: 侯亮平马上声明，我就喝点啤酒吧，老学长知道我，我只有在大排档喝啤酒尽兴，嗨，穷命。祁同伟端起茅台一饮而尽，我们就当这里是大排档了，就跟那天一样。哎，我说亮平，我得和你老弟说点掏心窝子的话了，不说不行了。侯亮平故作轻松地说，
2: 这就对了嘛，老学长，你费了这么大的心思，我冒了这么大风险，咱哥俩再不说几句掏心窝子话，对得起谁呀？
0: 祁同伟笑着说，呵呵，亮平，你冒什么风险呢？我这鸿门宴呢。侯亮平也笑了，看看看看，不打自招了，承认了吧？好，让项庄上场吧。赵瑞龙和高小琴互相看看，都有些窘迫。这时候鲍鱼上来了，侯亮平吃起了鲍鱼，还开玩笑说，这样的南非大鲍鱼好多年不见了，我可不是赵总啊，来吃这个饭真有风险，哪天哪位一翻脸，我就可能被谁赖上，把30年的茅台南非大鲍鱼往网上一挂，我这反贪局长就别干了。高小琴嗔怪着说，
3: 侯局长，你把我和齐厅长当什么人了？我们都没提防你，今天畅所欲言，将来你办我们就有证据了吗？
0: 侯亮平笑了，哈哈，怎么可能呢？我不明白和谁打交道吗？我的录音笔和手机都被你们缴获了，哪会有证据啊？倒是你们可以剪辑我的录音，能整死我。赵瑞龙一直都沉默着，在旁边冷眼观察着侯亮平，这时候忍不住开枪了，这倒是句聪明话，侯局长，和你这种聪明人打交道是一种享受啊。侯亮平为此敬了赵瑞龙一杯酒，大家敬酒吃菜，十分的热闹。侯亮平暗暗地观察环境，这大厅有一个特点，朝南一面都是落地窗，视野开阔，豪华气派，但也带来了问题，从外边看，整间客厅暴露无遗，好像是一座大舞台。 如果拉上了窗帘，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蹊跷的是，落地窗顶部有窗帘盒，却没安装窗帘，或者说出于某种原因，窗帘被临时拿走了。侯亮平的心头一阵发紧，从惯常的射击角度来看，这客厅可就不是舞台了，而是理想的打靶场。必须寻找掩体，可这里除了餐桌沙发，根本就没有可能的藏身之处。当然，再动动脑筋也就有了，这一桌子的达官贵人，不就是最好的活掩体吗？祁同伟有些酒意，满脸庄严地吹捧赵家老爷子，说是侯亮平虽然毕业于汉东大学，可毕业后就去了北京，对家乡的情况并不太了解。汉东省的发展离不开一个人，就是敬爱的赵立春老书记。老书记功不可没，当了8年省长，10年书记，经营汉东省政坛18年。咱高老师李达康都是老书记手下的大将。赵瑞龙喝酒是越喝脸越白，但情绪渐渐高昂，话也多了起来。老爷子提拔了高书记、李书记这一批批改革大将，也会看错一些人，看错个别干部。这些干部腐败了，慢慢的变质了。祁同伟也应和着，就是嘛，比如油气集团的刘新建。赵瑞龙说，为了刘新建这个坏蛋，老爷子都犯了心脏病，现在还在医院住着呢。侯亮平是一脸的惊疑，怎么会这样呢？咱老书记难道也收刘新建好处了？这不可能啊。既然话都挑明了，那就都摊开直说吧，反正也没有录音录像。祁同伟又干了一杯酒，脸色泛起了酡红。亮平啊，你知道赵总多少身家吗？100多个亿呀、啊！你说咱老书记会惦记刘新建的好处吗？老书记是担心有人利用刘新建做文章，破坏我省干部队伍的团结呀。侯亮平转向赵瑞龙，脸上满是诚恳地说，赵总，您经商头脑是怎么练成的？这肯定是一个时代的传奇，请原谅我的冲动和好奇。赵瑞龙有些不高兴，但面上仍然努力地保持着微笑。我理解侯局长想什么，反贪局局长嘛，总不免带着怀疑的目光审视世界，这不要紧，我心底坦荡，我和我的上市公司、非上市公司所赚到的每一分钱都是阳光下的清白利润。侯亮平听完舒了一口气，举起了酒杯，好，那我们就为清白的利润干一杯，既然清白，还怕谁来查呀？我也就不怕刘新建乱喷了。说完让高小琴换杯，说也要喝白酒，毕竟30年的茅台不喝是罪过。侯亮平喝着白酒咂巴起了嘴，要求唱戏智斗，说是专门为这个来的。赵瑞龙觉出情况不对，脸色阴沉地站起身，但不失礼貌地跟大家打了个招呼，他让大家该怎么唱怎么唱，说自己不会就不奉陪了。赵瑞龙一走，祁同伟神色忧郁地坐到侯亮平的面前，他有话要说，憋在心里边很久了。人生走到今天真的不容易，尤其是他，为了这个位置， 不惜娶个老娘

0: 一家供着，一直供到如今。侯良平打断他，梁璐老师也有过青春，也曾经是美女，你老学长向她求婚的时候，她可不是老娘啊。祁同伟既恼火又真诚地说，梁平，你怎么就不能给我一点理解呢？我不愿意伤害你，咱俩在大排档喝酒，心贴着心，你知道的。侯亮平也动了感情，同伟，我又何尝想伤害你呢？我真不希望你出事啊。我喝醉的时候说了真心话，你在我心里曾经是一个英雄啊。祁同伟一把握住了侯亮平的手，兄弟，这话我信，咱俩在大学同学的时候虽然老是吵。
1: 你们知道吗？家贫多故的白居易11、2岁就过着流离的生活，16岁到长安应试，以一首考试的练习作品让前辈诗人顾况大为赏识，因而成名。这首诗就是《赋得古原草送别》。《赋得古原草送别》，白居易。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按当时的科举考试规定啊，命题诗题目前要加赋得两个字，内容类似咏物诗。这首诗的意思是，古原上的青草繁茂，每年都经历欣欣向荣的生长及枯萎，但它们的生命力很强，连野火都烧不断生机，只要春风一吹，又恢复了茂密的样子。芳草可以蔓延至远处的古道上，阳光下更是一片翠绿，一直连接到那荒芜的旧城边。朋友啊，我在这里送别又要远去的你，草木萋萋，就像是浓烈的离情啊。当时只有16岁的白居易以草象征别情，先是给读者描绘了一幅辽阔原野的连绵草景，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讲的就是草的生命力。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更是传达了坚毅的人生观，是整首诗的精髓，也是传颂千年的名句。到最后才点出送别的主旨，并以繁茂的草来比喻生生不息的离别之思。关于这首诗啊，还有一段小插曲呢。据说当时白居易带着诗文拜访京城名士顾况，顾况看他年轻，于是就拿他的名字调侃他，长安米贵，居大不易，意思就是京城里不好混饭吃啊，就凭你这16岁的小毛孩。没想到当顾况翻开试卷，读到这首诗中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时候，随即就露出惊异的表情，马上改口对白居易说，能写出这样的诗句，在长安生存也就容易了。此后顾况极力向别人推荐白居易的诗，表现出爱才惜才的热情。由此可见呢，我们大诗人白居易的创作天赋从少年时代便已有着难以演绎的光芒，这也就注定了他未来的高度。赋得古原草送别，白居易。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2: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我们时常渴望逃离喧嚣，寻找一片宁静的田园。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唐代诗人王维的渭川田家，感受那份远离尘嚣的闲适与宁静。
3: 渭川田家，王维。斜阳照虚落，穷巷牛羊归。野老念牧童，倚杖后惊飞。雉构麦苗秀，残年桑叶稀。田夫荷锄至，

相见与依依，即此献贤意，怅然吟世微。注释：川即渭水，源于甘肃鸟鼠山，经陕西流入黄河。田家、农家、区落、村庄、穷巷、深巷、雉构、野鸡鸣叫、鹤、肩腹的意思。示威，诗经篇名，其中有示威示威胡不归之句，表归隐之意。野老，村野老人，惊飞，柴门。蚕眠，蚕蜕皮时不食不动，像睡眠一样。即此，指上面所说的情景。译文：村庄披满夕阳余晖，牛羊沿着深巷回归，老叟惦念放牧孙儿，拄杖等候在柴门前，雉鸡鸣叫，麦儿将抽穗，蚕儿成眠，桑叶已薄稀。农夫们荷锄回到村里，相见相依是欢声笑语，如此安逸真叫我羡慕，不禁怅然吟起示威。赏析：王维年轻时好求上进，积极参与政事，并希望得到名人援引，后经张九龄提拔当了右拾遗，但由于朝廷奸臣当道，王维看破红尘，失去对朝廷的希望，于是半隐半官，内心异常痛苦。为了聊以自救，他开始走向山野，并写下许多优美的山水诗和山村农家生活的田园诗，渭川田家就是其中一首。这是一首描写田家闲逸的诗，诗人面对夕阳西下，夜幕降临，恬然自得的田家晚归景致，顿生羡慕之情。诗的开头四句描写田家日暮时一种闲逸景象，五六句写农事，七八句写农夫闲暇，最后两句写因闲逸而生现情。全诗用白描手法描绘了渭河流域初夏乡村的黄昏景色，清新质朴，诗意盎然。白描是中国画技法名，指单用墨色线条勾描形象而不早修饰与渲染烘托的画法。在文学创作上，白描作为一种写作手法，指用最简练的笔墨不加渲染，描画出鲜明生动的形象。斜阳照虚落，穷巷牛羊归，野老念牧童，倚杖后惊飞。诗的开篇描绘出夕阳西下，夜幕降临，夕阳斜照村舍的稀疏景色，既交代时间又点明地点，并拉开全诗背景的帷幕。接下来诗人饱蘸生动和亲切的笔墨，满怀激情地写下了乡村的平常景色，但是正是这种极为平常之事感染了诗人。慈祥的老人心中惦念孙儿，他步履蹒跚，拄着拐杖倚门而望，迎候孙儿的归来，这种爷孙之间的深情深深感动了诗人，使人仿佛从中看到了这种爷老后归、爷孙相见的欢快情趣。诗人从这幅恬静静谧的图画中寻找到了自己的归宿。接着诗人又描绘了另一幅田园山水画：雉构麦苗秀，蚕眠桑叶稀，田夫荷锄至，相见雨依依。前两句描写静景，在麦子吐华之际，野鸡鸣叫，召唤家人快快回归；桑叶稀疏，桑蚕休眠。后两句描写动静，夕阳下农夫扛着锄头，踏着暮色，带着一身泥土芳香，走在归家途中，遇见乡亲，亲切絮语，相互问候，非常亲切。

0: 这一静一动的描写显得那么自然协调，仿佛这天然成趣不加雕饰的田园山村的风光情趣就在眼前。农村生活美好充实，农夫是善良淳朴的，他们之间的关系是诚挚而纯真的。诗人目睹这一切，联想到自己坎坷不平的政治生涯，联系到当朝之间尔虞我诈而感慨万分，心中不免顿生羡慕与惆怅之情。诗人写此诗时，正值自己官场不得志、希望破灭之时。当眼前看到田园山川这一幅幅美景，与自己身处在险恶官场的生活一对比，不免发出“及此现闲逸，怅然吟世微”的感慨。诗人在最后用《诗经·背风·示威》中的“示威，示威，胡不归”这一反复咏叹的诗句，正是表达自己想摆脱官场争斗、归隐田园的愿望。所以，这最后两句不仅在意境上与斜阳照虚落相照应，而且在内容上也点明了诗人的主旨所在。这最后一句是全诗的重心和灵魂。如果以为诗人的本意就在于完成那幅田家晚归图，那就失之于肤浅了。王维精通音乐、绘画、书法，艺术修养深厚。苏东坡凭王维的诗是诗中有画。全诗从内容上紧扣一个归字，牛羊归圈，牧童牧归，野鸡归鸣，蚕桑作茧，农夫归家等都在写归，以人皆归的及时、亲切、惬意，反衬自己归隐太迟，以及自己混迹官场的孤单苦闷，呈现出一幅优美恬静、安宁闲逸的山村农家晚归图，而且借此抒发了内心的惆怅之情与摆脱官场、归隐田园的愿望。全诗不是雕琢，纯用白描，自然清新，诗意盎然。
1: 亲爱的听友们，今天的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就到这里了。怀揣着对诗词和生活的这份热爱，愿我们乘风而起，共赴万里山河。
2: 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清明上河图》，陪您共度这一段美好时光。岁月像一串项链，串起生活中每一个闪光时刻，愿属于我们的闪光时刻更多一些，我们的幸福也就更多一些。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十一集。
3: 第十一集，突然，马督军指挥使刘世安霍地从座位上站起来，说道：
4: 诸位仁兄，恕咱刘世安直言了，崔学士一番高见，未免有点小题大做，危言耸听，捉得一个金国探子如同踩死一只蚂蚁，何足挂齿。探子身上藏的那张汴京军事布防图只是一张草纸而已，他既不是精兵强将，又不是刀枪剑戟，能把咱胸脯戳个窟窿不成？金国远在大宋疆域北方，路途遥远，粮草供给困难，所以不会轻举妄动犯我大宋。泱泱大宋，文治辉煌，武功烈烈，天子英明，清明之治，百姓安居乐业，物富民丰，疆域巩固，兵强马壮，因此咱们这些做臣子的何必杞人忧天呢？尽忠天子方是做臣子的本分。
3: 崔敬侯终于引蛇出洞，他站起来声色俱厉地侃侃而道：
4: 古人云，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说得何等轻巧，捉得一个金国探子如同踩死一只蚂蚁。哼，要知道金国探子一旦揣着那张汴京军事布防图潜回金国，金兵就成了千里眼、顺风耳，一个金兵探子就会繁衍。

0: 成一窝白蚁，助咱大宋的千里之堤，危害大宋的江山社稷，这难道是危言耸听吗？刘世安，亏你还是个挂帅领兵的将领，竟然如此轻敌马匹大意，此乃兵家之大忌，是咱大宋的悲哀。将帅不足为训，军心必然涣散，士兵则高枕无忧，疏于操练，疏于防范，何谈精兵强将，疆域巩固？如此不可理喻，大宋的江山社稷非毁在轻武上不可。
1: 说罢，一屁股坐于靠椅上，怒不可遏地一巴掌拍在茶几上，震得瓷杯当啷一声滚。

0: 发烧，他拿起一块红砂瓤西瓜慢慢品尝着，开口道：
1: 瓜甜如蜜，爽口解渴，好瓜，好瓜呀！家驹直叙，这瓜是从何而来的？
2: 这西瓜产于大宋南边陲隔海相望的琼州，几经水路陆路转运，经淮河流域交汇汴河漕运来京，路途遥远，费时费力，所以西瓜价格昂贵惊人，一个西瓜价值10两银子嘞。
1: 瞧咱这张贪嘴，一会儿就吞了1两银子嘞。
0: 几个人笑起来，范家驹起身拿起一块西瓜递给崔敬侯、金明和王冲，说道：
2: 好瓜就请多用几块啊。
0: 崔敬侯一连吃了几块西瓜，嘴唇黏糊糊的，像抹了一层蜂蜜，肚里的瓜汁喝着酒水蠕动着，一股气体直冲喉咙，一连打了几个气嗝。这时候崔真雪端着一铜盆热水，盆里放了白金，他将铜盆放于崔敬侯面前的小桌上，轻声细语地说道：
3: 二伯，擦把脸吧。
0: 崔敬侯洗了一把脸，拿起盆里的白金拧了拧，擦干脸上的水液，顿时感到精神爽快了许多。崔真雪接着又换了两盆热水给金明、王冲洗脸。崔敬侯的酒劲儿醒了一大半，头脑也不昏沉了，于是说道：
1: 金明、王冲二位贤士来此一聚，想必是有要事相告，不妨直来直去，说个痛快。
2: 崔大人既如此晓得咱的心境，咱就说了来。咱曾与你同为翰林学士，却有天壤之别呀。在朝廷时，咱时时处处谨慎小心，不敢有一星半点马虎大意，尽心尽力。你写重要公文，臣字酌句，呕心沥血，从未出过差错。记得崔大人你还曾赞许过咱嘞，所以直到现在，咱这心里还压了块石头，不明白朝廷为何无缘无故的怕了咱的官啊。
1: 哎，王冲仁兄啊，这就是你的迂腐之处了。你以为凭着你那点文墨就能画龙画虎吗？非也。古人云，知人知面不知心，画龙画虎难画骨。别那么孤傲，别太死心眼了，不笼络人心，别人就嫉妒你，就会背后说你的坏话，冤死了还不知道咋死的。
0: 王冲幡然醒悟，感激涕零。金明起身欠身说道：
4: 崔大人，咱害的也是头疼病，请你给咱指点迷津，开个良方。
5: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清明上河图》，下期节目再会。

大学时代是大学生形成系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系统学习人生观、价值观的理论，结合个人实际和社会现实，深入思考人的本质是什么，人生为了什么，怎样的人生更有意义等问题，明辨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对于同学们领悟人生真谛、创造人生价值至关重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2摄氏度，相对湿度37%，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2: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10000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洲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州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杉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3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2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5、6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 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荣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桶，梅荣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荣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荣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荣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荣，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荣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荣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荣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他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荣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荣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
2: 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钦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钦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

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长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庆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庆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珠，喀拉庆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布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布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庆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庆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庆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庆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新河大青山石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时刻应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庆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庆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庆暂时取胜。九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勇谢部在京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庆便归于后京。1628年9月，喀拉庆在后京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庆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星河南

0: 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泰普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星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普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晚上好，听友们，这里是中华上下五千年，为您讲述从盘古开天辟地到1949年新中国诞生的中华五千年历史。这里不仅有斑斓瑰丽的上古创世神话，也有斗智斗勇的春秋战国谋略故事，还有天下一统的秦汉雄风和战事纷扰的三国故事。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256集《于谦保卫北京城》。
2: 于谦保卫北京城，土木之变以后造就了明代杰出的民族英雄于谦。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这首《咏石灰》的诗，明白小唱脍炙人口，是对他自己一生的事业成就、道德情操的生动写照。于谦是浙江钱塘人，也就是现在的杭州人，受封过少保的官衔，所以又称于少保。他自幼性格刚强，志向远大，特别崇拜南宋的民族英雄文天祥。他公元1419年中进士，徐元德年间做过御史，巡视江西，平反冤案，升为兵部右侍郎，又先后出任河南、山西的巡抚。他到处访贫问苦，兴利除害，为百姓做了不少的好事。于谦对于权贵从不阿谀奉承，每次到京城办事，他都空着手，不带礼品。当时的权贵们接受地方官员的贿赂都成了风气，于谦对此非常不满。他还写了一首诗，其中的两句是：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吕岩话短长。吕岩也就是街坊里巷，意思是做人要清清白白，免得遭人说长道短。两袖清风从此成为常用的成语。后来王振专权误把于谦当作是另一个得罪过他的姓名相似的御史，因而指使同党诬陷他，把他关入了大狱，准备处死。以后王振知道搞错了，于是放于谦出狱，但是还要贬他的官。山西、河南成千的官员跑来京城上书，请求让于谦留任，这才回到河南巡抚的任上。公元1448年，于谦到北京任兵部左侍郎，第二年就赶上了瓦剌入侵和土木堡之变。八月下旬，从土木堡逃回来的京城残兵败将带回来了大军惨败、皇帝被俘、瓦剌军很快要打回来的坏消息，上次皇室，下次百姓，都惊呆了，不知道怎么应付。愁云惨雾笼罩着京城，皇太后急忙让明英宗的弟弟成王朱祁钰建国，也就是暂时代理皇帝管理国家，召集大臣商议守卫京城的事儿。侍讲学士徐有贞迫不及待地发言说，他观察天象的变化，明朝的气数已尽，不是瓦剌的对手，不如迁都南京。于谦非常气愤，大声地斥责说，谁说迁都就先砍掉谁的头，京城是国家的根基，一旦放弃整个国家就完了。大家不记得南宋灭亡的惨痛教训了吗？于谦的话义正辞严，他坚守北京的主张得到许多大臣的拥护。 但是人心还没有安定，局面仍然混乱。一天，成王召集大臣议事，大伙痛哭流涕，要求宣布王振颠覆国家的罪行。成王没有明确的表态，却转身走进内宫。大臣们越说越激动，跟着拥入了宫门。成王不得不同意抄王振的家，却派王振的同党也是宦官的马顺去执行。马顺这个时候狐假虎威，吆喝着要把大臣们赶出宫去。愤怒的人群抓住马顺就是一顿痛打，不一会儿就把他给打死了。但是愤怒的大臣们仍然大喊大叫，局面大乱。成王面色惨白，可是又脱不了身。这个时候于谦挡住了众人，挺身而出说道，殿下不要走，王振是罪魁祸首，不严惩不足以平民愤，群臣也是一颗为国家的心，请殿下明确宣布王振的罪恶。成王就依着于谦的话做了，众人这才满意的散去。为了消除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于谦和群臣一面劝成王赶快登基，皇后也是这个意思。九月，成王做了新皇帝，称为代宗，年号是景泰。于谦升任兵部尚书，负责守卫京城。于谦迅速采取措施，迅速加强京城的防务，同时调集辽东、山东、河南、南京等地的明军火速赶到北京参加守卫，又命令工部急速调集粮草物资，打造衣甲器械作为准备。也先想以送回明英宗作为诱饵，引诱明朝讲和。于谦呢，力排众议，没有上他的当。十月间，也先再也等不了了，挟持着明英宗攻破紫金关，打到了北京的城下，大营就安在西直门外。于谦立刻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对策，大将石亨主张避开敌军的锐气，军队全部撤进城里，城外坚壁清野，等敌军疲惫以后再去打。于谦表示反对，他说，我军退缩，敌军就会更加轻视我军，现在各地调集来的秦王大军有20多万，应该趁敌军立脚未稳主动出击，打掉他们的骄气。于是北京九座城门之外都建立起明军的阵地，将士们怀着报仇雪恨、保卫国家的决心，同仇敌忾、斗志昂扬的准备和入侵的敌军殊死战斗。于谦把兵部的事务交给副手，亲自率领人马列阵于德胜门外，抵挡野先正面的大军。他下令开战以后，带领部队不顾部下率先后退的斩将领，部署不听将令指挥擅自撤退的由后面的将士把前队的官兵斩首。野先没有料到他会遭到北京城军民空前的顽强的抵抗。在德胜门，他先遇到了埋伏，损失了10000多骑兵。在西直门，瓦剌兵遭到了都督孙唐和赶来的援兵的围攻，落荒而逃。好多地方老百姓也勇敢地参加了战斗，他们爬到房子上用砖瓦投掷瓦剌兵，到处是英勇杀敌的悲壮场面。野先在北京城下硬撑了5天，吃了好多败仗，而明朝各地的援军还在源源不断地开来，形势对他变得非常不利，他只好携着朱祁镇逃出关去。京城保卫战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于谦乘势收复了关内的大片失地，并调兵遣将，加强了各边关的守备力量。第二年8月，野先看见明朝的政治已经安定，明英宗在他的手里也没什么用处了，便将明英宗放了回来。于谦性情刚烈，所以得罪了不少人，那个主张逃跑被他斥责的徐有贞，还有那个企图讨好于谦反被于谦谴责的大将石亨，都很痛恨于谦。公元1457年，明英宗在宫中耐不住寂寞，在徐有贞、石亨等人的策划下发动政变，重登皇位，废除了明代宗。明英宗对于支持朱祁钰做皇帝的大臣们恨之入骨，加上徐有贞、石亨等人说了于谦很多坏话，竟把这位忠心耿耿、功勋卓著的忠臣杀害了。
1: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257集《王阳明创立心学》。
2: 王阳明创立心学，保卫北京的民族英雄遭到迫害，明朝的国力开始衰退。但是到了明孝宗弘治年间，一度呈现了和平发展的气象，被称为小中兴。但是明武宗朱厚照继承明孝宗做了皇帝以后，更加依靠宦官和特务。

在宦官刘瑾的鼓动下，明武宗不理朝政，到处游玩，成年累月沉湎于吃喝玩乐、荒淫无耻的生活，并且依靠特务同志打击关心国事的大臣。宦官刘瑾和他的同党控制了朝政，买官鬻爵，祸国殃民。公元1056年，南京二十几个官员联名上书弹劾刘瑾，要求罢免他。刘瑾没下台，弹劾他的官员反而遭受了迫害，罢官的罢官，入狱的入狱，没有大臣敢再说话。一位职位较低的官员却勇敢地站出来上书皇帝，指责刘瑾为这些官员辩解申冤，结果他被在朝堂上当众打了40大板，并贬到了当时交通非常不方便的贵州龙场，也就是贵州的修文，做议程，也就是负责接待过往人员的小官。这个官员就是王守仁，又称王阳明，他当时做的是吏部主事。王阳明是明代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懂军事。他于公元1472年生于浙江余姚，从小聪明好学，不拘小节，有独立思考的精神。11岁的时候，父亲带他去京城，路过镇江的金山寺，遇到一位朋友，就在亭子里喝酒聊天，喝得高兴了，朋友提议作诗助兴。但是当大人们还在苦思冥想的时候，王阳明就念出了他做的诗来：金山一点大如泉，打破围阳水底天，醉倚庙高峰上月，玉箫吹彻龙洞眠。大人们很吃惊，让他再做，他稍一思考，又吟出了一首。他12岁进私塾读书，问塾师，读书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塾师说，考中举人进士。王阳明说，中举做官恐怕算不得是头等的大事，头等大事得属学做圣人吧。王阳明还爱好骑马射箭，学习武艺。15岁那年，他曾经到过居庸关、山海关游览访问了一个月，还经常走出家门观赏考察塞外的山岭河流、地理地势，和当地的牧民交往，比试骑马射箭，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性。他28岁中了进士，先后担任过刑、吏、兵部的主事。公元1506年，王阳明因为触犯刘瑾被贬官龙场，他计划先回家乡再去贬官处赴任。刘瑾呢，不甘心从此就放过反对他的人，把王阳明等53个人列为奸党，又派杀手追到钱塘刺杀王阳明。王阳明假装投江自杀，从州中逃到了福建的武夷山中隐藏了起来。第三年，王阳明才和随从的三人辗转到达了贵州的龙场。这里群山环绕，山高林密，瘴气严重，毒虫出没，他们开始无处安身，只能自搭草棚居住。不久随从也病了，王阳明亲自烧饭煎药照料随从。他能放下架子，虚心学习，和当地的苗裔等少数民族很快地融洽相处，赢得了尊重。后来当地的群众帮助他修筑石洞，又砍伐树木，盖了好多间房屋。王阳明就在这里办起了龙岗书院，收徒讲学。王阳明最大的成就就是研究人的心性和道德修养的学问。他年轻的时候学习过道家的修炼，又学习过佛家的禅理，接着学习了宋代理学大师朱熹的学说，但是他都感到不满意。比如说，朱熹解释儒家的名言格物致知是这么解释的，说只要默默地思考事物的道理就能够获得知识。他的父亲的官署院子里有一丛竹子，王阳明就按照朱熹的话搬了椅子，静静地坐在竹子的面前，苦苦地思考竹子的道理。可是一连三天没有想出一丝的道理来，反而生了场大病。王阳明从此就开始对朱熹的学说产生了怀疑。在龙场这既安静又困难的环境当中，王阳明结合历年来的遭遇，日夜反省自问，圣人处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应该采取什么原则呢？一天半夜里，他忽然有了领悟，竟然欢呼地跳跃起来。他所悟到的道理就是，宇宙万物就是我的心，我的心就是宇宙万物，真理本来就在人的心中，人心中本来就有真理，只是被不正确的杂念所掩盖罢了。做学问最主要的就是纠正心中不正的念头，恢复求真向善的本性。
一旦明白了自己心中本来就存在的正确的念头，也就是良知，就达到了真理的境界，就成为圣人了。这就是心学叫做致良知，也就是恢复良知，叫做知行合一。这里所说的知，也就是体验良知，行就是恢复良知，是二者的统一。心学虽然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学说，

0: 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258集《杨继盛铁骨铮铮》。
1: 杨继盛，铁骨铮铮。公元1522年，明武宗去世，明世宗朱厚熜即皇位，年号嘉靖。他呢，在位45年。他开始还有一些励精图治的样子，不久就和道士鬼混在一起，躲在深宫中求仙炼药、求神问卜，追求长生不老。国家大事则交给几个善于逢迎他的大臣来处理。江西分宜人大学士严嵩就是最会拍马屁的一个。严嵩擅长揣摩皇帝的心思，见风使舵。有一回，明世宗和群臣讨论祭祀的问题，严嵩呢先发表意见，后来发现他的意见和皇帝的想法不一致，马上就转变了态度。明世宗相信道教，经常祭神，要人给他写青词，也就是祭神的文告。严嵩的青词写得非常漂亮，因此他很快赢得了皇帝的宠信，从一般官员做到大学士、内阁首辅，也就是宰相。严嵩的儿子严世蕃也受到重用，父子俩勾结在一起，再网罗一批狐群狗党，把持朝政，结党营私，贪赃枉法，排斥异己，残害忠良，无恶不作。京城里流传着大丞相、小丞相的说法，就是讽刺他们的父子。当时北方又崛起了一个强大的蒙古族部落，部落的首领叫做俺答。公元1529年，俺答开始侵犯明朝的边境，从陕西、宁夏、山西到河北、河南，直到辽东，沿长城一线到处都遭到俺答骑兵的蹂躏。严嵩虽然专权，但是对于俺答的入侵却毫无办法。公元1550年，俺答的骑兵越过长城，一直打到北京城下，杀人放火，抢掠妇女，大火日夜不灭，城下挤满了难民。明世宗召集严嵩和礼部尚书徐阶等大臣商量击退俺答的办法。明世宗问严嵩，严嵩竟然说不出一个字，可是他私下里却指示负责防卫的官员丁汝和裘鸾说，在边境打仗还可以隐瞒，在天子脚下打仗就隐瞒不住了，你们不必真和俺答作战，等他们抢够东西了自然会退的。裘鸾是严嵩的同党，本来就贪生怕死，又贪功好权，他指挥着十几万大军并不主动出击，而是滥杀一些无辜的村民，冒充杀敌邀功请赏。入侵者终于杀够了抢够了，带着战利品在大批的明军面前扬长而去，裘鸾等人却获得皇帝的重赏。接着他在严嵩的支持下积极策划和俺答讲和开互市，也就是贸易往来。讲和和互市本来就是对大家都有利的事情，可是俺答这个时候并没有诚意，和有利的时候就讲，抢劫有利的时候就抢，和平没有保证。而裘鸾等人讲和则是为了掩盖他们的胆怯和无能。许多有见识的大臣并不赞成这样的讲和，最慷慨激昂的反对者就是兵部员外郎杨继盛，他给皇帝上了一道奏书，提出了十条目前不能议和的理由。明世宗读了以后也觉得有道理，可是裘鸾、严嵩却上密章攻击杨继盛，竟把他打入大牢，随后贬到边远的甘肃狄道，也就是现在的甘肃临洮做典史，也就是县令下面管捕盗的属官。杨继盛老家是保定的荣城，七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继母虐待他，逼他放牛。他对哥哥说，他特别想像别的孩子一样上学。哥哥说，你这么小念什么书啊。他反驳说，人小就只配放牛不配读书吗？哥哥答不上来，他的父亲只得送他去上学。他学习非常刻苦，公元1547年中了进士，在兵部做了官。他正直刚强，忠心为国，看不惯严嵩、裘鸾一伙的行径，被送到西北这座小县城来了。狄道是一个民族杂居的地区，非常穷苦。他卖掉妻子的衣服、首饰，帮助100多个品质优秀的穷孩子读书。汉族和少数民族居民之间发生纠纷，他调解公正，因此获得大家的信任，被尊称为杨父。互市实行了一年，但是俺答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进犯明朝的边境，这让明世宗后悔当初没有采纳杨继盛主张抵抗的意见。而裘鸾私通俺答的罪行被揭露出来，生疾病死了，

0: 杨继盛因此被召回北京，担任刑部员外郎。严嵩想拉拢杨继盛，给他升官，但是杨继盛对严嵩专权误国更加痛恨，他又毅然上了弹劾的奏章，列举严嵩十大罪恶，比如窃取皇帝大权、勾结求銮、私通暗达、迫害善良正直的官员等等，还指出皇帝左右许多人都被严嵩网罗收买为内奸。明世宗大怒，严嵩更是恨得咬牙切齿，杨继盛再一次被关进了大牢。杨继盛遭到了严刑的拷打，十个手指被折断，小腿的胫骨被夹碎，露出肌肉翻在外面，腿上吊着打烂的碎肉，他不叫疼不讨饶。狱官受严嵩一伙的威胁，不让人看望他，不给医药，致使骨肉肿胀溃烂。杨继盛半夜疼醒，他让义卒帮他照明，自己用碎瓷片在肿烂处钻洞放冷血，割去腐肉，连白骨都看见了。旁观的狱卒吓得别过脸去，而杨继盛则坦然自若。在他受刑之前，有好心人送给他吃蛇胆，说吃了以后再被毒打不会觉得害怕，不会疼痛。杨继盛说，我自己有胆，哪用得着蛇胆。杨继盛被关了三年，明世宗并没有要杀他的意思，但是严嵩把他和另一桩要判死刑的案件联系起来，怂恿皇帝下旨把杨继盛杀害了。那个时候他才40岁。又过了十多年，严嵩父子的势力越来越大，而明世宗也开始厌倦他了。反对严嵩的人买通一个为明世宗伏击的道士，伏击呢就是求仙人在沙盘上写字发指示的迷信活动，假借仙人的指示说应该除掉严嵩，这正符合了明世宗的心意。大臣们于是先从弹劾严世蕃入手，扳倒了严嵩这个当了20多年首辅的大奸臣。严嵩被免去官职，老死家中。严世蕃则因为准备逃亡日本，犯下叛国罪，被判处死刑，落得可耻的下场。
1: 中国上下5000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259集《海瑞冒死见皇帝》。
0: 海瑞冒死见皇帝。明世宗为人猜忌刻薄，凡是敢于说真话，像杨继盛这样爱提意见的官员，不是被杀头监禁，就是被革职充军，所以后来没有人再敢批评他。但是到了嘉靖45年，晚年的明世宗遇到了一个不怕死敢于揭他痛处的官员，也就是海南的琼山人海瑞。这个时候严嵩父子虽然倒了台，但是贪污腐化、吏治败坏的风气丝毫没有改变，明世宗仍然沉溺在求仙问药之中，老百姓越来越穷困。海瑞当时任户部主事，他要上一道奏章，希望皇上从迷信当中醒悟过来。他知道奏章呈上去以后就会有杀身之祸，但他决心已下，就事先遣散了家人，安排好后事，又给自己买了棺材，诀别妻子，才将他的奏章呈进宫去。明世宗倒是耐着性子读完了他的奏章，可是他越看越生气。那上面写道，陛下即位之初确实做过些好事，可是后来却沉溺在神仙和仙药当中，追求长生不老。可是尧舜禹汤文武这些古圣贤，还有秦汉那些自称有仙术的方士，至今还在吗？陛下叫人采购炼丹的药材，又大兴土木修建道宫，耗尽了民脂民膏，弄得民穷财尽。怪不得现在老百姓都说陛下年号叫做嘉靖，是叫家家户户干干净净的意思。陛下20多年不上朝，滥派官职，跟亲人官员不见面，财计杀戮臣下，弄得国弱民穷，君道不正，臣职不明，形势非常严重。陛下自比尧舜，臣下以为连汉文帝都不如。明世宗气得七窍生烟，把奏章狠狠地摔在地上，大喊道，快把这个家伙给我抓起来，别让他逃跑了。宦官黄锦说， 听说这个人不怕死，做官清廉，他自知触怒陛下活不成了，已经安排好后事，准备好棺材，不会逃跑的。明世宗沉默了半晌，把奏章拾起来反复阅读，觉得海瑞的话多少有些道理，自言自语，连声的叹息说，这个人倒好像是自比比干，只是朕还没有商纣王那么坏吧。他好几个月没有做批复，但是明世宗后来还是下旨把海瑞抓了起来。不过才过了两个月，明世宗就死了，他的儿子明穆宗即位，才把他放出监狱，恢复了官职。海瑞号刚峰，小的时候家中很穷苦，所以他能体会穷人的痛苦。他没中过进士，开始仅做县学的教育，也就是教官。到任以后，他就革除学生向教官送出酒食的习俗，提学御史视察县学，县官和其他的教官迎接的时候都下跪，唯独海瑞不跪，只作揖。他说，学校是教学的地方，不是衙门，教师不该给长官下跪。后来海瑞做浙江淳安知县，带头废除官员们许多滥收的费用，又严格的执行迎来送往时不许铺张浪费，不许赠送礼物的规定。有一回，严嵩的死党严茂清以御史的身份到江南视察，他表面上发出文告说地方官员不要送礼，不要铺张浪费，实际上却暗示要吃山珍海味，要收受好处。消息传到淳安，海瑞自然不愿意迎合他，他亲自写信给严茂清说，读了大人的文告，知道大人喜欢简朴，不爱拍马屁，我相信大人说的都是真心话，但是我听说大人南下，沿途各处都为大人举办了丰盛的酒席，每桌三四百两银子，很阔绰，连便壶都是银子做的。这大约是那些地方官员没有真正领会大人的本意，以为大人是心口不一，实际上是个喜欢巴结、讲究排场的浮化之徒吧。严茂清气得脸发红、手发抖，但也只好不去淳安了。还有一回，浙江总督洪宗宪的儿子路过淳安，嫌驿馆招待不周，就把管事的人吊起来殴打。衙役慌慌张张地跑到县衙去禀报，海瑞说有办法对付，便带着衙役来到驿馆，叫人先把胡公子抓起来，又从他的行李当中搜出了几千两银子。胡公子大喊大叫，海瑞，你好大胆，敢抓堂堂的总督公子。海瑞笑着说，总督大人有布告，再三告诫属下的各个州县，迎接上官不得铺张，你这个人如此猖狂，还有大批来历不明的银子，一定是冒充胡公子，败坏总督的名声，必须严办。他命令把银子收进国库，另外写了一封信，连人送到杭州，请求胡宗宪发落。胡宗宪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只好把自己的儿子臭骂了一顿。公元1569年，海瑞出任江南巡抚，有钱有势的人家听说海瑞来了，都夹紧了尾巴，有的躲到别的地方去，有的把自己朱红的大门漆黑，减少人们的注意。海瑞强迫那些拥有大量土地的豪强大户把抢占的土地退出来分给穷人，而且先拿当朝首府徐阶家开刀，他还领导疏浚了苏州的吴淞江、常熟的白毛河。海瑞的政治措施获得了民众的拥护，却遭到了官僚地主的反对，由于不断的遭到排挤，海瑞被迫辞官回到了家乡。公元1583年，他才被启用为南京吏部右侍郎。这个时候他已经是72岁的老人了，但是他仍然勤勉地操劳着，直到死在任上。他一生没有治过田产，死的时候家中只有十多两的俸银，还是他的同僚凑钱为他办的丧事。

0: 纵观历史长河，我们看到了无数次的崛起和衰落，这也让我们更加珍惜当下的繁荣和平静。朋友们，今天的中华上下五千年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期待下次节目再会。
1: 防灾减灾，汛期来临，这份防汛安全指南请查收。防汛是指为防止和减轻洪水灾害，在洪水预报、防洪调度、防洪工程运用等方面进行的有关工作。汛的含义是指江河、湖泊等水域的季节性或周期性的涨水现象。汛期是指江河由于流域内季节性降水、融冰、化雪引起季节性水位上涨的时期。洪灾是由于江河、湖库水位猛涨、堤坝漫溢或溃决、水流入境而造成的灾害。洪灾除对农业造成重大灾害外，还会造成工业甚至生命财产的损失，是威胁人类生存的十大自然灾害之一。暴雨预警信号等级划分：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6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

可能持续。橙色预警，三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红色预警，三小时内降雨量将达100毫米以上或已达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旅游经营场所应对极端天气，政府发预警必须第一时间传到每一个游客耳朵里，做到有教必有应，有应必有为。临水临崖山沟旁边是重点，疏散路线避险场所要标清，要告知每一个游客不要在河道滩涂山脚下露营，预案要完善，员工要演练，应急灯救生圈等应急物资要备足。收到橙色或红色预警，涉山涉水景区或者是高风险项目要坚决关停，立刻发布闭园公告，将游客转移到安全地带。如果有游客遇险，要立即报警并及时科学组织救援。雨天行车，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时，应避免驾车出行，确需开车外出时，必须提前检查雨刷器和刹车装置是否可以正常工作，并且在行驶过程中避开涉水路段和漫水桥。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应低速匀速通过，如果水深已经到保险杠或轮胎2/3的高度，务必绕行。漫水桥常常是隐形杀手，水流特别急的话，车很容易被冲走，遇此情况要一律掉头。车辆涉水熄火或断电，若水位已达半个车轮高度，且水位还在上涨时，应果断弃车。汛期注意出行安全，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湿，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建议手臂伸开，重心放在后脚，双脚交替探路，有条件的话可以用一些工具来探路。如果在被淹没的路面出现漩涡，请一定绕道而行。骑行时最好选择穿雨衣，骑着车子打伞容易遮挡视线，雨伞遇到大风后也容易被吹翻，加上雨天路滑，很容易引起交通事故。拐弯时先观察后通行，不要急转弯或急捏闸，以免侧滑。山区旅游，关注目的地的天气预报和灾害预警情况，选择露营点，避开河流两边沟口溪口，学会识别危险信号，一旦发现异常要立即采取避险措施。判断地质灾害前兆，山坡上出现新的裂缝，或者原有裂缝变宽变大变长，鼓包鼓胀或者下挫掉石掉土，有树木和电线杆发生明显歪斜，这些都可能是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房屋墙体开裂，地面下沉，门窗发生变形打不开，房前屋后地面和路面发现裂缝，这些都表明房屋的地基和所在的山体发生了变化，要警惕，是地质灾害的前兆。溪水河流等水量增加变浑，水中的含泥含沙量增加，这可能是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汛期注意雷电避险，在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宜快速骑自行车和在雨中狂奔。这个时候请将手机关机，如果雨伞有金属部件，建议将其舍弃。如果来不及离开高的物体，应马上找些干燥的绝缘物放在地上，并将双腿合拢坐在上面，切勿将脚放在绝缘物以外的地面上。在室内应关闭一切电子设备、家用电器，拔掉电源，以防止二次放电，并及时关闭门窗。汛期如何紧急自救？受到洪水威胁，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在措手不及已经受到洪水包围的情况下，要尽可能地利用船只、木牌、门板等做水上转移。
城区汛情严重时，首先应该迅速登上牢固的高层建筑避险，而后要与救援部门取得联系，同时注意收集各种漂浮物做逃离险境的工具。不了解水情，一定要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避难所一般应选择在居家最近、地势较高、交通较为方便及卫生条件较好的地方。在城市中，大多是高层建筑的平坦楼顶，地势较高或有牢固楼房的学校、医院等。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要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防止触电。

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苏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

0: 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 2.5 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
1: 聚焦时事热点，传递权威声音，身边事、新鲜事、重要事，这里是一周新闻回顾，欢迎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2: 县政府召开政企恳谈会，8月9日，县委副书记、政府代县长张雪春主持召开政企恳谈会，听取全县重大项目手续办理、开复工及新能源项目建设、指标存量等工作情况汇报及相关企业诉求意见，现场解难题、谋发展、化未来。会上，各企业负责人敞开心扉，坦诚建言，围绕手续办理、基础设施建设、政策保障支持等方面反映实际困难，提出意见建议。张雪春边听边记，不时与大家互动交流，现场协调推进解决，要求相关乡镇行业部门现场逐一答复认领，明确解决路径、责任人和完成实现。张雪春说，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保障项目就是保障未来，各乡镇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树牢项目为王、服务至上理念，强化协同。

联动压实工作责任，依托联审联批机制压缩审批时限，建立问题台账，实行限时消耗。要立足岗位职责，主动靠前服务，强化用地、用工、用能等全要素保障，助推企业抢抓施工黄金期，加快建设进度，推进项目快开工、快竣工、快达产。要动态优化重大项目储备库，清理长期停滞滞后项目，引进优质产业项目盘活资源。企业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严守安全生产底线，全面落实安全主体责任，持续深化隐患排查治理。在接诊的最年轻的糖尿病患者只有14岁，这名男孩学习成绩非常好，家长过度宠溺，奖励比较高，饮食完全不加管束，他不爱出门也不爱运动，一周至少吃3到4次炸鸡，可乐一天能喝好几瓶，炸鸡烤肠常年不断，体重达到200多斤，身体长出黑子皮，入院时已确诊糖尿病，空腹血糖能达12。在此提醒家长，疼爱不等于纵容，孩子的饮食健康不容忽视。6到17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黄金阶段，也是健康饮食习惯养成的关键时期。充足均衡的营养是孩子体格发育、智力提升和免疫力增强的重要保障，更能为他们一生的健康打下坚实基础。反之，不科学的饮食习惯容易引发营养失衡，导致生长迟缓、体重异常、无消瘦或超重肥胖，甚至增加成年后患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代谢疾病的风险。我们应积极引导儿童青少年养成健康的饮食行为，时刻守护孩子们的营养健康。食物多样性合理搭配，没有任何一种食物能够提供人体所需的全部营养素，科学搭配才是关键。每日摄入12种以上食物，每周25种以上，遵循主食粗细搭配、食材荤素搭配、蔬菜深浅搭配的原则，覆盖谷薯杂豆、蔬菜水果、禽类鱼蛋、奶及奶制品、大豆坚果等各类食物，实现营养互补。谷类为主，全谷杂豆薯类每日必备。谷类食物富含碳水化合物，是人体最经济最主要的能量来源，同时可提供 B 族维生素、矿物质、优质蛋白质和膳食纤维，为青少年日常学习和活动的重要能量来源。根据不同年龄段，建议每日谷类摄入量为6到10岁150到200克，11到13岁225到250克，14到17岁250克到300克。摄入量中应包含全谷物杂豆30到100克，薯类如红薯、紫薯、山药等25到100克，建议每餐都应有一定量的主食，用杂粮杂豆代替部分精米白面，减少精致谷物的单一摄入。蔬菜水果应多吃，蔬菜水果富含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植物化学物，对维持机体正常生理功能、预防慢性疾病至关重要。每日摄入蔬菜300到500克，深色蔬菜应占一半以上。每日新鲜水果150到350克。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水果不能代替蔬菜，果汁也不能代替完整水果。三餐规律，早餐要吃好，规律三餐有助于稳定血糖，保障消化功能，避免暴饮暴食或营养摄入不足，其中早餐尤为关键。每天定时吃早餐，就餐时间不少于15到20分钟，不匆忙，不边走边吃。早餐提供的能量和营养素应占全天的25%到30%，需包含谷薯类、蔬菜水果、动物性食物、豆、坚果类中的3类及以上。例如全麦面包加水煮蛋加牛奶加小番茄，就是一份很好的早餐组合。天天喝奶，足量饮水，奶及奶制品是优质蛋白质和钙的极好来源，每天应摄入相当于300毫升及以上液态奶的奶制品，如鲜奶、酸奶、奶粉、奶酪等。饮水方面，白开水是最佳选择，不喝或少喝可乐、果汁等含糖饮料，它们不仅容易长胖，还会影响食欲和牙齿健康。不同年龄段每日饮水量建议如下：6到10岁800到1000毫升，11到13岁1100到1300毫升，14到17岁1200到1400毫升。在高温环境或运动量较大时，应适当增加饮水量，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喝水，应少量多次均匀分布在一天中。

吃动平衡，健康加倍，合理膳食还要搭配适量运动。儿童青少年每日应保证至少60分钟中等及以上强度运动，如跑步、跳绳、打篮球、游泳等。运动不仅能消耗多余能量，预防超重肥胖，还能促进骨骼发育，提高免疫力。请记住，吃进去的能量，动出来的健康，两者平衡，才能让身体更棒。

0: 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

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始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魏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魏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魏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魏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魏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4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4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置，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冰。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金清渭何当分。

陆游散官摩云抚贼垒，秦伟如待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先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清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恰当？明代画家吴为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现，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3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参差而上下，
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适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虽成年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忌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猷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猷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衣便上车而去，子猷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环衣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琴曲，成为千古名曲。它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内涵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钦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钦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长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

去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颜诛，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布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布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乃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星河大青山时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星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时刻应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九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勇谢部在京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金。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星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普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星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普寺右翼马场北迁。
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

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朋友们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狼图腾，多听多看多经历，才能更好的了解和体验这个世界的浩瀚与多姿。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76集。
3: 经过一个夏季的休养，古老的土路上已经长出一层细碎的青草。游牧就是轮作，让薄薄的草皮经受最轻的间歇伤害，再用牛羊尿粪加以补偿。千百年来，草原民族就是用这种最原始但又不可能是最科学的生产方式，才保住了蒙古草原。陈震想了又想，忍不住地对徐参谋说：
4: 徐参谋，你看这片草场保护得多好啊，今年春天全大队人马到这儿来准备接高的时候，从外蒙冲过来几万只黄羊，人用枪打都打不走，白天赶走了，晚上又回来了，跟下高的母羊争草吃。后来啊，亏得狼群过来，没几天就把黄羊轰得干干净净的。草原上要是没有狼，母羊就没有草吃，羊羔没有奶吃，成千上万的羊羔都得饿死。牧业可不比农业，农业遭灾啊，就顶多损失一年的收成，可是牧业遇到灾害啊，可能把10年8年甚至牧民一辈子的收成全都给赔进去。
3: 徐参谋点点头，用鹰一样的眼睛继续搜索前侧方的草地。他停了一会儿说：
4: 打黄羊哪能靠狼啊，太落后了，牧民的枪和枪法都不行，也没有卡车。等明年春天你看我们的吧，咱们用汽车、冲锋枪、机关枪打，再来几万只黄羊也不怕。我在内蒙西边打过黄羊，打黄羊最好啊是在晚上开着大车的车灯打，黄羊怕黑，全都挤到车前的灯光里，一路开过去一路扫射，一晚上能干掉几百只。这儿有黄羊，太好了，黄羊来的越多越好，那样师部和农业团就都有肉吃了。
5: 看，
3: 包顺贵轻轻地喊了一声，指了指左侧方。陈震用望远镜看了看，

0: 赶紧说。
1: 是条大狐狸，快追上去。
0: 包顺贵看了一会儿，失望地说，
1: 啊，是条狐狸，别追了。
0: 被举枪瞄准的徐参谋说，
2: 哎，别打别打，狼的耳朵贼尖，要是进了狼，咱们就白来了。
0: 徐参谋坐下来，面露喜色地说，
2: 今天看来运气不错，能见着狐狸就能见着狼。
0: 越野吉普车离沙地草场越来越近，草甸里山坡上的野物就越来越多，而且都是带沙字头的，沙雁、沙鸡、沙虎、沙鼠，褐红色的沙鸡最多，已飞一大群，凌雨发出歌哨似的响声。陈震指了指远处一道低缓的山梁说，
1: 过了这道山梁就快到沙地了。老牧民说，那片沙地原先是个大草场，还有个大泉眼，几十年前鹅伦遇上了连年的大旱，湖干了，河干了，井枯了，可就是这股泉眼有水。当时啊，鄂伦草原的牛群、羊群、马群全都赶到这儿来饮水，从早到晚大批牲畜排着队等水喝，连啃带踩，没两年这片草场就踩成沙地了。幸亏啊，泉眼没堵，这片草场才慢慢缓了过来，可是还得等上几十年才能恢复成原来的样子。草原太脆弱，再蓄量一超，草场就沙化了。
0: 一群草原鼠吱吱地叫着，从车轮前飞快掠过，四散开去。陈震指了指草原鼠说，
1: 再蓄量里还包括再鼠量，草原上的老鼠比牲畜更会草场，而狼群是减轻再蓄量的主要功臣。待一会儿啊，你们要是打着狼，我就给你们解剖一条狼的肚子看看。这个季节啊，狼肚子里多半是黄鼠和草原田鼠。
0: 徐参谋说，
3: 我还真没听说过狼会吃老鼠啊，狗拿耗子都是多管闲事，狼还会管那闲事啊。
0: 陈震说，
1: 我养的小狼就特别喜爱吃老鼠，他连老鼠尾巴都吃下去。鄂伦草原从来没有发生过鼠害，就是因为牧民从来不把狼打绝。他们要是把狼打没了，黄鼠横行鄂伦草原真的会发生鼠灾的。
0: 包顺贵打断了他，
2: 集中心思，好好观察。
0: 吉普车渐渐靠近山梁，徐参谋紧张起来，他看了看地形，果断让车往西开。
2: 哎，要是沙地真有狼，就不能直接开进去，先打外围的游动哨。
0: 吉普车开进一条东西向的缓坡山沟，沟中的牛车道更窄，左边是山，右边是沙岗。徐参谋用高倍军事望远镜仔细搜索两边的草地，突然他低声说，
2: 哎，左前方山坡上有两条狼。
0: 他立即回头朝着后面的车做了个手势。陈震也看见了两条大狼，正慢慢地向西跑，大约有三四里远。徐参谋对老刘说，
2: 别直接开过去，还是顺着土路走，保持元素，争取跟狼并排跑，打狼的侧胸。
0: 老刘应了一声说，明白，便顺着狼跑的方向开去，速度稍稍加快。陈震突然意识到，这位特等射手具有高超的实战经验，吉普车这种开法既能缩短与狼的距离，又能给狼一个错觉，使狼以为吉普车

只是过路车，而不是专冲着他们来的。俄伦草原边防站的巡逻吉普有严格的纪律，非特殊情况禁止开枪，以保持边防巡逻的隐蔽性和突然性。所以俄伦草原狼对军用吉普车早已习以为常。此时土路上长着矮草，草下是湿沙，车开起来声势不大。两条狼仍在不紧不慢地跑着，还不时停下来看几眼汽车，然后继续向西小跑。但是狼的路线已渐渐变斜，从山脚挪向山腰方向。陈震看清了狼的意图，如果吉普车是过路车，狼就继续赶路或者游动放哨。如果吉普车冲他们开过去，他们就立即加速翻过山梁，那吉普车就再也甭想找到他们了。两条大狼跑得有条不紊，俄伦草原狼都知道猎手步枪的有效射程，只要在射程之外，狼就敢故意藐视你，甚至还想诱你追击，把你引入容易车翻马倒的危险之地。如果附近还有同家族的狼，那他就更会把追敌诱向歧途，让他的狼家族脱离危险。陈震见狼还不加速，心中暗暗揪心，预感到这回狼可能要吃大亏。这辆吉普车可不是边防巡逻车，而是专门来打狼的猎车，车上还坐着俄伦草原狼从未遇见过的两位特等射手，他们可以在牧民射手的无效射程内迅速做出有效射击。吉普车渐渐就要与两条大狼平行跑了，车与狼的距离从1500米缩进到700-800米，狼似乎有些紧张起来，稍稍加快了步子，但小车在土路上的均匀行驶速度确实大大的迷惑了狼，两条狼仍是没有足够的警惕。陈震甚至怀疑两条狼是否还担负着其他任务，是否故意在吸引和牵制吉普车。这个时候两位射手都已经伸出了枪管，开始端枪瞄准。陈震的心快要跳出来了，他紧盯着徐参谋的动作，希望他们在射击的时候能停下车来，或许狼还有一个逃跑的机会。吉普车终于与狼接近平行了，距离大约在400-500米远。两条狼停下来侧头看了一眼，一定是看到车上的枪，于是猛然加速，一前一后朝山梁斜插过去。与此同时，陈震只听砰砰两声枪响，两条大狼一前一后几乎同时栽倒在地上。包顺贵大叫，好枪法，太神了。陈震惊出了一身冷汗，在两辆颠簸行进的吉普车上，两位射手两个首发命中，完全超出了陈震和俄伦草原狼的想象。两位特等射手似乎只是喝了一杯开胃酒，兴致刚刚提起。徐参谋对老刘下令，快往沙地开，要快。说完双手向后车做了一个前行合围的手势，两辆吉普加足马力冲出了车道，向右边沙岗飞驶过去。老刘按照徐参谋的指挥，一口气翻过山坡，开进一片开阔的沙草地，又迅速登上了一个最近的制高点。徐参谋握住扶手站起身，扫望沙地，只见远处有两小群狼正分头往西北和正

为两个方向狂奔。陈震用望远镜看过去，正北的狼群大约有四五条，个头都比较大，西北的狼群有八九条，除了两三条大狼外，其他的都是个头中等的当年小狼。徐参谋对老刘说，追正北这群，又向后车指了指西北那群，两辆吉普车分头猛追了过去。半草半沙，平坦略有起伏的沙地草场，正是吉普车放胆冲锋的理想战场。老刘大叫，你们都攥紧扶手，看我的，不用枪我都能碾死几条。吉普车开得飞起来，陈震的脑子里闪过了死亡速度这几个字。草原上除了黄羊还能跟这般速度拼一拼，再快的干子马，再快的草原狼，就是跑死了也跑不出这种速度。吉普车如同死神一般的向狼群追去，追了二十多分钟，芝麻一样大小的狼渐渐变成了绿豆，又渐渐变成了黄豆，可徐参谋仍是不开枪。陈震想，这个参谋既然连绿豆大小的老鹰都能打下来，为什么还不动手呢？包顺贵说，哎，可以打了吧？徐参谋说，这么远一打狼就跑散了，近点啊，可以多打两条，还补上皮子。老刘兴奋地说，今天啊最好多打几条，一人分一条大狼皮。徐参谋厉声喝道，任你开车，要是翻了车咱们都得喂狼。老刘不吭声了，继续加速，吉普车飞驰。可是刚过一个沙包，突然前面沙地的小坡上出现了一个庞大的牛身骨架，牛角断骨，如矛如枪，像古战场上的一个鹿角拦马杖。狼群可以飞跃而过，可对于吉普车来说却是一道坚固刺车无法逾越的路障。老刘吓得猛打方向盘，车身猛拐，两轮悬空，差点翻车，车上的人全都屁股离座，几乎全被甩出了车子，把一车人都惊吓得叫了起来。车身擦着牛骨茬掠了过去，陈震吓飞了魂儿。车身稳住以后，半天也没有缓过劲儿来。他知道，狼群开始利用地形地物来打撤退战了。狼群略施小计，差一点就让一车的追兵车毁人亡。包顺贵脸色发白，他大喊：“减速，减速！”老刘擦了擦一头的冷汗，车速稍减，狼又远了一点。徐参谋却大喊，加速。吉普车刚跑出速度，沙地上又出现了一丛丛的乱草棵子。陈震在这里放过羊，对这里的地形还有印象，他大叫，前面是洼地，尽是枣疙瘩，更容易翻车，快减速。但是徐参谋不为所动，双手紧握把手，侧身紧盯前方，不断给老刘发命令，加速加速。油门踩到了底，吉普车发疯似的狂冲，经常四轮离地的飞出去，两轮着地的砸下来。陈震死死攥住扶手，五脏六腑翻江倒海。陈震明白，这群狼巧妙地利用了地形，正在用最后的速度冲刺，他们只要冲下了洼地，追兵的车就开不动了。老刘大骂，狼他娘的真贼呀！啊，跑到这个鬼地方来了。徐参谋冷冷喝道，别慌，现在不是演习，是实战。又狂追了七八里，眼看就要接近洼地，那里布满树桩一样硬的草墩子，

0: 此时，吉普车已经冲到牧民射手的有效射程之内。徐参谋叫道：“斜插过去！”老刘轻打方向盘，吉普车像战舰一般的一闪身，侧炮出现，狼群全部暴露在后座徐参谋的枪口之下。砰！一声枪响，狼群中最大的一条狼应声倒地，子弹击中狼头，狼群惊得四散狂奔。砰！又是一枪，第二条狼又被击中，一头栽倒。几乎与此同时，剩下的狼全部冲进洼地的乱草窠子里，再没有激发的机会了。狼向边防公路逃去，消失在草丛里。西北边的枪声也停止了，吉普车就在坡与洼地的交接处刹住了车。徐参谋擦了擦汗，
1: 哎呀，这儿的狼太狡猾，要不然啊，我还能敲掉他几条。
0: 包顺贵竖起了两只大拇指，
1: 太解气了，不到30分钟就连敲掉三条大狼，我打了半年也没有亲手打过一条狼。
0: 徐参谋余兴未尽地说，
1: 这儿的地形太复杂，是狼群打游击的好地方啊，怪不得这儿的狼还除不掉呢。
0: 吉普车向死狼慢慢地开过去，第二条狼被击中侧胸，狼血喷倒了一片秋草。包顺贵和老刘将沉重的狼尸抬到车后面的地上。老刘踢了踢狼说，
1: 嘿，死沉死沉的啊，够几个人吃一顿的吧。
0: 然后打开窄小的后备箱，从里面掏出帆布包放到后座上，又掏出两条大麻袋，将死狼装进一个麻袋，再塞进后备箱里。箱盖合不上，变成了敞开吊链平台。老刘显然想用后备箱盖来拖载另外两条死狼。
2: 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77集。
0: 几个人将死狼抬上了车的后备箱。陈震很想剖开一条狼肚给几位军人看看，但是他看军人们没有就地剥狼皮筒子的意思，就问，
3: 你们还敢吃狼肉？
4: 狼肉是酸的，牧民从来不吃狼肉。
5: 老刘说，
1: 尽胡说，
5: 狼肉一点也不酸，跟狗肉差不多，我在老家吃过好几回了，狼肉做好了比狗肉还好吃。你瞧这条狼多肥啊，啊，做狼肉跟做狗肉一样，先得用凉水拔一点，拔出那腥味，然后啊，多用大蒜和辣椒可劲炖，那叫一个香。我在老家谁家炖一锅狼肉，全村子人都得跑来要肉吃，说是吃狼肉壮胆解气。
0: 陈震怀着恶意紧紧逼问，
3: 这儿的牧民有一个风俗习惯，就是天葬，人死了就被家属啊用车拉到天葬场去喂狼，吃过死人的狼你们也敢吃啊？
0: 老刘却满不在乎地说，
1: 这事我知道，
5: 只要不吃狼胃和狼下车就行了，狗还吃人屎呢，谁嫌狗肉脏了？
3: 大份浇菜，你嫌菜脏吗？
5: 咱们汉人不是都喜欢吃狗肉吃蔬菜吗？兵团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吃羊肉限定量，到了草原吃不上肉，大伙馋肉都馋疯了，这几条狼拉到团部哪儿够分的呀，真是羊多狼少啊。啊！
0: 老刘大笑，徐参谋也笑得很开心。
1: 我下来的时候，师部就跟我定下狼肉了。
5: 今天晚上就给他们送过去。有人说狼肉能治气管炎，好几个老病号早就跟我挂上了号了，我都快成了门诊大夫了。哎呀，这打狼真是件美差啊，一能为民除害，二能自个儿得皮子，第三呢还能治病救人，第四呢还能治一大帮馋虫，你看一举四得嘛，一举四得啊。哈哈哈哈，陈震想，他就是解剖出一肚子老鼠来，也丝毫扫不了他们打狼的兴头。老刘把车开回到打死第一条狼的地方，大狼的脑袋已被打碎，子弹从狼头后侧打进，前半个脸已经被炸没了，脑浆和血流了一地。陈震急急地扫了几眼，还好没有在狼脖狼胸上看到白毛，这不是白狼王，他松了一口气，但肯定这是一条头狼，他显然为了保护整个家族的安全，带着几条快狼来引诱追敌。可惜他对于吉普车和特等射手这种草原灭狼的新人、新车、新武器还完全缺乏经验和准备。老刘和包顺贵就了一把草，擦了擦狼血和脑浆，高高兴兴地把狼装袋再抬到铁链吊挂的后备箱盖上，绑牢拴紧。老刘称道，瞧这一条狼的个头快顶上一头两岁的小牛了啊。两个人用草把手擦干净，然后上车向八参谋的那辆车开过去。两辆车相遇停了下来，八参谋那辆吉普车的后座上放下了一条鼓鼓的麻袋。八参谋大声说，这边啊竟是柳条鸽子，车根本没法开，开了三枪才撂倒一条小狼，这群狼全是母狼和小狼，像是一家子。徐参谋叹道，这儿的狼就是鬼，那几条公狼把最好的退路全让给母狼和小狼了。包顺贵高叫，又打了一条啊，哎呀大胜仗，大胜仗啊啊！哎呀，今天是我来牧场一年多最高兴的一天，总算出了一口恶气。走，上那两条死狼那儿去，我带着好酒好菜呢，咱们先喝个痛快。陈震急忙跳下车去看那条小狼，他走到车前解开麻袋，见那条被打死的小狼长得跟自己的小狼很相像，可是竟比自己养的小狼个头还要大些。他没有想到自己这么好吃好喝供养的小狼在个头上还是没有追上野小狼。野小狼不到一年就成才了，已经能靠打猎把自己撑得饱饱的了，可是他的生活才刚刚开始就死在人的枪口下。陈震心疼的轻轻抚摸了几下狼头，就像摸自家的小狼头一样。为了保住自己的小狼，却让这条自由的小狼丧了命。两辆吉普车向南边开去，陈震满眼凄凉，回望着边境的草场。这群狼的头狼和主力竟然在不到一个小时就被干掉了，他们可能从来没有遭到过如此快速致命的打击。剩余的狼逃出边境一定不会再回来了，但是失掉凶悍首领和战斗主力的狼群到了那边怎么生存呢？毕利格老人曾经说过，
0: 失掉地盘的狼群比丧家犬还要惨。吉普车开到第一处开枪的地方，两条健壮的成年大狼倒在血泊里，两小群大苍蝇正在叮血。陈震不忍再看，独自一个人走开，又坐在草地上呆呆地远望边境那边的天空。如果阿爸知道是他带着两辆吉普车抄了狼群，老人会怎么想？是老人手把手地传授给他那么多狼学问，最后竟被他用到杀狼上。陈震心里越发沉重，越发心虚。他不知道以后如何面对草原上的老人。到了夜里，母狼和小狼们一定会回来寻找他们的亡夫和亡父，也一定会找到所有遗留血迹的地方。今夜，这一片草原将群狼哀嚎。老刘和小王把两个麻袋抬到小王吉普车的后排座底下，草地上铺着几大张包装弹药的牛皮纸，纸上放着三四瓶草原白酒，一大包五香花生米，十几根黄瓜，两个红烧牛肉铁皮罐头，三瓶阔口玻璃瓶猪肉罐头，还有一脸盆手把肉。包顺贵握着一瓶酒，和徐参谋一起走到陈震身旁，把他拉到了野餐席旁。包顺贵拍了拍陈震的肩膀说，小陈啊，今天你可是帮了我大忙了啊，你今天立了大功，要是没有你啊，这两位特等射手那可就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了。徐参谋和其他三位军人都端起酒杯给陈震敬酒。徐参谋满眼诚意地望着陈震，哎，喝喝，我这第一杯啊专敬你的。你这养狼研究狼真是研究出名堂来了啊，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到狼窝里了。你不知道啊，昨天包主任带着我们转了100多里地，一条狼也没捡着。喝一杯啊，谢谢你了。陈震脸色惨白，欲言又止，接过一杯酒一饮而尽。他真想找个地方大哭一场，可是如果按汉人或军人的标准衡量，徐参谋绝对是条汉子。徐参谋刚到草原，很难用草原的立场标准来跟他过不去。但是原始游牧生活眼看就要结束在他们的枪口之下，汉人的立场从此就将在这里生根，然后眼睁睁地看着草原变成沙漠。陈震本能地抓起一根黄瓜狠狠地大嚼起来。民工在草原上开出的菜园子已经可以收获黄瓜了，他有2年多没有吃到新鲜黄瓜了。汉家的蔬菜瓜果真是好吃啊，可能汉人有宁死不改的农耕性，满席的美味佳肴他为什么偏偏就挑选黄瓜来吃呢？黄瓜的清香突然变成了满嘴的苦汁苦味。徐参谋拍了拍陈震的后背说，小陈啊，我们杀了这么多狼，你别难过啊，我看得出来你养狼养出了感情啊，也受了老牧民的不少影响吧啊，狼抓兔子，抓老鼠，抓黄羊旱獭，确实对草原有大功。不过啊，那是很原始的方法了啊，
3: 现在人到

针茅草是一种冬季的优良牧草，比其他季节的牧草高得多，草叶有两尺长，稀疏的草杆草穗有一米多高。到了冬季，平常年景大雪盖不住草，即便较大的雪灾，针茅草草杆和草穗仍能露出一半，同样是畜群的好饲料。而且羊群还可以顺着草杆刨雪，吃雪下的草叶。鄂伦草原的冬季长达七个月，全大队的牲畜能否保镖保命越冬，全仗着这一大片冬季牧场。秋风吹过，草浪起伏，慢慢涌来，从边境线一直漫到吉普车，淹没了四轮。两辆小车像两艘快艇在草海中乘风破浪。陈震松了一口气，要想在牧场这么茂密高耸的草场上找到狼，就是用天文望远镜也是白搭。陈震再一次涌出对草原狼和马倌们的感激之情。这片看似纯天然纯原始的美丽草原，实际上却是草原狼和马倌们一年年流血流汗拼了命才保下来的。美丽天然和原始中包含着无数的人工和狼工。每当牧民在下雪以后赶着畜群开进冬季草场的时候，都会感受到狼群给他们的恩泽。牧民们常常会唱起狼歌那样悠长颤抖的草原长调，每次都令陈震心旷神怡。两辆吉普车飞速行驶，射手都带着醉意，但是他们仍然举着望远镜仔细搜索着狼皮和狼肉。陈震仍然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他还从来没有在人畜未到之前如此从容快速地浏览过冬季草场的原始美。此刻广袤无边的草场上没有一缕孤烟，一匹马，一头牛，一只羊。休养生息了近半年的冬季草场虽是一片浓密的绿色，却显得比春季阶高草场更为荒凉。春季草场有许多石圈、土圈、库房和高高的井台，人工的痕迹散布草场。而在冬季草场，人畜有雪吃，不用打井修井台。到冬季，羊羔牛犊都已长大，也用不着给他们修棚盖圈，仅用牛车、活动栅栏和大毡搭建的半圆形挡风墙就可充当羊圈。因此在秋初时节静观这片冬季草场，眼前没有人迹，没有触迹，没有一件人工建筑物，只有波涛般起伏的针茅草。如果戴着哥萨克黑高皮高帽的格里高里忽然出现在这片草场，陈震一定不会怀疑他俩身后就是那个美得令人陶醉的顿河草原。早在上初中的时候，陈震就看过两三遍《静静的顿河》小说和电影。后来他在离开北京的时候，又将《静静的顿河》和其他关于草原的小说一同带到了鄂伦草原。静静的顿河也是陈震来草原的原始驱动力之一。陈震对顿河草原的向往是由于格里高里、娜塔莉亚和阿克西尼亚那样热爱自由的人，而陈震对蒙古草原的痴迷则是由于热爱自由、誓死捍卫自由的草原狼和草原人。草原为什么会有如此

0: 强大的磁场，让他情感罗盘的指针总是颤抖着指向这个方向呢？陈震常常能感到来自草原地心的震颤与呼救，使他与草原有一种灵魂深处的共振，比儿子与母亲的心灵共振更加神秘，更加深沉。它是一种隔过了母亲，隔过了祖母、曾祖母、太祖母，而与更老更老的始祖母遥遥的心灵感应。在他从未感知的心底深处，呼唤出最古老的情感。
1: 好了，今天的狼图腾就到这里了，朋友们下期见。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0摄氏度，相对湿度54%，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晚上好，听友们，欢迎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情感电台。有时候触动我们心灵的记忆总是藏在最意想不到的角落，可能是地铁通风口扬起的一阵风，或是某个雨天突然闻到的草木香气。情感电台，让我们一起轻轻展开时间的另一面，听听别人的故事，别人的歌。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我更愿意做我自己。
4: 每个人都想当第一，但是通常做最后一个却更好。最后一个放弃的人，最后一个离开的人，最后一个还在坚持努力的人，最后一个坚持原则和价值观的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冷梅的文章，比起争第一，我更希望做最后一个放弃的人。最近在看柴静的电视专题节目《看见》，她还是那么瘦弱、沉静，闪动着平和却让人不能拒绝的目光，用她一贯的执着注视着这个时代、这个社会。从一个北漂姑娘一步步走来，这么多年，她一直在变，又一直没变。柴静刚到央视主持东方时空时空连线时，没有名校的学历背景，也不是新闻专业出身，那时的他度过了一段痛苦的适应期。柴静说自己从蹲马步开始学起基本功，流汗流血，风吹日晒。他曾经采用最笨拙的办法，像蚂蚁一样一点一点地搬运食物，竭尽全力地去学习，自己做策划，观摩同行的节目，上机编节目，熬夜到凌晨3-4点。即使得了金奖，他也没有摆脱沮丧和不安。柴静当时的遗憾是自己没有在一线当过记者，缺乏在新闻岗位打磨的历练，唯一支撑他的是性格里坚毅的那部分。既然已选择，就不曾放弃。这让我想起我的一位朋友 C 君，圈子里有名的广告人，而10年前他不是，那时他还是一个会计专业的毕业生，在求职大军里靠一份细心赢得了一家广告公司的会计职位。那家广告公司刚刚起步，没有大客户，也没有多少资源，自然账务往来也极少。 C 君的工作很是清闲，1年之后眼见公司没有起色， 许多人纷纷跳槽，而 C 君却留了下来。他还向老板申请转行，做起了广告策划。虽然他从未向我们这些朋友说起过其中的辛苦，但是我很清楚，那些年所谓的广告策划也只是个广告员的角色，拉单子。

子跑业务，业务成了之后才有机会做策划。而一般的小业务也谈不上需要多好的策划，也就是布个展台，搞个街头活动，干的大多是体力活。但他就那么一直坚持了下来。 C 君是个很勤勉的人，有一次晚上十点多，我有事去找他，他正在家里仔细地阅读一部砖头厚的广告案例500篇。那时啊，因为几次成功的广告策划，他已经在圈子里声名鹊起了。谈完事后与他闲聊，我问起他的职业体验，他说做广告啊，其实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有趣，真正有趣的部分可能连20%都占不到。当我为了一个创意修改了十几次，客户最后会说还是第一次的方案比较好。于是我反问他，既然如此，有没有想过再转行回去呢？要知道，现在一个注册会计师的职业价值可不可估量哦。他给了我一个至今让我难忘的回答，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是半途而废的人，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是自认豁达的人，而豁达有时候不过是放弃的代名词而已。

是的，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因为逃避问题而选择另一份工作，跳槽到另一个公司或者另一个新的行业。现在的管理者们相信一句话，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而员工们也觉得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跳槽早已经不是一个年底的季候现象，渐渐的，跳槽成了职场中的常态。跳槽者总有理由，诸如领导严苛，同事刁蛮，收入低。

压力大，甚至只是厌倦了瓶颈期的漫长而已。但是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重新选择并不一定意味着重新出发。有些问题当下没有解决，换了一份工作，也许还会遇到类似的问题，只是你自己没有学会应对之策罢了。每个公司各有各的不同，也同样有相似之处。问题、矛盾、彷徨等等，总会不断的出现。唯一不变的是，人在职场就必须面对种种问题。放弃比坚持容易得多，放弃能轻易找到100个理由让自己原谅自己，甚至可以说，我放弃了这个是因为它不符合我的理想，我要去追求我的梦想。但是坚持下去，面对的却是不知未来的漫漫长夜，是战胜自我的挣扎与痛苦。不过也只有坚持下去的人，才真正能获得守得云开见月明之后的成长和成就感。我的朋友 C 君如今自己开了一个工作室，原公司的老板既感念他多年的效力，又器重他的能力，把公司里大部分业务的创意策划工作都交给了他来做。每个人都想当第一，但是通常做最后一个却更好。最后一个放弃的人，最后一个离开的人，最后一个还在坚持努力的人，最后一个坚持原则和价值观的人。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有一种浪漫不声不响。
1: 面对远方的暗影，却藏起心中的恐惧，不经意地挡住你的视线，温柔地执手，指给你看路边的繁花。生命中很多浪漫都是这样，任身边滔天巨浪，他却默默给你温柔守护，不声不响。世界和我爱着你。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分享来自于杜明磊的文章，有一种浪漫不声不响。那一天传闻中午时分小城将有一场轻微的地震，没有人相信，也没有人恐慌。

他们想，这怎么可能呢？我们这里几百年来从没有发生过地震。男人是上午听到这个消息的，他笑一笑，继续忙自己的事情去了。他一直要忙到下午五点，即使午饭，他也会在办公室里简单的对付。女人在工厂里三班倒，中午时候，他刚刚下班回到家里不久。那天中午，男人突然很想回家看看，一个半小时的休息时间，打出租车跑个来回，男人完全可以在家里待半个小时。男人想，半个小时也值了吧。他轻轻打开防盗门，几乎没有弄出任何声音。他推开卧室的门，一缕温暖熟悉的花香扑面而来。他没有走进去，而是站在门口静静地望着床上的女人。女人侧卧而眠，怀抱枕头，身体蜷起如猫。她太累了，凌晨两点到上午十点，整整八个小时，女人一直要站在机床前工作。床边那顶灰色的工作帽沾满了油污。男人盯着女人足有半分钟，他的嘴角微微上翘，眼睛里饱含爱怜。他轻轻带上卧室的门，推到客厅。他坐在木椅上，静静地点起一支香烟。烟雾缭绕中，男人那张轮廓分明的脸，竟也突然有了煞人的惊艳。男人在客厅待了半个小时，他把第三个烟蒂摁灭，然后站起来，再一次推开卧室的门。女人还在熟睡，依然保持着原来的姿势。睡梦中，她的脸庞如桃花般绽开，男人也笑了，满足而幸福。他掩好门，蹑手蹑脚地走到门口，换鞋，开门，关门，下楼，招手打一辆出租车。即使无人注意，男人仍然是一位绅士。他的动作很轻，很柔，甚至经不起一只蝴蝶。黄昏时，女人在厨房里对男人说，听说白天有地震呢。男人说，你信吗？女人说，当然不信，我睡得很香呢。男人再笑笑，将葱花下到油锅，香气即刻弥散开来。也许女人永远不会知道，在她香甜的睡梦里，男人曾经偷偷回来，然后安静地陪伴了她半个小时。地震只是传闻，只是谣言，男人不怕，女人也不怕。即使男人不敢回来，睡梦中的女人也不会惊醒。可是男人还是回到家，看睡梦中的女人，陪睡梦中的女人。他担心女人会有不安，哪怕这不安再微小再短暂，他也会赶回来。为什么不呢？其实生命中很多的浪漫都是这样，不声不响。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我们下期见。

做彼此的摆渡人，载着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慢慢划过情绪的河流。朋友们，请相信，对岸总有人提着灯在等我们。今天的情感电台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下期情感电台，我们再见。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今晚聊电影。电影不仅给我们带来欢乐和梦想，也会揭示苦难与真相，增强我们对生命的感受力，也会引领我们思考人类生存的意义。下面我们要讲的电影是一部美国的经典金融商战电影，它的名字叫《华尔街》，金钱永不

乐走了出来。秀珍以为是他拿走了自己的可乐，抑郁不发的就抢了过来，一口气还喝光了可乐，扭头就走了。男子看着他的背影，并没有生气，只是微微的一笑。秀珍走上公交车，这才发现自己的钱包不见了。他返回便利店的时候，店员笑着拿出了钱包和可乐。您刚才一定是太匆忙了。秀珍这才意识到，是自己误解了刚才的那个男子。秀珍回到家里，母亲仍然温柔地为她整理房间，父亲默默无语，妹妹一如既往地嘲笑着秀珍。第二天一早，秀珍回到服装公司报道，她被分到了男装部。主管笑着说，怎么样，你这样漂亮的女孩到我们男装部，我有点不安呢。秀珍连忙鞠躬，我会努力学习适应的。秀珍剪短了头发，她想要摆脱被前男友抛弃的记忆，在首尔开始一个新的生活。这天父亲带着秀珍一起去工地验收，秀珍在车里等着父亲回来。这时一个熟悉的身影走出了工地，他头戴安全帽，点起了一根烟。秀珍定睛一看，正是那天在便利店见到的男子。这时父亲回到了车里，这个崔哲柱还真是有点脾气。他有些生气地发动了汽车。秀珍回头看看那个抽烟的男子，他心里猜测，惹父亲生气的会不会就是他呢？几天后，秀珍公司的主管找到了秀珍。原来他所承担的工作室装修出了问题，委托的人卷钱跑了，这让主管很是为难。秀珍连忙给父亲打电话，看看能有什么办法。父亲想了一下，我派个人过去看看吧。秀珍和主管等在了电梯前，电梯门开了，正是那个两次和秀珍擦肩而过的男人，他自称名叫崔哲珠。傍晚时分，崔哲珠结束了工作，他追上了走在路上的秀珍。走回去吗？秀珍忽然感到一阵紧张。哦不，我坐出租车。哲珠点点头，快步地往前走了。他坐上自己的吉普车，通过后视镜看到一个男人骑着摩托车飞快地经过秀珍，将秀珍的挎包抢走了，连忙打开车门。劫匪刹车不及，一下撞在了吉普车的车门上，连车带人摔倒在地。哲珠走过去将地上的挎包捡了起来，修好了拉链，交给了惊魂未定的秀珍。开着少一个车门的吉普车送秀珍回家。路上秀珍感到身旁的崔哲珠虽然少言寡语，但是颇具男人硬朗阳刚的味道，他的心里很是喜欢。第二天晚上，秀珍精心打扮一番来找崔哲珠，而哲珠和几个工友在路边上正喝着啤酒。秀珍紧挨着哲珠坐了下来，两个人并没有说话，他们的手握在了一起。哲珠倒满一杯酒，你喝了这个，我们俩就算定了。秀珍看着哲珠的眼神，将白酒一饮而尽。哲珠低头吻在了秀珍的嘴唇上，两个人开始了甜蜜的恋爱。秀珍发现哲珠是个非常有趣的男人，他教秀珍打棒球，玩着一手精彩的扑克牌，常常逗着秀珍哈哈大笑。但是有一点秀珍很是在意，就是崔哲珠对于自己的家庭和过去常常是避而不谈。哲珠是和一个修庙宇的老木匠学的手艺，他一直想要考取一个建筑师的资格。秀珍亲手为他做了一套西装。这天到建筑师考试的日子了，秀珍看着穿着西装显得十分高大英俊的哲珠，心中满怀着喜悦和期待。他在外面等了很久，夕阳西下，崔哲珠终于走了出来，他微笑地看着秀珍，不是叫你别等了。

0: 秀珍抱住了哲叔的脖子，开心地笑出声来。而秀珍的父亲发现了女儿的恋情，但他并不知道女儿的男朋友就是自己公司里的工人崔哲珠。他向秀珍提出要见见那个神秘的男朋友，秀珍犹豫了一下，也决定将崔哲珠介绍给家里。他很想和哲珠结婚。这天晚上，秀珍和哲珠在餐厅吃饭，秀珍的父亲和妹妹走进门来。哲珠看到他们想转身离开，但是被秀珍一把抓住。看着并不想和自己结婚的哲珠，秀珍感到十分的难过，她跌跌撞撞地走进了洗手间，晕倒在了地上。在逝者的惊呼声中，哲珠连忙冲了过去，一把抱起了秀珍，在大雨中跑到了医院。看着哲珠奔跑的身影，秀珍的父亲决定成全这对相爱的年轻人。哲珠和秀珍很快就结婚了，婚后哲珠得到了自己的建筑师的资格，秀珍在公司也越来越得到重视，他们幸福的生活让周围的人都很羡慕。但是秀珍开始发觉自己常常迷路，她甚至开始找不到回家的路。这天晚上，秀珍和朋友们喝茶聊天，你们会在自己熟悉的道路上迷路吗？朋友们听完都笑了，他们都以为秀珍是在开玩笑，但是秀珍在心里却感到很是忧虑。她终于来到了医院，给她诊断的是一个花白头发戴着大眼镜的老教授。你最近有没有昏迷过？有什么压力吗？秀珍坦诚地说出了自己曾经爱上过一个已婚男人。老教授建议他下星期来做 CT， 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毛病，并且安慰秀珍，他或许是因为压力过大而已。崔哲珠开始为秀珍建造一所在山上的房子，而秀珍则很想见见教哲珠木工的老师傅。哲珠带着妻子来到了一座深山，见到了自己的师傅，他比以前老了许多。哲珠去打水的时候，老木匠忽然说，他没有带你见婆婆，这么多年过去了，也该原谅她了。秀珍在深夜打开了哲珠的抽屉，从里面找到了崔哲珠母亲的住址。第二天一早，她就找了过去，得知崔哲珠的母亲在哲珠小时候就抛弃了她，现在却欠了一大笔钱，被关进了警察局。秀珍回到家里，想要帮助哲珠给母亲还债，但是哲珠却大发雷霆，我的血汗钱是为了我们建造新家的，绝不会给他一分钱。但是秀珍流着泪劝说哲珠要宽恕自己的母亲。
1: 电影让我们看到了更大的世界，延展了我们生命的宽度和广度。听友们，感谢收听本期今晚聊电影，下次节目再会。
2: 北京时间23:00，
3: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4: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当前温度18摄氏度，相对湿度68%，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0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5: 第五集，他再次躺下来，把空啤酒瓶随手扔到了一丛欧式楠中。他觉得自己躺在这里简直像上帝一样，世界就在他的脚下。这是种说法，但真是个不错的说法。他可以无所不能，只要他尽力而为。 宏伟壮丽的计划和积极大胆的进取精神掠过他的心头。接着一阵倦意袭来，让他再次感到昏昏欲睡。他睡着了，睡得很沉，不省人事。弗兰吉开着他那辆绿色的大宾利停在了一栋老式大房子门外的路边上，门上写着圣阿萨夫。弗兰吉从车里跳出来，转过身去，拿出一大束百合花，随后按响了门铃，一个身穿护士服的女人前来应门。弗兰吉问道，我能看望一下琼斯先生吗？护士看了看宾利和百合花，又看了看弗兰吉，眼神中显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我该怎么称呼您呢？弗朗西斯·德文特小姐。护士一阵激动，据他估计，他的病人应该已经起来了。他领着弗朗西斯上了楼，走进二楼的一个房间。有人来看您了，琼斯先生，您觉得会是谁呢？真是个惊喜啊。疗养院里的人都用这种异常积极明快的方式说话，波比十分惊讶。天哪，这不是弗兰吉吗？你好波比，我带来了些普通的花来，这花儿有点容易让人联想到墓地，不过确实也没什么可挑的了。弗朗西斯小姐，护士说道，这些花真漂亮，我去把它们插在水里。他离开了房间。弗兰奇坐在了一把明显是给探视者准备的椅子上。好了，波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波比说，我就知道你会这么问。我都成这一代彻头彻尾的轰动人物了，往少了说也是巴黎马匪啊，他们都打算把我写进柳叶刀和 BMG 里去了。 BMG 是什么呀？弗兰奇插嘴问道。英国医学杂志啊。好吧，继续，再一口气说几个首字母缩写出来。你知道半里就是致死剂量了吗，小丫头？我应该已经死了差不多16次了，虽说也听说过吃了16里还能活过来的例子，但八里还是够多的，你不觉得吗？我都成这里的英雄了，你们以前从来没处理过像我这样的病例，对他们来说可真是太好了，难道不是吗？给他们提供了一些可以跟所有其他病人谈论的话题。护士又走进屋来，手里拿着插在花瓶里的百合。波比问道，我说的没错吧，护士小姐，你们从来都没有过像我这样的病例吧？啊，您压根就不该待在这里，您应该躺在墓地里才对，不过他们都说只有好人才短命。护士被自己的机智风趣逗得咯咯直笑，随后便走了出去。我就说嘛，你等着看吧，我会在整个英格兰声名远扬的。他继续滔滔不绝地说着，上次跟弗兰奇在一起时表现出的那种自卑，此刻已经荡然无存。他自顾自地叙述着自己病情中的每一个细节，享受其中，乐此不疲。够了，弗兰奇打断了他的话，我对洗胃机什么的其实真没那么在意，听你这么一说，简直让人以为以前从来没有人中过毒似的。我吞下了巴黎马匪中毒之后还能缓过来的人可是少之又少啊，波比解释道。真见鬼，这都不能让你刮目相看，对给你下毒的人来说是挺添堵的。是啊，那么好的马匪都白白浪费了，要是下在啤酒里的，对不对？没错，你知道有人发现我睡得像个死人似的，想叫醒我又叫不醒，然后他们就慌了，把我送到一间农舍里，叫人去请了医生。后来的事情我都知道了，一开始他们还以为我是故意吃了那玩意儿，后来等到听我说完，他们就去找那个啤酒瓶子，结果还真在我扔的地方找到了，然后就把它拿去做分析化验。很显然，那里面剩的渣子用来毒杀一个人是绰绰有余的。没有线索表明马匪是怎么

0: 进到瓶子里去的吗？
1: 一点都没有。他们去走访了我买那瓶酒的酒馆，把其他瓶子都打开了，结果一切正常。
0: 肯定是有人趁你睡着的时候把药放进啤酒里去了，就是这么回事。
1: 我记得瓶口上的纸粘的不是很对劲。
0: 弗兰奇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1: 嗯，这就说明我那天在火车上说的话是完全正确的。
0: 啊？你说什么来着？
1: 我说那个人普利查德
0: 是被推下悬崖去的。
1: 那不是在火车上说的，你是在车站说的。
2: 波比有气无力。
1: 一样的。可为什么，亲爱的，这明摆着呀，为什么会有人想把你干掉？你又不是什么财产继承人。
0: 我也可能是啊，没准哪个我没听说过的住在新西兰的姨妈会把所有的钱都留给我呢。
1: 胡扯吧，不认识你才不会留钱呢。
0: 他要是都不认识你，干嘛要把钱留给家里的老四啊？
1: 再说了，现在日子都这么难，就算是牧师家也不太可能还有四个儿子。
0: 不会的，一切都很清楚，没有人会因为你的死而受益，所以这个理由可以排除了。再有就是报复，你不会是碰巧勾搭了哪个药剂师的女儿吧？
1: 我可不记得有这回事。
0: 我懂，勾搭的太多了，数也数不清。
1: 不过我还是可以不假思索地说，你从来都没勾搭过谁。
0: 你说的我都脸红了，弗兰奇。可说到底，为什么非得是药剂师的女儿啊？
1: 马匪可以说拿就拿呀，想搞到马匪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
0: 好吧，我从来没有勾搭过药剂师的女儿。
1: 那就你所知，你也没跟什么人结过仇？
2: 波比摇摇头。
1: 哎，我说什么来着？
2: 弗兰奇得意洋洋地说道，
1: 这件事情肯定跟那个被推下悬崖的人有关。
0: 警方怎么想？
1: 他们觉得肯定是疯子干的。
0: 净瞎说，疯子才不会带着不计其数的马匪到处晃荡，然后找个奇奇怪怪的啤酒瓶子把药放进去呢。
1: 不是，有人把普利查德推下了悬崖，一两分钟之后你出现了，而他以为你看到了他干的事，于是下定决心要把你除掉。
0: 我觉得这个说法站不住脚，弗兰奇。
1: 为什么站不住脚？
0: 首先我什么都没看见。
1: 对呀，可他并不知道啊。
0: 而且我要是看见了什么，在死因调查听证会上就会说的呀。
1: 这倒也是，
2: 弗兰奇有些不情愿地说。他思索了片刻，
0: 或许他以为你看见了什么你觉得不重要但其实很重要的事情。
1: 这话听起来真是够绕的，但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吧？不过不知怎么的，这似乎也不大可能。
0: 悬崖那件事跟这件事，
1: 我告诉他们了。
2: 波比慢条斯理地说。
1: 你告诉他们了？
0: 是啊，
1: 那天晚上我给他们写了封信，当然我在信中说这句话或许无关紧要。
0: 然后呢？
1: 开曼给我回了信，自然也是很客气地认同了我的想法，觉得这句话没什么用，但还是感谢我如此费心，我觉得就像是碰了一鼻子灰。
0: 而两天之后你就收到了一家陌生公司寄给你的信，要收买你去南美。
1: 是啊。
0: 啊，好吧，我不明白你还想知道些什么。
1: 他们先是尝试了一下，你拒绝了他们的提议，接下来他们就跟踪你，抓住了一个好机会，把大量的吗啡倒进你那瓶啤酒里。
0: 所以说这事儿真有开曼夫妇参与咯？
1: 当然了。
2: 对，波比若有所思地说道，如果你的情景重现是正确的话，他们就肯定参与其中了。按照我们目前的推断，事情便该如此。死者 X

被故意推下了悬崖，很可能是 BF 干的。请原谅我用这些姓名的首字母缩写，重要的是 X 的身份不能被人认出来，所以 C 太太的照片便被放进他的口袋中，而那位身份不明的漂亮女子的照片则被拿走了。我想知道她究竟是谁，抓住重点。弗兰基厉声说道。 C 太太等待着照片被披露出来，然后呢便以一位悲痛欲绝的妹妹的身份出现了，指认 X 是她从国外归来的哥哥。你不相信他真有可能是他的哥哥吗？

0: 编辑有一搭没一搭地听他说完，马钦顿伯爵这段话语就像是一列奔驰在习以为常的轨道上的列车，直至到站才会停下来。弗兰奇又重复了一遍，马钦顿弗伦奇家的人
1: 啊，他们怎么了？
0: 伯爵问道。弗兰奇也不知道该问什么，他很了解他父亲喜欢反驳别人，于是起了个头。他们来自约克郡不是吗？
1: 哼，胡说，是罕普郡的。当然在什罗普郡有个支系，然后在爱尔兰还有一支。你的朋友是哪支啊？
0: 我也说不准。
1: 弗兰奇说，
0: 言外之意等于是承认他跟一些根本不认识的人成了朋友。
1: 说不准？
0: 哼，你这是什么意思？
1: 你必须得说准了呀。
0: 如今人们都是漂泊不定的。
1: 漂泊？漂泊？哎，他们也只会漂泊了。在我们那个时代，我们只需问一个问题，就知道他是哪里人了。他说他是罕普郡那一支的。很好啊，你的祖母嫁给了我的远房表哥，这么就建立起关系来了。
0: 那肯定特别甜蜜。只是现如今真没工夫去做那些家族谱系还有地域方面的调查。
1: 是啊，你们如今干什么都没工夫，除了和那些个有毒的鸡尾酒。
0: 马钦顿伯爵边说边挪动他那条患了痛风的腿，他突然发出一声痛苦的尖叫，就算喝了佳酿的波尔多葡萄酒也无法缓解疼痛。
2: 他们家很富有吗？
1: 马钦顿弗伦奇家族，
0: 说不上。我记得什罗普郡那一支还在经济上受到了重创，因为遗产税之类的事情。罕普郡那支中有个人娶了个有大笔财产的女继承人，一个美国女人。
2: 那天他们家有个人来过，好像是来找房子的。
1: 笑话，到这儿来找房子做什么呀？
0: 弗兰奇心想，那正是问题所在。
1: 第二天，他走进了房屋及地产代理商辉勒与欧文先生的办公室。
0: 欧文先生起身相迎，弗兰奇给了他一个礼貌的微笑，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
3: 啊，我们能有幸为您做些什么呢，弗朗西斯小姐？我猜您不会是想把城堡卖掉吧？
0: 欧文先生为他抖得小机灵，放声大笑起来。
1: 弗兰奇说，
2: 我倒希望能把它卖了呢，不是为这个，实际上我来是因为我听说一个朋友前几天来过这儿，马钦顿弗伦奇先生，他在找房子。
3: 啊哈，没错，有这么个人。这个名字我记得很清楚，有两个小写的 F。
2: 那就对了，
1: 第七集。他询问了各种各样的小型房产，想要买下。他第二天必须返回城里，所以很多房子没法去看。但我明白，他其实也没那么着急。他走了以后，又有一两处合适的房产入市，我就把房子的详细情况写信告诉了他，不过还没有收到答复。
2: 您是把信寄到了伦敦，还是寄到了乡下的地址呢？
1: 弗兰奇问道。让我看看哈。他给一个低级别的职员打了电话。弗兰克，查一下巴辛顿弗伦奇先生的地址。
3: 罗杰·巴辛顿弗兰奇先生住在罕普郡斯塔夫里的梅罗威宅地。
1: 那位职员流利地说道。
2: 啊，
0: 弗兰奇说，
2: 这不是我要找的那个巴辛顿弗兰奇先生，这肯定是他的堂兄弟。我还觉得奇怪呢，他都到这儿来了也没来找我。
1: 啊，就是就是。欧文先生很聪明地附和道。
2: 让我想想啊，他是星期三来找您的。
1: 没错，将近6:30。我们6:30关门啊，我记得特别清楚。

0: 因为那天正好发生了那件不幸的意外，有个男人从悬崖上掉下去了。事实上，巴辛顿·弗伦奇先生在警察赶到之前一直待在死者身边，他到我这儿的时候看上去心情挺糟的，非常不幸的悲剧，他们早就该对那段小路采取点防护措施了。告诉你吧，弗朗西斯小姐，镇议会已经受到了很多批评，简直太危险了。我真是无法想象，我们怎么会没发生更多的意外事故呢？
1: 说得太对了。
0: 弗兰奇心事重重地离开了办公室。正如波比预言的那样，巴辛顿·弗伦奇先生的所有行为似乎都清清白白，毫无嫌疑。他是汉普郡的巴辛顿·弗伦奇家族中的一员，他留了正确的地址，而且还真的跟房地产经纪人提到了他在这起悲剧中所扮演的角色。难道说巴辛顿·弗伦奇先生真的有可能像他看上去的那样是个完全清白的人吗？弗兰奇心头因为怀疑产生了一丝不安，随后又把他置之脑后了。他自言自语道，
1: 不对，
0: 想要买一小处房产的人要么会在当天早些时候到这里，要么就会留在这里过夜直到第二天。你不会在傍晚6:30的时候才走进房地产经纪人的办公室，第二天就要回到伦敦，他何苦要跑这一趟？干嘛不写封信呢？
2: 不，他暗自认定了巴辛顿·弗伦奇是有嫌疑的。他接下来造访了警察局，威廉斯督察是他的老相识，他曾经成功地追查到一个带着虚假证明并且卷走弗兰奇一部分珠宝首饰潜逃的女仆。
1: 下午好啊，督察。
3: 哦，下午好，尊敬的小姐，但愿没出什么事儿。
1: 还没出，不过我正想着马上要去持械抢劫银行呢，因为我太缺钱了。
0: 督察听懂了这句俏皮话，不禁哈哈大笑。
1: 说实话，我纯粹是出于好奇才来打听的。
2: 是吗？弗朗西斯小姐，
1: 您一定得告诉我呀，那个掉下悬崖的男人叫普利查德还是什么的？
2: 就是叫普利查德。
1: 他身上只带着一张照片，是不是？有人告诉我他身上有三张。
2: 只有一张，那是他妹妹的照片，他来这儿指认了他。
1: 那说有三张实在是太荒唐了。
2: 这个很好解释，尊敬的小姐，那些新闻记者并不在意把事实夸大了多少，而且往往说的驴唇不对马嘴。
1: 我明白，我还听了些荒诞至极的说法。
0: 弗兰奇停顿了片刻，便接着随意发挥起自己的想象力来。
1: 我听说他的口袋里塞满了能证明他是个波尔什维克间谍的材料，另一种说法是他口袋里装满了毒品，还有种说法是他口袋里全都是假钞。
0: 督察放声大笑起来。
2: 说的还真不赖。
1: 我猜他口袋里其实也就是些平常的东西吧。
2: 而且还很少，一块手帕，没有标记，一些零钱，一包烟，还有几张国库券，都是散放的，没有搁在盒子里，没有信件。要不是有那张照片，我们本来还得费劲去确认他的身份。你也可以称之为机缘巧合吧。
1: 我表示怀疑。
0: 以弗兰奇个人的经历来看，他觉得机缘巧合是个极其不妥的词儿，于是他改变了话题。
1: 昨天我去看望了琼斯先生，就是牧师的儿子，那个中毒的人。这件事可真够邪门的。
2: 真要这么说，的确是呢。以前从来没听说过有这种事情。那么好的一个年轻绅士与世无争，你知道吧，弗朗西斯小姐，是会有精神不正常的家伙在四处游荡。尽管如此，我也从来没听说过哪个杀人狂会采用这种方法行事。
1: 有线索表明是谁干的吗？
0: 弗兰基睁大了眼睛问道。
1: 这可真是太有意思了。
0: 他又加了一句。督察满心欢喜，他很享受与伯爵女儿进行的这番友好交谈。弗朗西斯小姐既没有架子，也不那么势利。有人在那附近看见过一辆车，一辆深蓝色的塔尔波特小轿车。有个在洛克角的人报告说，车牌号为 GG8282 的深蓝色塔尔波特经过那里往圣伯托尔夫教堂的方向去了。
1: 您怎么看？
0: GG8282 是伯托尔夫教堂主教的车牌号。一个嗜杀成性的主教拿牧师之子作为献祭。有那么一两分钟，福生兰吉在脑海里盘算着这个念头，不过他还是叹了口气，并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兄弟，两边干嘛去？

全世界里，全世界里，全世界里，全世界里，全世界里，全世界里。

今天三十年的演唱会玩了很久，但是坐在这里很希望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现在的日子。希望如果你们真的懂得唱这首歌，就陪我一起唱，因为这首歌是我自己写，也都将我这三十年写了下来。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I love you, Al. I can promise you the future.

如昨日，走在荣耀之巅，像是一片辞藻华丽骄阳，夏季在现实与梦之间盼终点，世事重演，嫉妒狂号争先看红眼，可此经验，星河非凡迎天，浮光掠影般已如初状，在

为了钱所动，想当初为了圆一个梦。总有人醉了再醒，总有人被醉了再醒，总有包装不完的替代品废了再定。稀薄的空气在等待阳光的缝隙，秋天过后不期而遇。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大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忙也没有边界。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映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爱我有多深，想你有几分，月亮代表我的心。

你的故事写在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都舍不得离开，用自由来交换这奢侈。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105.6 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为何遇到别人问好，为何和你没有需要花心机讲好说话一句，为何若有无聊事干便宁愿上载到电脑，早已忘掉怎跟你吹水，为何难得尚能腾空坐在戏院。

邓紫棋用轻柔的嗓音，抒情的旋律演绎塞纳河，诉说对爱情的纠葛。歌中直抵人心的歌词让人心境澄明，

再来一首震撼人心的舞台演绎《孤独与自由》，这首张碧晨和海莱阿木在天赐的舞台上的倾情合作。海莱阿木粗粝如风的烟熏嗓如碾过命运的沟壑，张碧晨则用钻石高音刺破阴霾，将自由向往淬成利刃。一起来听两人在舞台上的璀璨绽放。听

沙砾反是一场与山鹤、幽泉、明月的对谈，王瑞卓悠长空灵的音色如绸缎般的山峰，给人带来一种空灵的美感。

岩人中下一个天亮的创作背景是以反思人生为主要主题，表达了人生的苦痛、沉沦与无奈，唤醒听众对于生命的珍视与对未来的期许。下面让我们一起倾听这首饱含深情与力量的歌曲。

房东的猫写歌曲独一而来，它以歌为笔，绘就一幅关于独特的画卷，旋律如潺潺溪流淌入心间，让你在喧嚣世界里找到那份独属于自己的宁静与感动。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流行最经典，再会。

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

0: 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
1: 本台消息，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七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 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7%， 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消费的稳步扩大对于稳定经济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 2.6%， 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 5%， 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6.9%， 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 5%， 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7.3%， 速度较快。
4: 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开放的活力呢不断增强，外贸增长呢势头良好。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3: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4: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 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

0: 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7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保持了总体稳定。
1: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2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2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1、2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
3: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
2: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表示，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到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 1.8%。 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
4: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2%。七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七月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
4: 生态环境部等8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4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
1: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4.4亿吨油当量。此外，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4: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称，新增平安银行等8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此次扩容后，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增至30家。
1: 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今天凌晨从北京起运，此次发运的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帐篷和毯子等。装机结束后，包机将飞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计划在当地时间18号中午运抵。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0: 伊朗高级官员17号称，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据了解，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0: 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四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野火席卷欧洲，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已有 57.6 万公顷土地被烧毁。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 17.3 万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
5: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6: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14摄氏度，相对湿度86%，风向东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18日，星期二，此刻当你闻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跳一支圆舞曲。
7: 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这样的人，是你无法释怀的人。有时候连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会突然想起他。你默默地搜索那个人的所有信息，并且认认真真地回想你们的一切。可能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吧，明明知道对方不爱了，他离开你了，不会再回头。 当你们在一起的点

点滴滴在眼前宛如过电影一样。你是那么的希望自己和他的故事也能像电影临近结尾时那样，屏幕飘过一行字，多年以后。可生活不是电影啊，有些人的出现就是为了告诉你，爱而不得才是人之常情。让我们敬往事一杯酒吧，往后的日子都是崭新的，别再回头看了。慢慢听歌，慢慢生活，慢慢忘记那个人。

曾看到过这样一个视频，一个年轻的男生在日本地铁上边哭边大口地吃着东西，也许是心里堆积了很多的委屈和心酸，所以才忍不住在陌生环境里哭了出来。这一幕当时让很多人都感同身受，仿佛在他身上看到了另一个自己。是啊，在大城市里拼搏，谁又不是一边受着委屈，一边又喊着要努力生活呢？一句不坚强，懦弱给谁看？我们说了无数遍，背后的每一份坚强和用力都让人心疼。其实我想说，你没必要勉强自己，也没必要把所有的情绪全都戒掉。我们并不是机器人，应该允许各种各样的情绪存在，快乐的，悲伤的，沮丧的，遗憾的。如果难过的时候憋着不哭，那些没能及时宣泄的情绪就会堆积成山，久而久之，人就会变得很焦虑。所以，不开心的时候千万别撑着向前，尽量让自己放松下来，走得慢一点也没有关系。你真的没有必要拼尽全力地去快乐，有痛就说，难过就掉眼泪，不被束缚，永远自由。

0: 接下来欣赏的是汪国真的散文《美丽的孤独，无尽的思念》。思念在朗月下，思念在黄昏里，思念在秋雨中，美丽的景致更易勾动人思念的情怀，美丽的景致也更衬托出那些苍凉的美。
1: 美丽的孤独，无尽的思念，作者汪国真。也只有在思念的时候，孤独才显得特别美丽。思念是一种幸福的忧伤，是一种甜蜜的惆怅，是一种温馨的痛苦。思念是对昨日悠长的沉眠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正是在不尽的思念中，人的感情得到了净化和升华。没有距离，便没有思念。当轮船的汽笛拉响，当火车汽笛长鸣，当汽车的轮子开始转动，当飞机冲出跑道，腾空而起，思念便开始了。也正是因为有了思念，才有了久别重逢的欢畅，才有了意外邂逅的惊喜，才有了亲友相聚时的举杯庆贺。思念折磨人，也锻炼人，更铸造了人的性格的沉稳和感情的深沉。思念别人是一种温馨，被别人思念是一种幸福。当然，好的前提是彼此思念，否则单相思是一种哀愁，只被别人思念是一种负担。因为思念，月光被注入了人类浓郁的感情。月亮弯的时候，思念也弯；月亮圆的时候，思念也圆。不论月亮是弯是圆，思念是一首皎洁的诗。思念可以让你流泪，思念也可以让你含笑。不论你是哭着思念，还是笑着思念，在思念的时候，你都会心无旁骛。的确，思念也是一种纯净。思念在朗月下，思念在黄昏里，思念在秋雨中。美丽的景致更易勾动人思念的情怀，美丽的景致也更衬托出那些苍凉的美。伴随着不尽思念而来的，必然是漫长的等待。美国女诗人狄金森说，等待一万年不长，如果终于有爱作为补偿。这真也可以说是一种思念中的忠贞与豁达。不论怎么说，思念都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一枚枚凝聚着深情的邮票，一封封散发着温馨的信笺，都是这笔精神财富的内容。岁月尽可以像落叶一样飘逝，但这笔财富永存在你迢迢的人生旅途中，它会永远陪伴着你，给你绵绵不绝的温馨和取之不竭的力量。
0: 人生念起来几乎像一首诗，它有它自己的韵律和节拍，也有它生长和腐坏的内在周期。即将欣赏的是林语堂的散文《人生就是一首诗》，在时光中静坐，品光阴的故事。
1: 人生就是一首诗，作者林语堂。人生念起来几乎像一首诗，它有它自己的韵律和节拍，也有它生长和腐坏的内在周期。它开始是天真的童年时期，其后便是笨拙的青春时期，带着青年的热情和愚憨，理想和野心，笨拙的想要去适应成熟的社会。后来达到一个极为活动的成年时期，有经验上得到利益， 对由社会及人类的天性有更深的了解。到了中年的时候，才能稍稍减轻活动的紧张，性格也成熟了。像水果的成熟或美酒的纯熟一样，对于人生渐渐抱了一种较宽恕、较完事，同时也较温和的态度。到了老年，便是我们的平和、隐空、闲逸和满足的时期。最后，生命的火花便熄灭了，一个人便长眠不醒了。我们应该能够意识到这种人生的韵律之美，像欣赏交响乐一样欣赏它的主题，欣赏它极缓的旋律以及最后的和音。这些周期的活动在正常的人物上大概相同，不过音乐必须由个人自己去供给。在某些人的灵魂中，不调和的音键变得渐渐厉害，结果竟把正式的旋律给淹没了。如果不调和的音键太强，以致音乐不能维持演奏下去，于是这个人便开枪自杀了，或投河自尽了。这是因为他缺乏良好的自我教育，弄得原来的主旋律遭掩蔽了。反之，正常的人生是会保持着严肃的动作和行列，向着正常的目标前进。在我们许多人中，有时震音或激越之音太多，因为速度错误了，所以听起来很觉刺耳。我们也许要多有些像恒河般伟大的音律和雄壮的速度，缓慢的，永远的，向着大海流去。谁也不能说一个人有童年、壮年和老年不是一种美满的安排。一天有上午、中午和日落，一年有四季，这样子是很好的。人生没有什么好和坏，只有在那一季里什么是好的问题。如果我们抱着这样的人生观念，按照季节去生活，那么没有人会否认人生可以像诗一样的过了。
0: 风从地起，云出山峦，春有和风，夏有熏风，秋有金风，冬有朔风，四时皆有风，季季个不同。一起来听杨绛的散文《风》。
1: 风，作者杨绛。为什么天地这般复杂地把风约束在中间？硬的东西把它挡住，软的东西把它牵绕住。不管它怎样猛烈地吹，吹过遮天的山峰，洒脱缭绕的树林，扫过辽阔的海洋，终逃不到天地以外去。或者为此，风一辈子不能平静，和人的感情一样。也许最平静的风还是浮浮微风，果然闻风不动不是平静，却是酝酿风暴了。蒸闷的暑天，风重重地把天压低了一半，树梢头的小叶子都沉沉垂着，风一丝不动，可是何曾平静呢？风的力量已经可以预先觉到，好像蹲伏的猛兽不再睡觉，正要纵身远跳。 只有浮浮微风最平静，没有东西去阻挠它。树叶儿由它撩拨，杨柳顺着它弯腰，花儿草儿都随它俯仰，门里窗里任它出境。青云覆着它浮动，水面被它微着，也柔和地让它搓揉。随着早晚的温凉，四季的寒暖，一阵微风像那悠远清淡的情感，使天地浮现出忧喜不同的颜色。有时候一阵风是这般轻快，这般高兴，顽皮似的一路拍打拨弄；有时候淡淡的，带些清愁；有时候润润的，带些温柔；有时候抗爽，有时候凄凉。谁说天地无情？他只微微的笑，轻轻的叹息。只许抑制着的风浮浮吹动，因为一放松，天地便主持不住。假如一股流水嫌两岸富庶太紧，它只要流流流，直流到海，便没了边界，便自由了。风呢，除非把它紧紧收束起来，却没法解脱它。放松些，让它吹重些吧，树枝儿便拦住不放，脚下一块石子，一棵小草，都横着身子，伸着臂膀来阻挡。窗嫌小，门嫌狭，都挤不过去。墙把它遮住，房子把它罩住，但是风顾得这些吗？沙石不妨带着走，树叶儿可以卷个光，墙可以推倒，房子可以掀翻，再吹重些，树木可以拔掉，山石可以吹塌，可以卷起大浪，把大块土地吞没，可以把房屋城堡一股脑儿扫个干净。听他狂嚎狞笑，怒吼哀嚎一般，愈是阻挡他，愈是发狂一般推撞过去。谁还能管他吗？地下的泥沙吹在半天，天上的云压进了地，太阳没了光辉，地上没了颜色。只要把天地捣毁，恢复那不分天地的混沌。不过风究竟不能掀翻一角青天，撞将出去。不管怎样猛烈，毕竟闷在小小一个天地中间。吹吧，只能像海底起伏鼓动着的那股力量，掀起一浪，又被压伏下去。风就是这般压在天底下，吹着吹着，只把地面吹起成一片凌乱，自己照旧是不得自由。没了，像盛怒到极点，不能再怒，化成奄奄的烦闷懊恼；像悲哀到极点，转成绵绵忧恨；狂欢到极点，变为凄凉；失望到极点，成了淡漠。风尽情闹到极点，也乏了。不论是炎冷的风，真热的风，不论是哀嚎的风，怒叫的风，到末来渐渐而微弱下去，剩几声悠长的叹息，便没了声音，好像风都吹完了。但是 风哪里就吹完了呢？只要听平静的时候，夜晚黄昏，往往有几声低嘘，像安命的老人，无可奈何的叹息。风究竟还不肯驯服，或者就为此吧，天地把风这般紧紧地约束着。

0: 生活没有轻而易举的一劳永逸，人生更不会有随心所欲的地久天长。做事得体，则岁月流长；做人虚伪，做事必昙花一现，妄生惆怅。接下来欣赏的是张淑萍的散文《唯有品质可立人生》。
1: 唯有品质可立人生，作者张淑萍。人生的修行伴随着生命的始终，品质的高贵决定着做人的境界。爱默生说，一个人的品质不应由他的特殊行为来衡量，而应由他的日常行为来衡量。劳伦斯还说，使人高贵的是人的品质。人活着，纵然有上苍恩赐的阳光灿烂，纵然有天地赠予的生活万千，活着虽然有太多的遇见可以温暖，有太多的相逢可以陪伴，有太多的风景可以赏遍，有太多的美好都似花潋滟，然而生命也总有太多的结局，都是前因后果的相互转化，都是自我修行的唯美轮回。种瓜才得瓜，种豆且得豆，人生更是这样。心里花常开，生活四季有馨香。生命你若对它付之以盛情和明媚，人生绽放的一定是美丽的形象和高贵的品质。品质是一个人灵魂的标签，外在的姿态，内在的力量，是生命立于世界的角度和方向，是成全人生梦想的武器和装备，是至达生命高点最快捷最有效的通行证。品质它不是外表的光鲜亮丽，不是物质的富甲一方，不是可以傲视天地的自负和气势，它是你接纳世界的风度和方式，是一个人的精神长相，是生命的定力和坐标，语言和声音。身显荣贵的奢侈和豪华，虽盛不雅；高高在上的威严和震慑，虽微却俗；炙手可热、翻云覆雨的浩荡和强大，虽强不真；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冷艳和清淡，虽清不热。真正的品质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温度和颜色。道是万物的规律，道是人生的准则。有道则为正，行德则为明。一个人只有德才兼备，秀外慧里，才能生魅力，才能出品质。真正的品质是你认识事物和世界的高度、广度和宽度，是自我修养的践行，以及付诸人生行为的道德和情操，是一个人面对生活的百般刁难和人生的万千磨难所拥有的胸襟与情怀、能力和尊严。罗兰说，没有伟大的品格，就没有伟大的人，甚至也没有伟大的艺术家、伟大的行动者。林肯也说，品格如同树木，名声如同树荫，我们常常考虑的是树荫，却不知道树木才是根本。万事万物终有规矩，古往今来一脉承传。生活没有轻而易举的一劳永逸，人生更不会有随心所欲的地久天长。做事得体，则岁月流长；做人虚伪，做事必昙花一现，妄生惆怅。天地有规律，生命有性情，物有万象，本归一统。自然的生存，美好的修行，都是人生的过程。做人纵有三千道路可行，但唯有品质才是立起人生的基石，才是装扮灵魂的色彩。我们活着是因为必须要活着，我们生存理由也有无穷，但岁月长河里，那些最好的人生总是因着最好的自己，最好的自己都是因着那最好的品质。
0: 即将欣赏的是散文《微笑如花，一路芬芳》。微笑是一种内涵，更是一种气度。岁月在无憾中微笑才美丽，人生在眼泪中微笑才多姿，生命在坚强中微笑才精彩。
1: 微笑如花，一路芬芳，作者巴山夜雨。天依然干净，风依然清爽，心依然纯澈，岁月如昔，人生如酒，生命如歌。其实一切无所谓有，无所谓无，无所为而为。但观世界，微笑如花，一路芬芳。花的微笑最美，无需矫揉造作，因为心里有个世界。水的微笑最静，无需风花雪月，因为心里有个梦想。心的微笑最真，无需刻意，无需伪饰，因为心里有一首歌。岁月能愈合伤口，却治愈不了心痛。痛而无言，是因为痛入骨髓；痛而无泪，是因为泪已非泪；痛而无心，是因为心已了无。把痛苦埋在季节里，就会成为一朵美丽的花。把痛苦放逐在阳光里，就会拥有一股无穷的力量。把痛苦融化在微笑里，就是一种坦然，一种智慧，一种生命。有些许忧伤如轻轻的小溪悄然流淌，些许感动如飒飒的秋风泉然自知，些许思念如冷冷的月光彻入心底。无需掩饰，在人生的路上，眼泪的背后往往是坚毅。

0: 无需沉沦，在无人的黑夜里，眼泪总能点亮生命的微光。眼泪是一个自我，形影不离。眼泪是一片星海，无语澎湃。眼泪是一方世界，沉默着，流动着，美丽着。静静地看，路并非枯燥，也有风景。静静地听，路并非无言，也有歌唱。静静地思索，路并非遥远，就在脚下，就在心里。拥抱自然是一种胸怀，可以感觉世界博大唯美。拥抱别人是一种气度，可以融化一切爱恨情仇。拥抱自我是一种思索，也许只有自己懂得自己，只有自己才能真正珍惜自己。拥抱是一条静静的河流，是一幅斑斓的图画，是一首感动的歌谣。有些言语只是言语，不必在乎。有些风景只是风景，不必留恋。有些心情也只是心情，不是一生。放下的就要学会优雅的转身，得到的就要学会百般的珍惜。懂你的人不需解释，不懂你的人不必解释，也不配解释。
1: 接下来欣赏的是张中明的散文《感会》。感会类似于感激，但不同的是，感会的日子不是某一天，而是持续的十多天。一起来听。
0: 感会，作者张中明。腊月初十那天，如果天气好，我们这些小孩子背着书包去上学时，路过邻居家门口，总能看见那些叔伯婶子们对着一面镜子在院子里梳洗打扮。从他们擦脸抹粉或者梳着头发的喜悦神情上，从他们隔着院墙相互打着招呼的语气里，都可以感受到他们这是要去下里街赶会了。下里街是公社所在地，那里离我们村其实并不是太远，五里多地。出村向东走200米，再拐上那条笔直的南北大路，一直走闭着眼睛都能摸到。不过那时候村北那条河上的桥还没有完全修好，每次去都得绕到河的下游趟水过去。水不算深，浅的地方刚没到小腿肚那儿，过去河走上2-3里地，很快就到了会上。会上的人可真多呀，从街南头的入口到街北头，从街东头到街西头，东西南北各长2里多地的十字街道上人山人海。洋车是推不进去的，只好掏出5分钱存在街口的看车处让人看着。体量庞大的架子车更是休想进去，倘若手上带了碍事的家事在会上行走，是很不方便的。在那拥挤不堪的大街上，你会觉得自己渺小的就像一滴水融进了大海，一粒沙子抛进了沙漠，一转眼就看不见了。在这样的环境里，在通信不发达的那种年代，要想在会上找到一个熟人，如果不是提前约定好地点，或者迎头碰见，

0: 生意好的应该是布匹摊了，那常常是女人们光顾的地方。她们心里常常装着丈夫和孩子，装着全家人的穿戴。同时，这里也是男女青年相亲撕衣服的重要场所，常常是媒人在旁边跟着，女方在布摊前精心挑选着自己喜爱的衣服颜色和料子，男方则默默地尾随其后，掌着钱包，随时做好掏钱的准备。当然，也有那些没定亲的男女青年，平时碍于害羞和其他方面的原因，不便直接见面，只好趁着这种上街赶会的机会，利用人多的场合，双方有媒人在中间起着穿针引线的作用，传递着信息，双方的亲友则根据约定的时间和地点，远远地一边观望，若是中意，再继续接着向下进行，若是不行，早早断了那份念想，然后再做其他打算。因此，这会场也就成了男女青年相亲定亲的地方，赶会自然也就有了一些浪漫的气息。当然，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有一台助兴的戏来凑一凑热闹，那会期就会由一天拉长成两天甚至三天，赶起来就更有意思了。会上的生意什么都好，什么都卖得格外快，除了一般的大陆货外，紧俏的还会闹到疯抢的地步。此外，会上真正生意好的还应该说是那些卖油条的摊点，一家或者两家搭伙儿，把一口油馍锅支在会场的入口处，人员按分工不同，有的盘面制作，有的捞油条过秤，有的坐在旁边抽着风箱烧火，油锅里热油滚滚，热气腾腾，早就和好的面团醒在巨大的盆子里，被操作者拿在手中一揉一擀，在案板上摊成一大张薄饼样不规则的地图，用刀在上边咔咔一切，拉起两头往两边一撑，放入油锅，只听得一阵吃吃拉拉的爆响，那一指多宽的带了油的发面条条就在锅里一边膨胀一边灼上了金黄的颜色，翻上几翻，炸上几炸，接着用照例捞起来控两下油水，摆在那里煞是诱人。于是就有那些中老年男子和妇女，为了给孩子们烧包，或是当中午饭，或是串亲戚，亦或是要回家看望年岁大的老母亲，从隐藏得很深的衣兜里摸出三两块钱递过去。只听得过秤者一声清脆的叫喊，两块钱的油条好了。那黄灿灿软乎乎的油条已经被纸做的金子绳捆成一捆递了过来，买油条的提着像提着一件稀世珍宝，一边嘴里高声地叫嚷着，让一让让一让，别油着了啊，一边在会上招招摇摇地走着，引得一街人的目光跟着乱晃。下午的时候会散了，赶会的人开始踏上回家的路，远远望去，出下里街的每条路上都是赶会的人们，看着他们一个个欢欢喜喜的样子，连走路的姿势都有些奄奄的醉意了。
1: 生活中的每一段经历都像一首歌，有的婉转悠扬，有的跌宕起伏，有欢快，有伤感。此刻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岁月如歌，体味这一场时光如流水，岁月如行歌的际遇。
2: 每一年我都以为这是最好的年纪了，但当我又长了一岁，我才知道原来还可以更好。年龄只不过是一个数字，而不是阻碍。真的，越长大越自由。今天永远比昨天更漂亮，今年永远比去年更通透。你拥有青春的时候，就要感受它，不要虚度你的黄金时代，不要去倾听那些乏味的东西，不要把你的生命献给无知。

低俗。活着就要把你宝贵的内在生命活出来，什么都别错过。就像尼采说的，厌倦生活是因为你停止了成长。我们永远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但我们可以珍惜每一秒青春的年华，努力积极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可以坦然接受。

崩溃，偶尔会被情绪裹挟，会时常焦虑烦躁，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去看落日余晖，然后再次爱上这个世界，允许一切事发生，允许所有人出现。跌倒了就拍拍身上的灰，继续大胆地往前走。没人理解也好，被人误解也罢，你的世界应该围着你转，你所坚持的总有一天会反过来拥抱你。只要你想开始，一切都不算太晚。大胆努力地往前走吧，这样耀眼的样子真的很好。你走过的路要繁花盛开，要人声鼎沸。

0: 就像我百九十三万亩，森林一百三十一万亩，草原一百五十三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 1.38 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20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 22.5 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走一线改文风，传承非遗文脉，乐享群众文化，五谷全乡东路二元台专场展演精彩纷呈。为深入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扎实赋能乡村文化振兴，持续做好本土非遗文化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不断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涵养文明淳朴的乡风民风，近日五谷全乡举办